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并机直播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啊，高敏好啊，我是这个每周一三五啊会跟大家聊聊足球，聊聊世界杯的。今天是周一，这也是。
0: 也不是每周一三五。
1: 从世界杯开始之后。
0: 啊、对。
1: 一三五。然后是今天是周一，然后世界杯也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陪着高敏啊。
0: 嗯。
1: 这个很高兴啊，这么长时间大家也关注这个世界杯。
0: 对。
1: 对于今天凌晨的这场决赛，不知道各位有何感想。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就是有点赌球的意思啊。谁说谁我记得你当时说西班牙是吧？
0: 对。
1: 所以恭喜高敏啊，真的是
0: 猜准
1: 了。他说谁赢谁就赢啊。
0: 就也不是说我说谁赢，是我这个人就是运气各方面吧，天时地利跟人和凑一块儿，谁让我这个就是这么如此灵气的一个小姑娘的。
1: 对啊，你看你说西班牙最后就确实是西班牙夺冠啊。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还是有点这个希望梅西能够继续创造记录啊，我也说过上次他们夺冠，如果他们这次能够卫冕，也是从1960几年以来啊，巴西上次卫冕之后到现在啊，另外能够创造奇迹，如果他能够再夺冠的话，对梅西个人而言，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新的记录吧，也对于阿根廷的足球来说也有这个更高的一个提升吧，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命就是这样。
0: 对，梅老板。
1: 对。啊，梅老板，梅西不是梅老板，
0: 不是，大家就是网上有一个，就是这个叫他梅，是这个梅西的梅。
1: 哎，你看咱山西人，你一说梅老板，我第一反应还是地下梅啊。
0: 对，意思就是说梅老板这次的话，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在那个球场的边边，
1: 对，
0: 然后呢独自站在那个地方，就是还是有点揪心的，挺揪心的。
1: 不是有点揪心，这个直播画面都能看出来，他的眼泪是从这个脸蛋这边就流下来，这个画面我都看到。然后他这个也。我想说的就是，这也不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第一次落泪了，因为之前阿根廷一直总是跌跌撞撞，总是能够上演那种，哎呀逆转呀绝杀呀，但是这种好运啊，好像就是到如此了，就到这里了，就没用完。但是这场球，是在加时的时候让西班牙打进的球，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整场比赛前半段乃至于90分钟之内，我觉得阿根廷踢的确实是有点过于保守，他们就90分钟内就像样的射门就一次吧，就一脚，所以这个确实没办法。但是他们丢球之后后十几分钟，梅西又开始发挥他这种球星的魅力，然后开始调动比赛，然后开始创造机会。有两次阿根廷是有追平的机会，但是这也是命，因为足球就是这样，每次你在禁区或者你在禁区外的这种一脚射门啊或者什么呀，这都是给你的这个最好的时机了，但是能不能把握那又是另外一面了。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办法就此止步于本届世界杯啊，最终的这个比赛获得了亚军。亚军对他们来说也不错了，对梅西来说我觉得也不错啊，有冠军有亚军很 OK 了。你比起 C 罗呀，比起莫德里奇呀，比起内马尔啊，是吧，哎，你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比你就更悲情了，早早回家估计吃着烧烤看着你在踢球呢，是吧。
0: 然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发来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善德说这个怎么没有金靴金球奖呢？
1: 有啊，
0: 我们目前在直播间当中没有跟大家开启这个金靴金球奖的一个专栏节目
1: 啊，
0: 但是后期
1: 金靴金球奖啊，
0: 对吧，后期会不会有还不知道啊。金球奖
1: 是罗德里
0: 有的呀，对啊，
1: 对，这个赛后就已经颁发了啊，给大家

0: 介绍一下，最后赛后西班牙的中场罗德里荣赢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然后西班牙的守门员乌西蒙是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西班牙的这个姆巴佩姆巴佩荣膺了世界杯的金靴奖，然后库巴西当选世界杯的最佳年轻球员，这三个奖呢都是西班牙的球员上场站在那儿得的，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而且金球奖西班牙的中场这个罗德里荣膺金球奖，这个也确实是可能很多人对他都不太熟悉，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夺这个金球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他能够夺得这个金球奖也证明了他在西班牙球队的这个球队当中的这种位置，因为他是中场球员，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一直是相当于西班牙的核心，一个发动机，一个心脏啊，他的跳动决定整个西班牙队的这种形成。另外呢虽然在本届世界杯他没有直观的进球，但是整整八场比赛他全部是首发，全部是打满绝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呢这也是对他来说他能拿下金球奖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罗德里格他确实是对西班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重要，
0: 首先他是绝对的一个中场大脑，他在调动整个球队的来回运转，从进攻到防守他是绝对的核心，另外他全程在把握比赛的节奏，把西班牢的这个传控体系也是牢牢的稳住，单场的跑动距离达到 12.92 公里，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数据啊，是吧？另外淘汰赛关键战他全部打出统治级的这种表现吧，这个从八分之一决赛到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每一场比赛高强度，这个罗德里都是全场隐形的 MVP 啊，所以最终这个最佳球员颁给他是实至名归，而且他是赛场的精神领袖加团队的领导力加中场的绝对核心，就是他的一举一动在控制着整个西班牙的这个球队的节奏啊，进攻的这个得势，这也是这个实至名归啊，虽然他没进球，这个金球奖看你对这个球队的价值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丽Sir说这个我看成了我是高莹啊，因为咱不蹭莹姐的流量啊。
0: 我都没看
1: 啊，
0: 今天是专门
1: 对、把我这个小牌牌给我挂上了，但咱不蹭我莹姐有流量啊。然后呢这个丽Sir说这个顺了愿了，对，因为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就是一不小心我说我觉得这个西班牙还是挺有这个冠军相的啊，这不属于这个顺了愿，这属于就是被我这个赶上了、
0: 对，
1: 被我赶上了啊，
0: 赶上。
1: 然后呢，这个军峰说可以解密一下你买的啥衣服了吗？如果我买的是西班牙的衣服或者是阿根廷的衣服，我都会穿。我今天没穿的原因在什么？我买的是法国、
0: 德国、
1: 巴西、
0: 法国，
1: 法国他都没有出场的机会，
0: 对，
1: 就已经被雪藏了。其实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家在节目当中一直问高敏看好哪支球队，我就不敢瞎说。如果不是上期节目不小心一出溜，我不会告诉大家我支持西班牙的。就是我买的这几件球衣，反正都没用上，行，奶毒这还是比较实锤的啊，不能说出来，咱们得悄摸悄的，事宜密成，言以语谢。
0: 对，法国这个那球衣你没穿，但是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也是有收获啊，最终法国姆巴佩是拿到了金靴
1: 奖，
0: 进了十个球啊，这个法国队也是止步到四强，这个而且在三四名的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和英格兰打到6-4啊，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就我多年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没有看过一场进十个球的比赛了，那场球简直是让你觉得这个是唱大戏啊，这个惊险刺激啊，来劲啊，然后什么元素都有。谁说三四名比赛没意思了？三四名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了。
1: 因为毕竟对于这个当然我们说第一名很重要，
0: 对，
1: 但是呢前三名最重要了。
0: 对，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和这个今天凌晨这个决赛，你这个比一下，你看他们九十分钟之内是吧，一个球也没有，老是在场面上这个来回控制，来回这个真正的决赛就是这样的。你因为三四名的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赛的这个终点或者结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就放开的踢，然后给你展现足球这种魅力。但是这个今天这种冠亚军这是没办法的啊。 但是冠亚军今天这场球，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梅西的这种表现，或者是梅西的对阿根廷的这种把控。

0: 共识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从我个人的这种感觉上，我感觉啊，这个梅西好像因为前几次比赛都是那样，就是阿根廷一旦落后之后，梅西就开始开始提升节奏，开始把控比赛，开始怎么，然后因为今天整个90分钟也是平的，然后到了加时他一直是还是那种，就是用比较那个什么一点的话说，那就还是那种老油条的这种节奏。但是今天你对阵的是西班牙呀，而且是加时赛的时候让人家啪来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留给你的时间又套用这个老话了，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但是最后是实在是没办法，如果一开始就是加时赛一开始啊，或者是早早的，然后西班牙进一个球，哪怕是下半场西班牙先进一个球呢，我想这个结局都不至于这样。另外还有一个球员，就是今天这个阿根廷被罚下的红牌罚下的那个球员，
1: 对。然后你看这儿也这个有朋友说了，这个河东解读史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西班牙一张牌都没有，阿根廷两个红牌，说有点偏，应该给一个给个点球平衡一下的。说他个人认为阿根廷其实是有一点点被黑的。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I 他在问，他说他这个买了1000块钱，买的是0-0。说这个体彩，这个怎么算呢？
0: 啊，零比零。
1: 正赛当中确实是0-0。
0: 这个是我这个
1: 我俩都没买，
0: 这个具体规则我不太懂、啊。
1: 对，我俩没买。
0: 如果你买的是90分钟之内的零比零，
1: 算中吗？
0: 那 OK 你就中了。
1: 哦、
0: 嗯，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规则，它是90分钟的0-0，还是120分钟的0-0啊？
1: 哦呦，然后他说20倍。
0: 啊，如果是90分钟的零比零，
1: 如果是90分钟0-0，你买了20倍，
0: 20倍，恭喜你！那
1: 哇哦，天哪，有点这个心动了呢。
0: 哎、
1: 然后呢？
0: 是吧？20倍这个具体数字咱就
1: 不
0: 说了，
1: 大家自己都会算。
0: 对对对，但是这是你的运气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啊。然后 Lisa 说这个梅西的香港，嗯，忘了吗？
0: 香港，
1: 对香港。然后那个军风说这个果然是法国，你果然是毒奶。然后又说一直对梅西不太感冒，你
0: 对梅西不太感冒，那这个个人
1: 的
0: 喜好、啊、
1: 个人有个人
0: 的
1: 喜好、啊、
0: 这没办法、
1: 啊、对啊
0: 啊、这个不管如何，我觉得梅西能够拿一个球队代表阿根廷能夺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对他来说已经是足够完美了，因为他在俱乐部拿了那么多的冠军了、
1: 嗯、
0: 啊，这个什么什么阶段的比赛都表现过，所以是这个是已经是无话可说了。另外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西班牙来说这也是一个命，因为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版本，就是在这个加时赛的比赛中打进一个球，最后拿了冠军的。就加时赛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是下半场116分钟进了一个球，那个时候距离最终的点球大战只有4分钟了。然后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他又是在这个加时赛的比赛当中啊打进一粒进球，最终获得冠军。这也是这个从2010年到2026年16年过程当中，还是这个节奏，
1: 16年
0: 啊，还是这个节奏获得了冠军。我记得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我说这个西班牙这种慢热型的球队往往更适合夺冠的节奏，但是啊，最终真的是夺冠了。你看他扶的脚都把他踢平啊，你那个时候谁想着他夺冠呢？说你看踢的啥嘛。
1: 对，然后呢紧接着就是、除了这个这个西班牙夺冠的一个热搜词条之外呢，在这个大眼那个另一个软件当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爆火的词条，说伏特角的含金量仍然还在上升。
0: 当然了，伏特角
1: 真的是很牛啊、
0: 嗯、
1: 就虽然前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放松警惕吧，但是确确实实伏特角他那个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就还是说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昨天晚上的这场这个决赛啊，决赛这个常规赛的一个90分钟当中，其实就是全员都在死守。他开场那个攻势的一个对决，尤其是我们这个18岁一个天才，这个小将内马尔，他那个小角度的一个射门，哎呦，虽然说这个遗憾啊，但是还是挺看的，让人觉得热血澎湃的，很激动啊，很激情澎湃的一个状态。然后阿根廷呢是接连的这个伤病减员，对吧？你包括他的上场之后，阿根廷后卫就是因为因伤就退场了，下半场的这个主力中卫，然后呢也是这个接连受损。他这个防守的压力，其实就是在这个踢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伴随着之前的一些伤病的原因，节节在摆腿。
0: 这场比赛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主帅啊，这个确实是对他来说，因为在这个直播的画面当中，我看着他，他永远是这种冷酷的表情。 啊，很少有这种什么微笑呀、啊，是什么什么。

0: 没有啊，但是这个最终夺冠之后啊，他还是很高兴的，举起了这种大力神杯。
1: 嗯，
0: 西班牙的这个夺冠65岁的主帅德拉弗恩特啊，也打破了世界杯赛场的一个魔咒，因为此前历届世界杯冠军队的主帅在率队夺冠的时候年龄没有超过60岁的。
1: 哦有。
0: 而今天啊，他啊，就是德拉弗恩特是65岁，成为了首个超过60岁夺冠的主帅啊。赛后呢，他说，我们是世界冠军，我为球员们高兴，感到自豪啊，我结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周期啊，所有的年龄级别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啊。这个他说呢，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兄弟，作为西班牙人非常自豪，会继续这个方向前进。另外他说完成了一场出色的比赛，只有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的扑救在阻挡我们，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所以当胜利到来，我们应该格外珍惜。
1: 嗯，
0: 他说的这就是阿根廷的门将，这场比赛表现最精彩、最出演的就是阿根廷门将啊。阿根廷门将一直在不停的在扑救、在扑救、在这个，这也是没办法呀。当一个门将成为戏剧的主角的时候，大致就是悲剧，
1: 就是这个就已经是属于纯逆风跑了。
0: 对
1: 对
0: 对，就
1: 门将开始扛起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个大旗，这逆风盘无疑了，各位啊。
0: 对对，那大致就是悲剧。另外呢，这个如果大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梅西赛后，他也是一直面对着举着他球衣的那些球迷们，没办法啊。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不管如何，梅西还是在世界杯留下了至少十项的记录啊。这十项记录是什么呢？他是史上最多的胜利场次的23场，连续进球场次最多9场，最年长的帽子戏法38岁啊，这个参赛届数最多，参加了6届啊，4624年啊，然后禁区外进球数量最多的7个球，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34场，作为队长带领球队出场次数最多的27场，淘汰赛助攻次数最多的10次，唯一在小组赛16强、8强、半决赛、决赛都取得过进球的球员，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二名，和这个阿根廷队史的这个世界杯射手王是21个球，一共进了21个球，
1: 嗯，
0: 这是梅西的一项记录，这也是没办法，他也是在继续着他的这记录啊，我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目前有一些说 C 罗啊什么梅西啊，他们可能还要下一届还要再踢。哎呦，这四年之后，对啊，这四年之后真的是快奔五的人了啊。然后他能不能踢？当然，我想喜欢梅西的人肯定希望他踢，
1: 希望踢。嗯、
0: 但是这一幕能不能出现，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对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越南辉哥哈、啊，辉哥就说这个阿根廷挺不容易的，说实力相差明显，还是挺了90分钟。然后呢，就辉哥，我现在其实我不太想念他评论，他刚就20倍就是他，20倍，我这会儿心里还有点小九九呢。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这个梅西送给你这么大的刺激啊！
1: 对啊，挺了90分钟。
0: 你应该感谢梅西没有提前进入比赛状态，没有，应该感谢西班牙。他是在加时赛进的球，如果西班牙早早的进球、哎、真的阿根廷他不会是这种节奏、
1: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实力相差明显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就是能走到我们这一步的、
0: 到了决赛了，这个不存在什么
1: 不存在、就是天时地利跟人和可能差一点点
0: 、
1: 然后呢这个比赛这个结果可能就会有一个逆风翻盘的一个情况，然后昨天这场比赛就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西班牙他这个战术还是踢得很有这个节奏，踢得很有这个战术，就是他们那个踢得你能看排兵布阵是经过认真、很认真的。
0: 从这个控球率，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握上啊，西班牙确实是做得很好。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西班牙这支球队当中，相比于阿根廷来说，没有什么超级什么大明星。而且球员年龄也比较年轻，你像这个亚马尔19岁6天，库巴西19岁178天，所以。这对于西班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消息，可能在以后的这种比赛当中，随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举起大力神杯，就能获得世界杯的冠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那么在以后的赛程当中可能他们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啊，尤其像亚马尔是吧？啊，最近可能大家也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媒体看到啊，有一张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当年啊还年轻的梅西还给这个是婴儿的亚马尔在一个盆子里洗澡，然后谁想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洗澡那个小婴儿竟然 战胜了他。
1: 那个小燕。

0: 已经站在他的对面，
1: 对、啊、已经夺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而且今天这个亚马尔的一个弟弟啊，他爸抱着在看台上给他欢呼、他那个弟弟啊，跟他长得真像啊，就让我想起了这之前梅西洗的那个孩子啊，他那个弟弟将来是不是也要踢是世界杯？这个
0: 也可能会再次进入足坛、
1: 对啊，这个、因为他才19岁嘛，他再等十几年，他们兄弟俩一块儿出场，这都有可能的啊。
0: 嗯，对，但是就是还是让人感觉很感慨啊，就是那句话，就是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对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洗过澡呢，结果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同一片绿茵场上，去共同去争夺那个足球界的最高荣誉了。
1: 对。这个也是没办法，所以说对于西班牙这支球队来说，真的他们也是从整体性，从这个踢球的整体性、技战术的执行力，这种命运的把握性方面，确实是西班牙八场比赛仅仅只丢了一个球，所以这也是我们总是说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啊，这八场比赛
0: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1: 啊，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最好的进攻是防守啊，这八场比赛丢了一个球，这也证明他这个整体性、这种把握性、控制比赛的能力啊，确实是让别人这个只能点赞，没话可说啊。另外这个对于西班牙球队来说，他的刚才我也介绍，就是最佳年轻球员库巴西，然后世界杯的金手套是最佳门将乌乃西蒙，金球奖给了这个罗德里，这对于西班牙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肯定，这也预示着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吧，他们将会走得这个更远，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也是。毕竟他们是年轻球员居多的一支球队，这样的话对他们未来来说可能走得更远。而另外一个人就是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那斯卡洛尼在赛后他也说，我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已经倾其所有，一路走来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要对球迷表示感谢，然后对球员表示这个肯定，我们进入决赛一直拼搏，拼到了最后一刻。其实这场比赛从这个人员的调整啊能看出来，最先积极调整、最先积极调配的就是阿根廷，就是这个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斯卡洛尼不是说他不想夺冠的，不是说他不想这个举起大力神杯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命啊。另外斯卡洛尼换人就是得红牌被罚下的那个球员，我也是觉得这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是太想要了、太冲动了、太积极了、太渴望的时候，反而命运不会倒向你这边，
0: 就是反而
1: 不然他怎么得红牌呢，是吧，他还是内心从阵容调整上，从那个什么，他们太想能卫冕，他要创造历史，要怎么
0: 两张红牌，
1: 平常心啊比较好啊，一张，他是两张黄牌染一红，然后被罚下，这没办法了，
0: 这怎么说，就是没招，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作为个人而言，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期末考试当中能够让自己放平心态啊。
1: 对，
0: 所以说更何况面对这样的一场国际大赛。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压力啊，天时地利人和真是差一点都不行。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运气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真的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1: 对，但是在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决赛当中，你的实力你就不用说了，
0: 没错，
1: 肯定是经过一层一层筛选
0: 的，是的啊，
1: 登场的真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这种偶然性了，就是这种运气啊，就是这种什么了，那有的时候也真没办法啊。不管如何，2026世界杯就此落幕了，这个留给每一个球迷不同的这种回忆吧。有的人可能像刚才这位球迷是吧，非常棒了，
0: 对，20倍啊，
1: 对，20倍的回忆，
0: 参加了我们中国体彩啊，
1: 就是 very good 啊，这样有的人也就比较伤感，比如说梅西那些这个
0: 粉丝、
1: 铁杆粉丝，可能今天早饭都不吃啊，比较压抑啊。有的人可能就纯粹喜欢比赛的，通过场场精彩的比赛，也就是比较享受吧，享受每一场比赛。那么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年之后啊，下一届世界杯他们的举办地是在西葡摩，那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因为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呢是世界杯的百年，百年，正好百年，所以他们就从这个赛程的安排上，或者是举办地上安排的就比较这个我觉得太刺激了吧。这个主办国啊是三个球队，三个国家，西葡摩、 但是它是欧非联办，欧洲和非洲，摩洛哥是非洲嘛，欧非联办的啊。然后另外下一届2030年将是世界杯的百年纪念战，将会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南美三国各踢一场揭幕纪念战，也就是说四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将会在六个国家办了啊，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非洲、欧洲举办，然后还加南美是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各踢一场，来纪念1930年首届乌拉圭世界杯百年。这三场比赛打完，整体再延到这个西普摩进行后头的这个赛程。四年之后啊，是这个2030年的6月8号啊，南美那三场就开始踢。然后这个欧洲加非洲的那个主赛区是在6月13号，然后整届赛事是在7月21号结束，也就是说2030年的6月8号到2030年的7月21号啊，是下届世界杯。最后到了2034年啊，那个时候世界杯就回到一个国家主办了，就是沙特了啊。
0: 对啊。不用那么奔波了哈。
1: 对啊，这个下届世界杯我们有缘再见了啊。本届世界杯今天早上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所有给我们点赞支持呀、关注我们的每一位球迷，谢谢大家。不管如何，足球是圆的，它的精彩就在于这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也会一直伴随每一个球迷。
0: 没错，2026美加墨世界杯伴随着我们冠亚之争落下帷幕，而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们在这40多天当中的一个陪伴和支持，当然呢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早安每一天节目会给大家准备到更多的专栏栏目，能够让各位啊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点击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再见。
2: 像一个人
3: 凌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今天早晨起来，各位朋友外出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
0: 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有点闷闷的啊。然后看到很多地方在闪电啊，觉得哇，这一定是要下一场大雨了吧？结果呢，我估计是下到周边了，然后呢晚上就会吹起这个凉风。今天早晨起来会感觉哇，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那种天气状况，是不是？
1: 是的，凉飕飕的，有很

0: 很多朋友啊都在昨天半夜去观看这个球赛啊，很多人都说哇，三点多钟看球的时候感觉窗户一开家里好凉啊，比空调还给力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球赛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终于是有了结果，是吧？
1: 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1: 不过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意难平啊。就像刚刚我们的两位主播在谈论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说到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更迭啊，然后有更加精彩的，有更加年轻的一些球员的加入，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份精彩。但是呢，更多的有一些这个球迷可能内心当中还会有一点点难受，有一点点遗憾。不过我觉得这个球赛就是这样，足球是圆的嘛，总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惊喜啊。
0: 对，每年他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故事啊，一成不变，反而没有这个惊喜来的会更加让大家觉得哇，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每年有新人的这个出现，还有就是每年有新的一些变化，反而是好事情，对吧？
1: 是的，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不断的会有新的这个期待，新的一些惊喜要送给大家。不过最后那个颁奖典礼上，梅西的那个眼泪估计也触动了很多人啊，也让很多梅西迷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啊。
0: 但是他依然是我们心中的梅西
1: 是的，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球王啊。
0: 好，那么在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呢，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政务服务，还有就是便民服务相关的一些信息了。那如果说呢，你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依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直播的平台依然是广播端 FM88.9 FM95.1。那么视频端呢，有视频号听见林粉，还有抖音号听见林粉。那么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可以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留言互动。另外呢，在听见林粉的微公号当中，也可以来发送信息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这个阳光呢还是比较明媚的啊，市区最高温度33.2摄氏度。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短波扰动的一些影响，在未来3天呢，我市是多一些阵性的降水，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现在呢，也是进入到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的天气多发，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以免啊就是下雨呢耽误大家的出行啊。
0: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是7月20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摄氏度。
1: 是的，在20号的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33摄氏度。
0: 嗯，那么到这个7月22号的话呢，全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呢将会下雨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1摄氏度。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较前段时间应该是好过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30摄氏度朝上2-3度的这个样子，就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最起码呢它这个温差好像大了一些，早上起来20摄氏度左右，也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啊。
1: 是的，就这样的凉爽的天气，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清凉，感受的这个惬意更加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幸福一些。你像昨天早上好像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太阳真的是有一点点毒辣哦。就虽然说温度不高，但是昨天那个阳光我感觉还是比较猛烈的。但是今天虽然说阳光也是比较明媚，但是要跟昨天相比要温柔很多。
0: 你是忘了前两天的39摄氏度吧？
1: 还是怀念31、32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0: 就还是怀念咱们今年的6月份的夏天，是吧？
1: 是的，持续时间再久一点，让我们的幸福的时间更长一些啊。
0: 嗯，好，说完天气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的一些这个热点信息。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含职业高中试点班网上征集志愿的时间的具体安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嗯，是，那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含职业高中综合试点班首炉录取的这个结果结束之后啊，部分学校呢因为生源不足以及个别的考生放弃录取第三次的补录，时间呢是在7月20号到7月21号，是填报了第一次的征集志愿啊。
0: 嗯，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在7月22号第一次征集志愿会录取，22号下午呢，大家可以来登录山西招

0: 28号是第二次征集志愿的录取。28号下午，考生呢是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3w.sxksx.cn 去查询具体的录取的结果。那么在7月29号呢是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报到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二次的这个征集志愿，7月26号到27号。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三次征集志愿，从8月8号到8月10号填报第三次征集志愿。那么在8月11号呢，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11号下午呢，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录取结果。那么在第三批的这个征集志愿考生报到时间呢，是在8月12号。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录取的时间还有工作的安排还是比较紧凑的啊。那么一共是三批，那么最迟也就是8月12号第三次征集志愿的考生就要报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可以说是中考完之后的这个入学的考试工作也就陆陆续续的要进行这个展开了。那么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选到理想的学校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哎，我们也还有多种这个途径啊，是吧？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大家呢都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选择度过这个周末？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晚间吃过晚饭之后去外出走一走？那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财神楼的这一场阳台音乐会，好像呢又被我们很多临汾的朋友给刷屏了。朋友圈当中啊，很多人都晒出了当时的一种盛况，很多非常好听的一些乐曲呢也在这个时段为大家呢一一送出了。
1: 那么其实说到我们阳台音乐会呢，它呢是首先没有什么舞台呀，没有幕布，也没有什么门票呀，没有座位哈、啊，就是天然的这种演出的场地。我觉得到了每年的这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也成为了很多外地游客必来打卡的一点啊。我觉得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哎，到临汾之后呢，我们能看点什么呀？除了给大家去推荐这个景点景区之外呢，比如说到晚上回来，从景点出来之后啊，很多人会觉得想要融入这个城市，或者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话，我觉得阳台音乐会就是大家不二之选啊。
0: 是的，
1: 尤其呢是到每周六的这个晚上，正好呢这个吃个饭啊，出来溜达溜达，听一场音乐会，来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情怀和感受了。
0: 是的。那么在上周六的时候啊，音乐会呢总共是分了三个篇章啊。那么在复古燃场当中啊，有不再犹豫，还有千年等一回等一些经典的一些劲歌响起。那么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呀，也瞬间的点燃了街头的氛围。那么中场的民谣环节当中啊，有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同桌的你、还有鼓楼等等一些曲调，它慢慢的会舒缓下来。那么行人啊，如果说路过这边的话，都会放慢脚步静静聆听。那么带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环节，怀旧金曲返场，像这个情深深雨蒙蒙，还有最炫民族风等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曲目呢，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有不少路人呢都是轻声跟着合唱，然后街巷里啊这个和声四起，现场的话这个氛围感还是十足的。
1: 其实啊，说到这个阳台音乐会，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乐队啊带给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它的曲风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拿手曲目啊，也是大家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让大家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它其实不在乎说有多高的难度啊，关键是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场阳台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消解了剧场和观众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下班路过的像上班族啊，还有这散步的一些居民呀，逛街的一些游客呀等等，都可以来自由的去驻足，这样的一种比较松弛的观演的方式，也让这个音乐融入到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的日常。原来呢，比如说比较陌生的这个路人，因为有一个共同熟悉的旋律，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交集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当中，也会感觉到我们临汾城市的这个夜间的烟火气更浓了一些。
0: 是，有朋友就说啊，说整场音乐会听下来以后，就会感觉到身心特别的放松，就是一天这种繁忙，一天的这种焦虑，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会慢慢舒缓，内心会格外的愉悦，就像是做了一场这个心灵按摩一样。那么这个耳畔呢，都是伴随自己成长的一些熟悉的老歌，那从在临汾从容安稳的这种生活节奏，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搭哦，也是这个街巷里难得的一种小美好和小幸福。
1: 而且这样的一种演出的形式啊，它不单单是给我们临汾的很多市民呢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它同时呢也是推介我们临汾的一种比较优质的载体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城市夜游的这个业态呢，现在是不断的丰富起来，

0: 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这个晚上才是让我们静静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是吧？
1: 对，
0: 你看它又可以培育一处这个小众又特别亮眼的人文的打卡点，那么外地游客来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感受我们临汾的这种叫做温情，是吧？
1: 是的，
0: 让我们临汾的这个形象呢更加的立体一些啊。
1: 是的，那么以歌为媒，向陌生暖，那么一场不设围墙的这种阳台音乐会，也用老歌呢串联起我们市民的一种温暖的回忆，那么用亲民的一种形式，也展现了我们临汾这座城市文化的肌理。那么旋律啊，飘进这个晚风当中，飘过过往行人的耳中，当然呢，也会悄然的落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日常的深处，既能够抚慰人心，又能够为我们临汾的城市文化建设增添了一抹比较温暖而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亮色啊。
0: 嗯，就是一般的大家这个周末时光会如何度过？比如说呢，对于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来说，你会在周末的时候晚上干点什么？比如说像听个音乐会，或者是去公园跑个步，再或者是说去哪个小游园溜达溜达，还是去干点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那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多元的临汾带给大家的一些多元的文化情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最新的一组这个资讯的消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12306购票呢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么说到暑假期间，说到一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那么大家要出游，那么买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买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在暑期啊旅游高峰的时间段，我们买票哪些注意事项也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守候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如果说在稍后进入到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广告过后继续来为大家呢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12306新的一些变化要送给大家哦。
0: 嗯，好了，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关于在今天开始12306的网站购票的话呢，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一一为大家呢去分享。因为在这个暑假也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时段，只有大家呢方便大家出行，方便大家购票的话，才能够让大家的出行呢变得更加的便利哦。
0: 嗯，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变化体现在什么方位呢？就首先呢，从7月20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呢，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去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预约订单。这个时间真的好长啊，开车前的第60天和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预约好像就提前几天啊，或者是有15天，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了啊。
1: 是的，那么从7月20号今天开始到8月29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过渡期，可依次呢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一个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一个车票哦。
0: 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7月份、8月份，它除了是一个暑假，然后是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们要开学，是吧？很多这个，比如说已经收到了大学通知书的一些这个家长，还有这个学生，他们可能会安排在暑假期间。然后家长就会带着孩子提前到这个城市去先熟悉一下，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各个方向的一些车票呢也会紧张一点啊。那么大家要买票的话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
1: 是的，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然后去寻找到预约购票这个专区。旅客呢是可以在开车之前的60天到第17天填写自己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呢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那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有一个过渡时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29号，它的预约时间呢也是这个过渡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哦。
0: 那么就是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为大家去兑现啊，去兑现。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去填写一下预约的需求。那么每日的80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就是每天早上8点开始。是啊，大家可以去提交一下这个订单。那么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那么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这个就是精准，比如说我就要今天或者就要哪一天的，模糊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备选啊。
1: 对，然后最多也有3个预约，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的预约。那预约的时候需要明确可以预约的列车的一个优先的一个
0: 次序。
1: 对，一笔订单当中啊，你最多呢可以加19个旅客啊。那么在选择这种精准预约的时候，系统参考当前列车的运行图，还有历史的一些这个数据，提供呢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等一些选项。那如果说你是选择模糊预约的话，旅客呢是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然后运行时长、级别等等一些模糊的选项哦。
0: 这个就像是我们在填报志愿一样，有一个首选啊，第一志愿，然后接下来会有第二、第三选项，就是每个选项大家都可以来填一下，是吧？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呢来进行一个智能的匹配。那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车次，它就正好是一个这个始发。到这个他这个到站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我就是首选。那中间可能有很多中间进来的，那么可能是我就是首选啊，它是会有一个智能的匹配。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

0: 每天兑现预约的订单，大家可以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呢像这个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啊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兑现的结果，就是你会收到信息，看看我们预约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约上啊，就有没有结果啊。
1: 是，那如果说是你对约这个兑现成功的话，那么你在当天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如果说你逾期未支付的话，预约订单呢将会自动取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实时关注自己手机当中的一些短信提醒啊。那么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是可以在兑现之前去取消这个订单。如果说你30天之内你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你逾期没有支付的话，那么这个是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就是有的时候是你被动取消，有的时候是主动取消的，都是算在其中。那么此后90天之内呢，你的12306的账户你是不能够再使用这种预约购票的一种功能了。
0: 对，也就是说呢，大家还是要做一个守信用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一起预约，咱们好不容易约上了，咱们就是要去支付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都在同时在进行这个预约，然后你约上了没有支付的话，那这个票可能就落空了。那么你连续几次下来，那么好，那你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服务了。
1: 是。
0: 还有朋友呢也会问到说，那如果说我办理了这个预约之后，但是我想退票或者是改签该怎么办呢？那么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完成支付之后呢，购票人还有这个乘车人呢都可以来办理预约车票的像退票还有改签的一些业务啊，是可以办的。首先
1: 是，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呢，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话，是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那么开车前8天不含这个第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约的预售车票退票的规则呢进行执行。那如果说你是拿着这个预约车票的旅客，是可以改签一次预约这个预售期的车票。那么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话，而且新车的这个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这个差额部分是要收这个5%的一个费用的啊。
0: 那么还有就是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话呢，是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就是要改签的话呢，按照这个既有预售车票改签的规则来执行。那么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话呢，按照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同的情况之下，它的退票的规则执行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要来留心一下这个方向的内容了。
1: 是的，那么下一步啊，铁路部门将会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一些运行的情况，也会广泛的听取各位旅客的一些意见，持续优化关于12306系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啊。
0: 我们会发现这个12306它的这个系统功能呢是越来越完善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全面了。而且我们在不停的关注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那我如果说买不到这个票该怎么办？那么现在除了我们提前去买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候补，是吧？我们可以来进行候补。候补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退了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来按照你候补的这个次序啊来看一下，就是依次递进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买票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智能匹配的这个使用和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预约，它其实也是一个智能分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应用呢，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能够让我们有更长时间的一个规划。这样的话对我们大家出行就会更加便利一些啊。
1: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火车票是能够预约，那么学生优惠票呢也是能够预约的。那么具体的流程来为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在校的学生，你在铁路12306的网站完成实名注册，通过身份信息和优惠的资质核验之后啊，你就是具有优惠乘车次数的学生，你是可以在专区呢去办理预约购票。那么大家呢可以寻找这个 APP 当中我的，然后找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这样的一个专栏。那每个用户呢也是可以提交3个兑现的预约订单，那每个预约订单呢是可以提交同一 这个乘车日期五个车次加席别，然后呢你添加上你的同行人。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学生旅客，那你在铁路12306的客户端提交的预约的订单会在开车前的16天的5点到7点进行兑现，系统呢将会把兑现的情况会通过这个12306的 APP 或者是你的手机短信呢会提交到你这个个人的手机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关注哦。
0: 嗯，还有一个

0: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是兑现成功了的话呢，购票人呢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去支付一下票款，那么逾期如果说没有支付的话，订单会自动的取消啊，会自动的取消，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订单，另外呢就是支付完成的这个预约订单呢，在进入到预售期之后，可以在已经支付的订单或者是本人的车票当中去查询一下我们到底这个车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买完之后我还想知道这个车票的具体的消息啊，就是第一时间能看到的话，你就在这个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里面再打开看一下，然后把它截图，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在此之后您再查询具体的位次了。
1: 是，那关于这个学生预约购票的话，他的预约的日期范围的话是开车前的17天到20天，所以说想要预约的各位同学千万不要错过对应的一些预约的时间段。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0: 那么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的网络售票的平台，它呢是致力于为广大的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的服务，从来没有说哎，我跟任何的第三方去展开合作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的渠道去买票，千万不要觉得哎，我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去买的更便宜的票，或者是说呢没有票了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买到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不存在。
1: 是，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手机当中的短信接收的话，可能我们大家会忽视啊，因为很多这个广告的短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人会自动屏蔽这些短信，大家呢不妨可以选择微信接收通知啊，建议大家呢将这个12306网站的这个服务号啊置顶在这个聊天的一个列表，然后如果说你近期要购票的话，它会有一些购票的信息，还有改签候补消息等等一些重要的通知呢，你都不会错过的啊。
0: 对，就是有一些使用的这个小妙招，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来用起来的，是吧？尤其呢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信息平时会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好好的去使用这个一些小功能，像置顶啊等等，都是可以来用起来的。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小粗心啊，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坐高铁，但是我突然就忘了带身份证了，这个事儿可咋办呀？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有的人觉得丢了身份证坐车好像就是天塌了啊。那
0: 就是天塌了。
1: 对，很多人确实啊有一这种粗心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暑假来临之际，大家呢有没有都购买一张高铁票，准备去自己奔赴远方已经期盼很久的地方，但是忽然发现自己身份证不见了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没有身份证的话，那么大家呢到底应该怎么去乘坐这个高铁呢？我们来为您分享一下。
0: 首先呢它的办理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您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件，就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这个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就是我们现在手机上能够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个人的身份的信息啊等等，它都是唯一吧，所以说你要有电子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个这个临时的啊，打印一个临时的，按照提示去填写您的姓名啊，证件的类型啊，证件号，但是注意一定要开启手机的定位啊，定位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还是比较便捷的，大家打开这个 APP 自己进行操作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提交自己本人的真实的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部门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之后，进入到本人的确认的页面。这个确认的时候呢是需要人脸识别的啊，
0: 对，
1: 是需要采集你的面部照片，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啊，你就是可以顺利的进站了。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流程上，比如说要确认个人信息的时候，都是要面部来进行这个识别的哈，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没有试过，就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今天就是化了一个特别浓的妆，或者是说今天可能这个有特别妆多的这个配饰啊，可能会不会过，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申请成功之后有效期呢是24个小时，每位旅客在一个自然月内呢最多可以申请6次乘坐旅客列车的临时身份证明，但我觉得这6次也完全够了哈，您不能说我这个出行然后每次都不带身份证啊，每个月6次完全够了，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没带，下一次出行之前，这身份证必然是要查 N 次。

0: 的，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在线上办理的一种方式啊，比较便捷，但是呢是需要你的这种实名认证，需要你的这个面部采集这个照片。那另外呀，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去车站，你早点去车站，然后有一个质证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电子证明申请超过了次数的限制，对吧？然后那个什么人脸识别也过不去，你就可以去车站的质证窗口去办理一张纸质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那么旅客本人呢，是前往这个人工的窗口，你得告诉这个工作人员确定的准确的身份信息，然后按照提示呢也是要配合拍照的啊，就可以办理成功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打印机，就是部分的车站是有的啊，部分车站是有的，有的车站可能没有，但是你得去问一下工作人员有没有临时身份证明的这个自助打印机，如果说有的话，您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然后一步一步去办理，然后去把这个身份临时身份证明给打印出来，然后拿着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去坐车就可以了。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啊，如果说大家就是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带这种身份证的话，还是有多种的这种便捷渠道。我们刚刚说到了线上可以申请，这线上六个这个次数，我觉得应该大家用不完
0: 吧。够用了。
1: 但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人粗心大意，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就去窗口。窗口实在不行的话，旁边不是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一个临时的一个机子。但是呢也是要看车站的啊，大部分的车站呢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能够帮助大家顺利乘车。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提示大家，以免大家出行各种各样引发各种不便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身份证件一定要就是带好，一定要保存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拿到了临时身份证明，我该怎么样去进站，然后怎么样去乘车呢？您拿上这个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呢，是需要走人工核验通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拿身份证刷一下，那么现在您没有，所以说您是不能刷的，只能够走这个人工核验通道。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查询相应的一些乘车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可以进站去乘车了。
1: 对，那如果说是未成年人的话，是否是可以申请电子临时停乘车的证明的？那如果说已经办理了这个身份证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申请这个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如果说还没有办的话就不需要了啊，
0: 他就不能，
1: 对，就不可以了。
0: 对，不可以。另外呢，就是电子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是可以在哪些环节来使用呢？那么它是适用于全部的电子客票的车站还有列车，可以凭着这个证明呢去办理像窗口的售票、退票、改签的业务，完成实名制人工核验进出站的一些检票、车内的一些验票等等，都是可以用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来进行完成的。
1: 对，那如果说是大家就是真的在生活当中碰到了这样的一些不便的话，大家呢还是应该格外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是电子的临时乘车证明存在一种有效期吗？这个当然是有的，因为电子临时的乘车证明呢是在用户申请成功之后，它是一天之内是有效的，24小时。在旅行过程当中啊，电子临时乘车的证明失效的话，那么旅客呢是重新可以提交申请，或者通过人工的渠道去办理这个出站的手续就可以了。
0: 就是不是说我拿上这个就可以用很多天，不是这样的，它就是24小时之内是有效的啊。电子临时身份证明的这个二维码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没有办法通过闸机，是这样的吗？那么这个二维码每60秒会自动的更新一次，那如果说因为网络的原因二维码没有能够及时去更新的话，是可以点击二维码下方的刷新按钮重新来这个再重试一下的啊，是可以的啊。
1: 对，还有人有这样的一份疑虑啊，就为什么停留在这个电子乘车证明二维码页面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提示必须要重新进行本人认证呢？那这个是为了避免他人冒用该二维码，30分钟之后是需要用户呢重新通过人脸的检验确定本人操作，在临时乘车证明有效期之内呢，这种的操作呢是不会占用这种月度的申请的次数的。
0: 那么就是所有的这种限制它都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加安全，就是您的个人信息啊等等是更加 安全的哈。不论是在这个线上还是在线下，旅客只有办理过二代居民身份证才可以去申请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的。就像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哎，这个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就是说你只要是办过二代身份证，那么就可以办。那如果说孩子没有办理过身份证的话，那么就不可以啊，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项了。
1: 对，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去检查好这个身份证件，也希望大家呢出行能够

0: 更加的愉快和开心哦。
1: 来看一下，在我们听见林璇的这个抖音平台上，有朋友呢在跟我们留言啊，少一点天分应该在前多少时间去留言，他说十几年前上学一直在听 FM88.9， 就是在之前呢很多朋友在听我们广播端啊，在听我们广播端，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也是搬到了视频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通过听见林璇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来听见和看见我们的直播了。
0: 是的，那么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12306网站，包括这个预约车票啊，包括这个具体的我们乘车如果说丢失了身份证，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办呢？我们刚刚呢也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了一下。那么如果说有关于这个高铁乘车方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分享。那么在两个直播间当中，抖音直播间当中也能够咨询我们，那么或者是在我们听见林璇的这个视频号也都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都是可以的。
1: 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关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暑期期间，或者是在这样一个出流的这个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该如何去买票，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稍后的下一个时间段，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有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平台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下个时间段也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那么广告期间呢会这个临时闭麦啊，主持人的这个声音会临时闭麦，大家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和音乐，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的节目。民生派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有政策咨询，还有帮您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会取得对接，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啊。
1: 嗯，因为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板块呢就是临汾随手拍的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关注到的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还有一些让您觉得困扰的事情了。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哪些地方比如说有这个违章的停车的情况啊，还有就是占道经营的问题呀，还有就是垃圾没有及时处理的问题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收到更多的一些这个信息，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呢遇到了一些难处，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有一些政务政策咨询方面的这个内容，我们也都是会在这个节目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就是回馈啊。因为大家说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会来进行一个整理，然后和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这个对接。有了最新的回复结果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进行这个回复。那么首先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呢是曲沃县城这个复兴街北八巷这边。他说长期存在居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一些情况，周边的环境呢相对来说就是卫生不是那么的好，严重影响到大家的居住的环境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实地去核查一下，然后进行这个整治。
0: 好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听一下最新的回复啊。那曲沃县政府办说到啊，说泽城乐昌镇呢是立即进行处理，现在呢有关的一些情况来为大家分享。乐昌镇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的情况，系一户呢是这个翻盖房屋的居民，将垃圾呢堆在这个巷子里，工作人员已经严肃地告知户主严禁堆放垃圾，并且呢现场督促他进行整改。目前呢该户堆放的垃圾呢已经清理完毕，那么最新的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看到啊，现场这个乱七八糟的这种情况都不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就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方便然后影响了其他人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种生活的环境啊。
1: 那么像比如说家里正好在装修，那么装修的话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垃圾呢它可以就是统一的放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统一的规制好，而不是随意的乱扔啊，这样的话确确实会影响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还有就是要不就是您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说明，哎，就是我们最近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垃圾，将会在什么什么什么时间统一的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能也会心里头会更加安稳一些哈。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位霍州的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信息，他提到的问题呢是在霍州市鼓楼北街，他说这边有一家新开业的康寿老年公寓，他说每天呢从早到晚不断的用喇叭广播去广告啊，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妥善的来进行一下处理。那么就是新开了一家，所以说它有一些广告的这个宣传，就造成了扰民了，是吧？按理说是老年公寓啊，应该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
0: 对，
1: 它怎么能够用这个喇叭不停的播广告呢？你看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应该保持安静的一个店，然后现在呢却成了每天用广告喇叭这种去扰民的这个一家店，大家对你的这个幸福力估计也没有什么了啊。
0: 是，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转办给霍州市政府办，那么最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未来一段时间有最新的一些这种处理的办法或者处理的一些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来共同分享。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说到的有一辆车，那么最近呢反映违停的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多的，车牌号为晋 LDB3500，说这一辆车它是在市区公园一号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会有这个违停的情况，严重的影响了这边居民的正常通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照片当中这辆车呢是停在这个人行道这个盲道这边啊，刚好就是把这个路全部给堵死了，如果说有这个电动车想从这边经过的话，基本上是堵得水泄不通过不去啊。
1: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一般像这种路

0: 上，它上面呢是人行道，底下呢是非机动车道。那么非机动车道上部分的路段，它其实是湿化了一些停车位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真的是不好走啊，真的是不好走。关于这个情况呢，临汾市交警支队呢也是安排了辖区大队的工作人员，目前呢加强了该路段的一个巡逻整治的力度，对于违停的车辆也贴了这个违法停车告知单啊，就是这个单子已经贴了，然后该处理的还是要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任何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因为从图片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小车它本身的体型非常非常小，他会觉得哎，我停在这儿好像也能塞一下是吗，那我就停在这儿吧。那其实就再小的车辆它其实也是要占道的哈。其实除了刚才这辆小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车辆也是就停在了这个人行道上啊，就停在这个人行道上。而且呢这边我会就是咱们也是发现这个人行道它其实不窄啊，但是停一辆车它也是过不了人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不方便之上啊。
1: 是，还有一辆车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也说过是一辆霸道车，那么这位朋友反映的时候说这个霸道的这个停放的位置有点太霸道了，车牌号呢为晋 LY7297 的车辆，长期呢是停放在新华公馆小区西南门前，是在这个站前北路，他就把这个道路呢当做自己的私人停车场，他不是说偶尔在这里停，他是经常停在这儿，遮挡了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驶出的一个车辆的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小区居民啊多次都是进行了劝阻，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恳请交管部门呢对该车的违法停车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0: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就是有的这个小区它的地下停车场出来之后就是路面嘛，路面过来正好是车道路，就是路上，那么您正好停在人家拐过来的这个位置，他就看不清楚他的对象的车辆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很危险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临汾市交管支队也是辖区中队对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整治，后续呢也会持续的加大这个路段的巡查还有管控的力度，防范同类的一些违停问题的反复出现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停在这边的大概率的是本小区的一些住户，因为他不能老在这儿是吧，那么也希望不要这个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觉得我停在这儿就可以哈，因为这边他本来也是在路上，他还不是在咱们刚才说的人家在什么非机动车道呀或者是这个人行道，就是他在不在大路面上，它就停在大路面上哈，这个就太危险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侥幸，千万不要心存一些侥幸心理。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也是路上的那些事儿啊，也是曝光了一辆车，车牌号码仅 LD96333。他说这辆车啊，有一天呢就在市区的财神楼南街单行道竟然逆向行驶，影响了交通，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依法对驾驶人做出相应的一些处罚措施。
0: 而且我们看这车牌子它也不是外地车牌啊，就如果说是外地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单行道，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条道上它是有单行道的标志的吧，是不是？
1: 对，那么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啊。那么这个路口呢是有这个违法抓拍的一个设备，就他再心存侥幸心理呢也是没用的，这边已经被监控设备呢给抓拍下来，它是正常启动当中，后续辖区大队呢会依托这个电子监控和路面的巡查，也会持续的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交通通行的顺畅。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对于这个交管工作的一些关注和支持啊。
0: 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会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市区的部分的路段它是有这个电子抓拍设备的是吧，那么有电子的抓拍设备，那大家就更不能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了，既然已经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这个路上了，但是诶我发现我已经是不应该进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您就赶紧调出来呀，还想往前走吗？就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说的柯北巷这条路段啊，你会发现有的这个车他就真的说哎呦我都跑到半截了我怎么办呀，那你赶紧出来吧，要不然到这个出口处，一个是你的存在它会导致整条 这个路段它都会拥堵，因为这边它首先有好几个小区，而且呢周边还有很多学校，然后又是商场。那如果说您在逆行着过去的话，那么对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车辆也好，或者非机动车也好，它就没有办法走，因为。

0: 商场这边他会排一条道，然后去进入商场，然后外面再有一条道，然后走车，然后这边可能就是非机动车在走。你要是走一个车，他真的就过不去了，太堵了。
1: 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然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观察，看一下这个路口的一些指示标牌。如果说实在是不了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各县市的一些朋友走进市区之后，可能对各条道路上，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左转右置不太清楚的话，大家不妨可以把这个导航打开哦，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也有很大的程度上会减轻大家走错路或者是闯进行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0: 对，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您要看路上的一些标志标线。那么它既然已经设置了这个，比如说它是单行或者是左转右置啊等等，它都是有标志标线的，是吧？标牌都是有的，大家要看清楚这个标牌。
1: 对，
0: 那么这个标牌其实做的非常大，您这个十米开外肯定是能看见的，就是再眼神不好他也是能看见的。大家但凡留点心啊，这个路上出行还是要多留点心，观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来做出反应，这样的话才会避免大家走错道啊，然后进去之后要么就吃罚单，是吧？要么就是给自己添堵啊。
1: 确实啊，这路上的事儿啊还是需要大家格外的留心，需要大家呢格外的注意安全，多操点心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给我们反馈，这位朋友呢他所反馈到的问题是在市区，就他说升龙国际负一层，他说从名创优品的商铺往鞋类售卖区的方向，这边有一个消防的通道，墙面呢存在大量的一些涂鸦，那他说这个涂鸦它本身也不好看，而且呢就是影响到了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也不符合消防通道的规范管理要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一下清理，保障通道的整洁和通行的秩序。那么这个我们就会和这个相关部门来及时的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升龙来说啊，他们这个管理方应该好好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因为本身他这个涂鸦墙最初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大家就是随手画一些
1: 好看的
0: 东西啊，然后留一些言啊，就是
1: 对
0: 比较温馨的一个设置，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1: 好像
0: 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1: 对，最起码应该是五彩斑斓，是吧？就是色彩比较丰富，但是这个涂鸦墙上基本上都是黑色啊，然后这个
0: 而且出现了很多人名啊，
1: 不太雅观。
0: 对，还有就是没有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话啊，可能也是被涂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商场方也要好好的做一个监管啊，做一个监管。那如果说它的这个设置已经有悖了这个初衷的话，然后也影响到了商场的环境的话，确确实实是需要来做一下调整和改善了。
1: 这个时段我们随手拍的内容那和大家关注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在极限新城外小广场。那么这位朋友说到是在这个地方呢道路比较狭窄，长期存在果蔬小吃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一种现象。那在傍晚的高峰时段，私家车、三轮车和行人混行，道路严重拥堵，人车交织呢是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同时是阻碍了应急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开展整治，规范一下摊贩的经营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和相关的部门取得了对接，后续有最新的一些调查处理的这个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为大家来进行关注啊。
0: 当然了，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进行反馈，或者是你有哪些疑惑，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的事情了，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说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平台上11这位朋友他说，哎，这个小码真好看，应该是在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小码是吗？他已经陪伴了我们快一年的时间了啊。
1: 是的，这个其实每天都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只不过今天他的这个状态换了一下啊。
0: 对，
1: 平时都是侧着
0: 侧面，
1: 今天是正面对着大家，看来大家是比较喜欢这个小码的这个正面，还是比较憨态可掬的啊。
0: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设置啊，它已经是我们马年的这个吉祥物吉祥物，那么到明年啊，我们也会换新的吉祥物陪伴在大家身边，就是每天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每个节目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些小标牌等等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住啊。
1: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如果说有怎样想和我们分享的话语，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互动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今天的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回复了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的这个结果，还有就是一些朋友新发来的一些这个消息。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还有就是把您的那些烦心事儿、犯难的事情啊，来在公屏上或者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12306购票，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新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呢会继续优化提供在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试点的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这个预约的购票服务呢，是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铁路12306的这种手机客户端，它当中有一个叫预约购票的专区，是在列车开车之前的60天到第17天，你可以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会兑现你的预约的订单哦。
0: 嗯，那么就是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这个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这个车票。大家把这个时间可以来记一下。
1: 是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啊，铁路部门有一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也是为了方便各位旅客出行。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在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的专区当中啊，进行这个预约。那么这个天数呢是60天到第17天，那么铁路部门会在20天到16天去兑现预约的车单。那比如说啊，大家呢可以在现在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这个火车票，那么7月20号你就可以预约什么15号9月15到9月17的车票。那你到了7月21号的时候，你就可以预约9月15到9月18的一个车票。那么从这个2026年的8月30号开始呢，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未来这段时间呢，它就是一个这个过渡的时段啊。

0: 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兑现的，因为很多人会说，哇，这个开车前第60天，就提前2个月就要开始预约了。对，你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特别明确的规划，哎，大家就可以来使用。那如果说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咱们也可以不需要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既然能够这个，比如说它实现兑现之后呢，它兑现之后呢，它会给你发送这个信息，比如说像发送这个短信，然后呢，通过12306发送这个消息等等等等，大家也是要来注意收看一下这个信息，不要错过了。那么它已经就是，比如说，哎，我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已经预约到了哪个车次，咱们要及时的进入，然后去支付啊，支付完了才算这个订单是完成了。那如果说没有支付的话，那这个预约可能就跳了啊，就过去了。
1: 是的，它不是说你一直能够取消啊，这个是30天之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你没有支付，或者是说你主动取消了你兑换成功的这个订单的话，你3个月之内啊，90天12306的账户都不能够让你再使用这个预约车票的一个功能了，一定要注意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兑现了之后，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支付，它支付是有一个时限和时间的限制的哈。您不能说，哎，我这个今天收到了，我后天再支付吧，那这个不太行，这个也不太行。就大家第一时间看到消息之后，及时来进行支付，来完成这个订单，不要错过了啊，不要错过了。
1: 是的，是的。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吧。

0: 充满。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同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0: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总是听到周边的朋友在说啊，说哎啊，这个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一不小心就给中暑了。这个中暑呢，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是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处在这种比较热的一种这种状态之下，比如说每天我们去上学啊，都是这个坐电动是吧，忽然有一天就是在这个空调的车里头，然后再到这种比较闷热的一种天气当中，这种来回的冷热交替，极易呢会引发这个中暑的情况的发生哦。
9: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说一说中暑的那些事儿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中暑绝非是小事儿啊。
10: 嗯，
9: 重症的中暑呢，可以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一些损伤，严重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像这个老年人啊，还有这个婴幼儿以及户外的工作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一个人群，这个人群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需要警惕啊。同时呢也要从这个比如说像怎么样来识别他是中暑了还是感冒了还是怎么样。那如果说一旦中暑了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急救的处理，还有就是日常的防护我们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10: 对，很多人认为这个中暑啊就是那种啊热着了，我吹吹空调是吧，我吃点冷饮歇歇就好。其实这种观念呢是错的，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具有一种比较精密的体温的调节系统，那平时产热和散热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动态的平衡当中。那么在高温高湿以及这种强热辐射的这种叠加之下，这样的一个平衡呢很有可能会被打破哦。如果说这个机体无法适应，引起正常的一种生理功能紊乱，比如说产热它大于散热之后呢，体温就会异常升高。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里的这种热散发不出去，所以说中暑呢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啊。
9: 对，你还不如让它热了然后出汗，
10: 对，
9: 它这个热散发出去了它反而不容易中暑啊。但如果说哎我特别特别热，我这个体内已经热了，
10: 热的不行了，
9: 不行了，然后我咔空调房里一待锁住了，好，这下就中暑了啊。
10: 是，还不如让大汗淋漓一场啊，它能够散发出去。那么最近呢有医生就说到了说哎这个临床的一些数据，老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或者是身体调节比较慢的这些人，他的耐热能力较差呢就会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发生中暑的情况。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轻度中暑。轻度中暑呢就一般我们大家经常见到的什么头晕、恶心、出汗、心慌、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及时的干预的话它可以就是立马恢复。但是呢还有一种重度的中暑，这个情况就会比较危急，有热痉挛、热衰竭、最危险的热射病。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你的核心的体温它会超过40度，它会伴有一种什么器官的功能损害，伴有无汗呀、昏迷呀、抽搐等等一些症状，还是比较危险的。
9: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你想 想它都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是吧？而且都抽搐啊等等，一定要注意了。一旦发现有人中暑的话呢，正确的办法呢就是到这个急救，就是从这个就是发现它，然后到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急救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哈。那么相关的一些医生呢也是给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急救的方法，这个四字诀宜降防送。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宜，就是首先呢要迅速的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把患者呢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它就是阴凉但是要通风的地方，要平躺休息，解开全部的衣物，扩大这个散热的面积。降呢就是急救的核心的环节，用凉水擦拭全身，重点的是擦脖子、腋下、大腿根，还有就是要边擦边扇风啊，要帮忙快速的去进行这个散热。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啊，或者是这个冰水啊，那样的话会让这个血管呢猛的去收缩啊，反而呢这个阻碍这个散热。第三呢就是防，就是防止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呢这个患者出现了意识的障碍，应该把他的头呢偏向一侧啊，就是清理一下口腔这个分泌物。那么如果说出现这个抽搐了，千万不要去强行的按压他的肢体。那如果说呢呼吸心跳骤停，需要立即实施心肺复苏送，就是一定要打120送医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四字诀啊。
10: 是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预防嘛大于这个根治啊。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等口渴了你再喝水，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你的口渴了就证明

0: 你的身体已经严重缺水，那如何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去预防中暑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说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你的运动量到底是多少，你都应该多喝水，多喝水，而不是光一杯水直接就喝下去了，应该什么少量多次，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然后吃饭的话一定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减少高油高脂食物摄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个蛋白质、维生素和钙的摄入。那么高温时段，如果说大家条件允许的话，11点到16点尽量避免外出，去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定得做好。
1: 那么还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中暑呢虽然说非常的急，但是它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防控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重症虽然说非常的危险，但是它是可救的哈，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就是不能够说，哎，我扛一扛就过去了。比如说我中暑了，他说，哎，我扛一扛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要科学的去避暑，主动的来进行这个补水的工作啊，并且呢要牢记早识别、宜阴凉、快降温、送医要速送医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再次来提醒大家，要掌握正确的预防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就能够在持续的高温考验当中呢，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筑牢防线，安然的度过炎炎夏日。虽然说这两天好像这个特别高温的这个时候好像过去了哈，这两天虽然说高温，但是也是33摄氏度、32摄氏度，就相对而言比前两天要舒适了很多，但是呢也难以避免，就比如说您长时间在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呀，或者是待在户外呀，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的哈，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预防的准备工作了。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那说到这个中暑的话，我们不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就关于这个中暑大家呢有一些这个误区，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中暑的话，我能不能够就是多喝一点冰水是吧，平时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热，我就多喝一点点冰水。那么多喝冰水的话，它能不能够就是把身体里的这种热能够迅速的降下去。我们在这里说到，说你虽然说这个冰水它会短暂让你觉得身体真的哎这个时段有一点点爽，但是呢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胃肠血管会急速收缩，会引发比如说像腹痛还有腹泻，还会造成你的表皮血管收缩，这样的话会加重这个头晕心慌的。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呢多喝这种温凉的东西啊，你觉得喝热的有点难受的话，你就喝那种温的嘛，把它放成温开水对吧，然后喝一点点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要小口的喝，千万不要这种冰镇饮料光光光的往肚子里灌啊，你这边凉了然后那边又难受了啊，我觉得得不偿失啊。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已经中暑了，然后他现在属于这个意识不太清醒的这个状态，比如他已经昏迷了，然后还要去给他强行的去喂水呀，去什么喝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等，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他首先是意识不清醒，这个时候你喂水啊等等，他可能会呛着了，反而会存在这个二次伤害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像儿童啊或者是酒精过敏的人群，他其实是不太适合喝藿香正气水的，因为藿香正气水里面它是含有酒精的是吧，那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不是什么人群都适合喝。要流行了。
0: 对，还有一些人中暑之后啊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说这个发热的时候是吧，发烧了，有的人就说啊，说多裹上几层被子发发汗就好了。中暑也有人说啊，说不是要散热吗，那我就裹着被子然后把这个汗去排出来就可以了。那么高温中暑的核心它是说这个身体的热量排不出去，那污汗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这个温度会继续升高，极易发展为比较致命的这个热射病。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就是你把它放到那种比较阴凉的地方是吧，通风的地方，解开衣服，然后用这个凉毛巾放在它的额头之上，还有脖颈腋下大腿根上去进行物理降温。就是并不是大家所之前所说到那种误区，就是要裹个被子你会热上加热，把它热得不合适了。
1: 对，它本来就不合适了是吧，
0: 很难受，
1: 要散热，要散热哈，这个很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的，比如说就是他们会觉得哎呦就特别特别热，大太阳底下晒完了他才会中暑，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特别闷的这种室内那么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通，比如说像厂房厨房这种地方是吧，
0: 对，
1: 它是密闭的，哪怕是没有太阳但是它是高温度，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湿度也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之下， 非常容易诱发中暑。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北方人去到南方城市之后
0: 容易中暑，
1: 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为什么我就中暑了呢？是因为它又高温又高湿，哎，这种闷闷的这种情况反而让大家容易产生不适感。
0: 对，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高温天之内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室内的通风，避免长时间待在这种比较密闭的空间当中。所以说最舒服的那种姿势就是状态之下，我觉得就是
1: 有风
0: 是吧，开开窗户再打开空调，这才是最正确的一种在夏天的这种方式啊。就虽然说有点费电有点浪费，
1: 你就应该是这样，就是打开空调室内待上一段时间，但是要开窗户再通会儿
0: 风，通
1: 风啊，你不能一直开着窗通风打开空调，那这个确实有点费电，
0: 对，有点浪费，
1: 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啊。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人感觉到自己在夏天的话头晕就会立马吃这种什么退烧的药，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可能吃药带来的副作用要比这个头疼的这个难受要更加严重一些啊。
1: 对，因为你中暑它本身不是说有病毒了，哎，我们需要吃这个什么像加压什么什么退烧药等等，你就是因为高热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病理啊，大家不能够随便去吃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不能随便去吃药啊。
0: 对，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关注到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头疼脑热，我自己随便买点什么药，比如说今天不舒服了，还没有去判断自己到底是什么病症是吧，就直接自己买一个这个感冒药，好像我们总乱吃药啊。我觉得这个乱吃药的危害要远远比你现在难受的危害要大得多，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在大热天之内你发现自己有点头晕难受的话，应该物理先降温，体温如果说持续超过40度的以后意识模糊，直接进行就医啊，我们要遵医嘱啊。
1: 对，就是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不要自己去判断。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哈，觉得哎呦我中暑了，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它非常难受的那个劲儿哈，去看看医生，然后让医生给你做一些这个处置，不管是轻的还是这个重的哈，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方法。尤其呢是比如说像小孩儿，或者是老年人，这个就特别需要注意了，不能扛，另外呢也不能根据自己所谓的这个经验然后去处理去处置，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的机能的调节能力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我看到有很多这种运动的这个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在暑假去上什么篮球是吧，上篮球上足球，然后经常会看见他们上完课之后呢，这些孩子们都是大汗淋漓。前两天呢在跟朋友去沟通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给自己的孩子呢拿了这个非常大的一壶水，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饮水量是够了，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换成这个电解质水呢？当时这个我朋友就说为什么要换电解质水啊，这个水是不是含糖量会超标啊，怎么怎么的。我说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一定要补充的就是电解质水，因为运动之后它是大量出汗嘛，它身体里所需要的一些这种电解质它会，如果说你大量的喝白开水的话，它肯定会稀释你的电解质，所以说在这种大汗淋漓之后大家要喝什么，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买点电解质水，如果说大家不太方便的话你去
1: 糖盐水
0: 放点盐放点糖补充一下身体的电解质，有点难喝忍一下嘛，淡盐水也行是吧，那个如果光灌一大壶的白开水它会更加严重一些啊。
1: 尤其是出汗量会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你喝电解质水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要喝常温的，不要喝冰的啊，
0: 对
1: 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也是要来留心一下这个细节了，
0: 是别光补了电解质肠胃又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大夏天的冰镇的东西少吃一点吧。虽然说我们说的时候是这么说，但是真的要是做到的话好像有点难，还是应该规范自己啊，就尽量不要把这个饮料再往冰箱里放了啊。
1: 尤其是你要出去运动的话可以给孩子先备好。
0: 对对，
1: 像这个夏天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囤上两瓶儿放家里，这样的话不存在说哎我现在马上就要这个东西，但是可能旁边没有卖的，哎这个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啊，大家可以来提前备上一些。
0: 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到了这个炎炎的夏日，这个中暑了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啊，大家也一定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啊，然后安然的度过夏天。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存在需要补充这个电解质之外呢，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外出，比如说你要去出游是吧、长期会在户外去待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要把这个事情来注意一下的。
0: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多囤点那个电解质是吧，比如说超市打折的时候一看电解质水打折了，我们多囤一点。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则消息，有的人就说这个超市打折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说便宜没好货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就是它既然打折，它确实是和常态的产品不太一样、是吧，
0: 是打折的产品、
1: 对，它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日期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了。当然还有可能是有些人能够蹲到高性价比的一些好东西的，也有人会踩坑，
0: 对对，
1: 然后买回一些比较闲置的物品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块了。
0: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超市货架前的一些低价促销的，那么很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呢也不要
1: 时间很重要，
0: 大家就是也不要就是固有的放在这种就是思考当中，总觉得哎是不是打折没什么好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去斟酌也去看一下生产日期，如果说好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多购买一些啊，
1: 就是买回去尽快的来使用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一桩叫什么叫双赢的买卖是吧，比如说像面包，哎，我今天就想吃这块面包，那么它这个面包它还在保质期内对吧，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要提前的列好一些清单是吧，来看一看产品的这个日期，如果说是临期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内，那如果说你买太多了那可能就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那就 OK， 那就我们就不要再选它了。
0: 是针对于这种打折促销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去着急全盘去否定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早晚市的这种优惠，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就薅羊毛，然后呢被低价呢引起一种冲动的消费。其实我们面对这种琳琅满目的一种促销的标签，那么我们消费者最好的底牌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就是自己的购物的一种准则，就是提前你列好清单，然后看清楚临期瑕疵等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按需呢少量去购买，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消费定力，客观的去权衡这个优惠背后带给大家的一种隐性的成本。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在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货架之前呢，避开一些套路，能够稳稳的获得真正的实惠啊。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平时啊这个生活当中买到自己心仪的那些产品啊，也能够享受到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些产品啊。节目最后的几分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暑假的假期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想要出去玩，大多部分都会这个请假，有年休的话可能就休年休了，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时间都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休更长的时间的假的话，后面还有一个假期，
0: 对，后面有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啊。那么在这个热搜当中也关注到有很多人都在关心说中秋国庆如果说大家拼好假的话会达到13天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了今天的热搜，有很多网友都在表示说火速安排一下。那么刚刚我们也是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期啊，关注到这边呢，如果请3天假就能够拥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提示的是今年的中秋的假期是9月25号周五到周日，9月25、26、27，总共是3天的时间。那么国庆节呢依旧是7天的时间，从10月1号到7号总共有7天，那么中间有28、29、33天，它刚好是3个工作日啊。
1: 就是把这3天一请就拼起来了一个超长的这个假期啊，就是无缝衔接了，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13天的超长的这个假期。但是我想说啊，就这13天，比如说孩子要上学的，走不了，就是你的单位能允许
0: 工作你忙不完，
1: 允许你13天，然后就不在这个岗位上去工作的，这个好像大概率也没有。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13天的这个超长的假期，我去干点什么？比如说，大家确确实实单身是吧？我可以无忧无虑的，然后去享受这个超长假期，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是
1: 很 OK 的。
0: 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都 OK 的话，你是可以说走就走，是吧？但是还有很多这种其他的一些因素啊。
1: 好，我们也希望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假期啊。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的这个直播时间8:30到10:30。 十分。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内容的话呢，依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您想知道的那些大事小情。
0: 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周一又开启了，我们这里是开心方向盘，今天是两位女司机，我们就出发了，
0: 哎，走起来哈。

0: 啊，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在评论区发送内容跟我们互动打卡起来啊。
1: 和大家去分享啊，各位可以用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天气交规还有那些关于汽车的一些事儿，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啦。
0: 是的，各位此时在哪里在看我们的直播呢，可以在评论区发送起来让我们知道你在。与此同时参与我们节目很简单，除了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2039696 2039697，比如说播报一些实时的路况信息，有一些交通方面的温馨提示都是可以的。
1: 对，这两天啊其实天气非常炎热，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感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0: 哇，我没有哎，
1: 在12点钟左右没有听见这个打雷和闪电吗？
0: 没有，可能我就瞬间睡着了吧。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可能吧，昨天晚上我是在12点钟左右就收拾完东西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啊这个电闪雷鸣，然后又下雨了，我就感觉好凉快呀。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就是其实地面是干的，就没有什么积水。
0: 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都惊了，真的有吗？没有看到哈，没有感受到，可能就是昨天睡眠比较早一些，入睡时间比较早。就是你得给自己手机设置一个提醒，就每每一到快10点左右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自动提醒我，你该睡觉喽。
1: 所以说你正常的一般睡觉时间是几点呢？
0: 我可能就是10点，躺在床上，将近快11点左右入眠吧，
1: 应该就睡着了已经。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我之前看一则报道说，每天晚上这个11点到早上起来4点之间，就是一个身体能够吸收能量的时间，最好是去入睡，
0: 就是深度睡眠时间，然后会分泌很多的褪黑素是吗？对于我们的皮肤状态啊，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
1: 是没
0: 错，所以各位睡眠不太好的朋友要去努力的改善一下自己，尤其改掉一些什么，比如说晚上很晚吃夜宵，对吧？然后周末这个作息时间混乱的情况哈。
1: 是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打开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交规和出行和天气有关的事儿。那么说到天气啊，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其实依然是非常非常炎热，入伏了，三伏天气正式开始，今年的最高这个伏天啊是有40天，所以说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对，
1: 而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可能是在34到33度，整体来说是比较偏炎热的，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0: 是的，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防暑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在家中多补水啊，上班的时候有空闲时间是吧，多喝点水。我今天早上好像刷到这个高敏发一条这个短视频，然后就说到如果说这个我们工作的单位比如说一些上司领导们知道这一天我们需要喝够8杯水，那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工作时间。但不管怎么样，就要抽空多补水分，而且不能够那种想起来大口的去饮用很多水，要分量次的少饮用啊，这样才能够达到补水的效果。
1: 没错没错，天气是比较炎热的，也是呼吁大家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说到天气，刚才说到今天是很热的，那未来一段时间里也是保持在这高温天气，本周啊基本上是在34度左右去徘徊，所以说在出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想和大家去分享一首特别欢快的歌曲，祝各位夏天快乐。

0: 好的，好听的旋律伴随各位出行的路上以及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信息来互动起来。此时开心方向盘从10点30分开启，一直陪伴各位度过完整的午高峰时间段到12点30分、大家可以聊一聊交通方面的信息，或者分享在今天中午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餐的计划呀，美食的推荐呀，都可以哈、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大山小河来了，说这裙子啊穿你身上真漂亮，我不管，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两个人了，好不好？就觉得很漂亮，我们这也是好看的主播。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今天是7月20号了，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网上征集志愿时间开始出现第三次补录了，来关注一下。
0: 好的，那第一次征集志愿的时间7月20号到7月21号是填报第一次征集志愿，7月22号第一次征集志愿是录取的时间。
1: 是的，
0: 22号的下午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自己是否被录取到了。到7月23号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就需要去报到了
1: 哈。是，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是7月26号到7月27号填报第二次征集志愿。那么在7月28号的是第二次志愿的录取工作，在28号下午各位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您的录取结果，而在7月29号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的考生就可以来报到了。
0: 是的，那第三次征集志愿呢是8月8号到8月10号填报第三次志愿的这个征集。8月11号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11号下午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8月12号呢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去报到，这样呢就录取工作结束了哈。
1: 对对，
0: 这个时间是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12号。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们各位参加这个普通高中考试，还有包括职业高中试点班的朋友要了解一下。

0: 考试完后就可能很着急，想要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学校啊、嗯。
1: 当时其实对于我们回想到当年填报志愿，我们应该是比较早的那批，应该我们都是艺术类，所以说录取时间、填报时间都是比较偏早。
0: 嗯，这个是普通高中嘛？
1: 对，
0: 咱们当年是
1: 艺术类吗？
0: 咱们当年是这个应试就直接升高中的哈，也是、啊、也是，对，是吧？
1: 我懂吗？我想到是高考，人家是中考录取啊，不好意思，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当时跟我说艺术类，我就想我们在临汾也需要分艺术类和文化类，然后进入不同的高中。
1: 好，提示大家，这个是高中的网上征集志愿的时间哈，一共是三个批次，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这个填报志愿，然后关注这样的一个录取时间，再之后就是到校报到了。
0: 嗯，对对对，就是高中对大家来说是另一个，就是应该是义务教育期间哈，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高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1: 没错，
0: 大家呢进入自己理想的高中或者说是被录取的学校以后，继续努力，好好加油啦。
1: 也是关注到啊，我们在说完了中考的这个录取志愿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艺术类本科批和体育类本科批部分院校，因为生源不足或考生不逢从专业这个调剂，目前出现了一些缺额，也是关注到啊，在今天的12点之前呢，就是都是公开征集志愿的一个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的一个具体内容。
0: 嗯，这个就跟高考有关了哈。
1: 是的，
0: 哎，那首先说到这个艺术本科批院校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也就是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是301分。专业成绩呢，有一些最低的控制分数线，比如说这个声乐类的是180分，器乐类的是180分，器乐主项是180分，表导演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是230分，表导演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是228分，播音主持是230分，美术设计是180分，舞蹈类是180分，书法类是231分。
1: 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
0: 艺术类
1: 对文化课成绩，还有体育类本科院校也是有不同的分数，比如说是文科类就是327分，而理科类就是321分。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是有要求的，体育类要求是84分。提示各位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那么凡是符合条件的考生，你可以凭借考生号、登录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填报志愿了。
0: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退档，或者有一些朋友在一些同学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我不服从调剂，可能自己没有被录取，但是不服从调剂，所以空出来的一些院校有一些名额，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捡捡漏哈，是吧？
1: 没错，
0: 然后去了解一下跟自己分数可以匹配到的，然后又比较心仪的院校去进行再一次的这个补录填报。
1: 对，这个院校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可以登录一些相关的网站，山西招生考试网，去了解这个剩余的院校的一个补录情况，然后选报自己适合的专业和院校了。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自己当年是怎么被录取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曲折的经历？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你在录取志愿时填报院校，还有填报这个城市时，有没有一些故事？你像我们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们这一波因为是提前批艺术类去录取，所以说选择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是可能只能选择那么几个你参加过艺考的院校。
0: 而且当时我们可能是先填报志愿才出分数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概率，或者说不能够完全预测到自己相应分数对应相应学校的这种情况。但现在不都是先出分数，
1: 对，
0: 然后呢再去选择填报了。
1: 好嘞，说完了这个分数啊，这个暑期到来了，各位有没有安排一些暑期出行的计划？我之前也是关注到身边一些年纪偏大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去报团。就这个报团就安全省事儿，路线啊吃喝全都给你一条龙服务安排好了。
0: 没错，
1: 但是在报团的时候各位也要擦亮眼睛，有一些可能就是黑榜哦。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在2026年旅行社包括分社以及导游出了一个红黑榜，这是第四批的名单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红榜，
1: 对，
0: 也可以
1: 说
0: 也可以说黑榜，对吧？不要
1: 我们先说红榜好不好？红榜肯定是非常正能量的哈，这些可以专业去报了。第一家是临汾途乐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二家是山西与你同行旅行社，第三家是山西两山国际旅行社，这个强调了一个导游张霞，
0: 就是比较优秀的导游啊，
1: 是的，
0: 非常棒的导游啊。那些就是没上榜

0: 厕所，景区拍照，回家一想啥啥也不知道。
1: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嗯，就是你虽然说我不是那个抱团的人，但我觉得什么事儿不能一概就否定，是吧？都有两面性。你像爸爸妈妈子女没办法陪同，可能不会开车，是吧？然后没办法自己出很远的门，真的就需要随行有个人帮助你解决一些交通问题或者吃喝住宿的问题，是吧？
0: 是，我觉得这个抱团对年纪偏大的朋友来说确实还挺方便的，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手机操作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对于这个跟团的话就可以跟着团去吃饭啊，路线啊，就是住宿啊，都有能够提前安排好，比较省心。
1: 就是子女要做什么，就是你可能多花一点钱找一些比较专业或者是这个比较缓慢的团，是吧？不要那么催促，比如凌晨四点要起床，几点要进景区要吃早饭，安排的那么的太严丝合缝。现在不都有那种定制旅行，所以子女要做什么，就是多花一点钱，自己没时间陪父母就多花一点钱，让父母出去能玩好吃好住好哈。
0: 好嘞，我们也是说到啊关于这个旅行的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自己吧。其实说实话，我这些年就是旅行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去瞎琢磨哈，也没有固定的一些路线，就是想哪然后玩哪，很随机，大概有一个框架，可能几天啊大概去哪。但是跟我爸我妈的话，他们就说啊，你能找见吗？你下了车知道去哪儿吗？一定要抱团，就他们有这个意识，还是要抱团。关注到老猫说，最好的游玩就是自己房车出游。你看看啥家庭条件啊，随随便便来个房车，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车，然后骑上自己的电动车慢慢游玩。
1: 但其实他说到这点，我这次出游过程当中就发现有很多像我们父母年龄，就是60岁左右，然后退休以后，真的就是老两口一辆车，然后在景区一些比较丰富条件甚至比较完备的地方去露营，比如景区的停车场呀，还有一些这个房车露营基地啊，真的是就是很多，有时候你晚上去晚了一些都找不到位置去露营。
0: 那真的很棒啊，其实
1: 然后就很多都这样
0: 的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安全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你看他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关注过这些，你可能不太了解，关注的朋友就会去搜一些，有一些博主就会推荐，然后大家都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甚至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聚集点，就是大部分的外地朋友都在这个地方去露营，所以它相对会安全，然后景区也会根据，因为知道大家都来露营，所以会配备一些比如说热水呀、洗手间呀什么的，就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没有大家会想到需要那么多担忧，你要找对地方就不错，是吧？然后所以我这次出行我就发现其实喜欢旅游的朋友太多了，而且不限年龄，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们真的就是整整一年都在路上，
0: 那真的是走世界环游。
1: 你知道我在那个景区露营，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是那个六七点八点左右，然后你发现对面的车上这个前机盖铺的什么被子，然后垫子，然后晾衣架挂的衣服，
0: 就像把家搬出来一样。
1: 对，然后支着桌子在做早饭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旅行真的是包容性非常强，是吧？就是可以拓宽一些，你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也是吧，自己开车出去试一试，找点自己去琢磨的乐趣啊。
0: 关注到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老猫说江漂亮，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是很安全的哈。本猫在青岛玩的时候东西都留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圈回来之后啥也没
1: 事。是是是，真的就是不太需要担心这些。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就会，但是你不要去那个比较偏僻啊。我在赛里木湖露营的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吃完饭，就是吃火锅嘛，在露营地吃完饭，就是晚上12点了，然后准备收拾东西要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然后周围就是那种山啊然后草呀，突然有一只非常大的黑色的狗狗吓我一大跳。所以大家就是你可能选择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你发现这有好几个车，有几个房车在这儿露营睡觉啊，就是大家可有那种虽然是陌生人但有结伴的那种感觉，都互相彼此给了一些安全感。
0: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你们就是旅行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跟团时我们说到这些红黑榜单，大家都是尽量的去报这个红榜单哈。
1: 对，
0: 那个黑榜单不靠谱可能会坑你钱。那么其实说实话，现在可能年轻人更加喜欢自驾啊，就是自由行或者是这种小的定制团，在出行当中啊可能会更加自由，时间会更加随性一点。
1: 对，
0: 年纪偏大的朋友可能倾向于就是有团啊去安排这个路线。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就互动一波，你是喜欢自驾行呢，就是自由行自己去安排路线，
1: 还是
0: 喜欢跟团游？可以来说一说哈。关注到华山论剑来了，说临汾莫问吗？是的，今天像吗？
1: 今天是

0: 漂亮莫文蔚，
1: 今天像不像？
0: 嗯，然后呢，老王说没有画圈是丢了的，画了个圈就是暂时放着的，就是很久以前就是留下的一些规矩哈，很灵，就是大家就是互相嘛，就可能你周围人都是在录影的，他去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你所在乎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乎的一些东西和对方在乎的东西都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现在这个经济方面啊，或者是这个财富方面，我们都可能手机去解决，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没有随身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1: 好，老猫说这个方法就很可行啊，大家可以去效仿一下，以后如果说去沙滩玩或者去某一个地方玩，就画一个圈，
0: 猴哥留下的啊，猴哥猴哥
1: 圈住吧他。要是谁要进了你这个圈那好了，他也是你的了，把他也带回去。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我们过渡一下哈，因为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整点的广告时间段，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

0: 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那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
1: 是，您是睡不着说呀没音儿了。对，刚才我们是广告时间段啊，突然间也是进入静音模式。你看缺麦说在路上没花这个时间段的米，所以说没音儿了。今天说你们真美，谢谢你们的支持。老猫说江漂亮戴了金链子，这是相亲成功了吗？男朋友给你买的吗？我一个人带三个娃，我跟谁相亲去啊？我想请问谁要我？咱没招了哈，咱们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吧。既然是交通节目，那必然说一些跟出行有关的事儿，好不好？
0: 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山西新高铁开通的时间定了，有哪条新高铁呢？我们来了解到，
1: 对，这条高铁呢就是雄新高铁全线贯通，预计在2027年的三月底将会具备开通条件。
0: 那近日呢，雄新高铁在迎新的进展，在7月15号下午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州西站的这个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精准的落位，那雄新高铁山西段的铺轨就顺利完成了。
1: 对，
0: 也为线路的按期开通呢是运营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是，我们关注到这条线路啊，其实在施工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很多非常艰难的时刻，更是实现了单日铺轨进度最高12公里这样的一个安排，日均6公里的最高效率。铺轨过程当中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铺轨机，极大提高了铺轨智能化程度，提升了铺设效率和质量。
0: 雄新高铁呢，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铁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线的全长呢大约是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根据了解呢，雄新高铁全线铺轨完成后呢，国铁太原局就会组织静态的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以及初步验收，还有安全评估一些后续的工作，预计在2027年的

0: 三月底就会具备开通的条件了。
1: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它开通之后我们出行将会非常非常方便。来关注一下这个评论区啊，缺麦说，你就说那个截图怎么样吧，最精彩的瞬间截图，听我说谢谢你，我谢谢你好不好。老猫说缺个坠子，那行，好好当牛马挣钱买坠子哈，咱们就努力赚钱。这条线路其实在通车之后呢，将会成为山西进京，即石泰京广大西张大京张高铁之后的第三条高铁通道。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从太原到北京大约呢是需要2到2.5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是由现在既有的石泰客专的通行时间是相当的。那么会经过哪些站点呢？不妨来关注一下。从山西省北部忻州出发，然后到定襄北五台县五台山，没错，到五台山，然后到富平，再到曲阳唐县望都北，再到河北保定南保定东小李雄安城际，最后抵达的是雄安新城。
0: 雄安新区哈，就这条线来说，就对于大家有去往北京方面或者是去往河北方向的朋友，就是又多了一条可选择的线路。
1: 对是的，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很方便。想问一下，就是曹健平时出行的时候，你坐高铁就是比较少，你这开车偏多一点是吧？
0: 对，其实我就是近几年很少坐高铁了，就去年可能去西安次数比较多，就是坐高铁还觉得很方便。因为你其实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尤其是我们近处的地方，比如去西安去太原坐高铁会省一些时间，然后你像再往远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就可能会觉得时间会略长一些，但其实高铁真的是缩短了很多空间距离。尤其对于比如说这个带小孩的朋友，比如说你可能爸爸没法出门，那只能妈妈带孩子出行，高铁就是非常好的选择是吧？非常棒。
1: 对，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出行时，如果说2个小时左右这个之内的行程，我就很喜欢坐高铁
0: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那一路上我可能都在享受，就是感觉很放松很惬意，时间再长可能就略显煎熬了。
0: 是呢，就非常平稳，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缺麦说去五台山也方便了，的确这条线路是经过忻州然后会抵达五台山的，会方便很多。笑脸朋友说，老姜你怎么换搭档了？怎么说叫换搭档？我们是三人行组合好不好，三个人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老猫说一个人出行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骑摩托车，省钱还方便，这个还没有尝试过。
0: 这个我真的也在路途当中遇到过很多这个摩友哈，摩旅，他们真的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去停留，然后就换这个摩托车轮胎修车什么的，就是让你会觉得这很飒很酷，但是我觉得这个骑摩托车去旅行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1: 对，他可能会风吹日晒。
0: 带下娃确定方便吗？方便啊，
1: 就是
0: 这个大的看一个然后自己看一个不就完成了吗？
1: 他们都独立出行好吗？他们都会自己坐自己座位上怎么着，我是在路上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怎么着，那有多累呢。笑脸说老姜他比你庄重大方多了，你得学学人家，你看
0: 这就是
1: 这个风格不一样。
0: 要都是他这样或都是我这样的，可能大家也不太喜欢，
1: 是
0: 就得不一样才能碰撞出火花。
1: 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线，
0: 让别人去说吧。
1: 让你去说吧，本来我们俩不团结，我们俩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嘻嘻哈哈，下了节目就互相不理睬谁，然后因为你的出现我们俩这个更加团结，因为我们俩这个团结也是尽了汗马功劳的。
0: 大家真的很热心很可爱，在我们的评论区去互动和交流。如果此时你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然后呢，就是你俩是塑料姐妹花吗？是十多年前就塑料了。
1: 那如果就是能十多年塑料，我觉得这个塑料质量也挺好，挺结实的是吧。还有朋友说还是摩托车方便，你看看，我觉得风也是一位喜欢摩托车出行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骑摩托车出行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0: 对，
1: 因为我们俩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特别想听你们分享一波。
0: 是的，就是给我们安利一下有多么好，多么优秀，多么方便。
1: 我唯一能够感受到可能就骑摩托车，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就是骑起来就风力一吹，那感觉可能比较放松很惬意，
0: 酷飒哈，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就遇到一些比如下雨天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或者说就是天气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骑摩托车，比如说这个它受天气影响。
1: 对，是的，
0: 是吧，因为夏天咱们还得穿很厚，骑摩托车。
1: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峰峰还有老猫，你们俩就是骑摩托车的话，就是这个里程一般是骑多长时间休息一下？我们都知道开车肯定有服务区休息啊，去补给，一般骑摩托车的话 比如说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是多少公里。

0: 里，你们就会停车稍微休息一下。
1: 这疯疯的老猫肯定是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暴风雨来了也是一种享受，哇，这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这种感觉。
0: 最后一句是少年永远缺根弦。芳芳说四五个小时，那就意味着你可能骑四五个小时需要停车休息一下，那其实挺累啊，我觉得，
1: 嗯，
0: 就是挺长的呀，
1: 对，
0: 开车四五小时都很累了，
1: 嗯
0: 嗯。老猫说本猫不是年轻人了，本猫今年50岁了，那你来说说你一般骑多少小时会停下来休息一波哈？芳芳说不累。真强，你们真强、啊、
1: 喜欢的人就不会觉得累哈、嗯、就是擅长或者喜欢，因为我们也没接触过，就是以前就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哎得学个摩托本，然后得有拥有一辆摩托车，但是哎后来慢慢觉得好像它离我的生活比较远一些、嗯、
0: 就感觉可能在需要沉淀沉淀哈。
1: 嗯，
0: 真曼说老猫是老头，也不算老头吧，50岁就算个中年人吧，现在老年人不都是65岁往上吗，应该算个中年人吧、
1: 嗯、
0: 算给他勉强算个中年当中的老灯行不行。
1: 哎，骑摩托车就有了那种年轻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有没有一些骑摩托车出行的经历，或者说期不期待骑摩托车？其实我蛮期待的，就是我之前坐过我们单位一位男同事的这个摩托车，
1: 哦、
0: 就是他可能那会儿刚买下这个摩托车。
1: 哎
0: 他身形啊我们都知道比较心宽体盘一些。然后有一天我是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是我走着，他非要说佳珊你快上来我带你，我说不用了我走着，说没事，刚买的摩托车你坐一下，然后我就坐上。你懂那种就是男生想给你炫一把他的车技的感觉。我就坐上之后他骑得飞快。我当时真的是吓飞了呀。
1: 嗯，哎，的确是一种新的体验，谁让你俩顺路还能碰着、
0: 嗯、
1: 是吧，
0: 就很巧哈。峰峰说有一次是从临汾到杭州，如果没猜错的话，临汾到杭州这个公里数大概是1300公里，是不是中间上了3次卫生间没休息，也就是说他大概可能310公里，300、330、350左右休息一次，
1: 600不到600，
0: 1300公里，400多，
1: 400左右
0: 、嗯，那很强啊，那400公里啊、差不多真的是4-5个小时。很强了。老猫说一般都是休闲骑行，遇到好的风景可能会待很久，如果没有喜欢的风景可以一直跑。太强了。
1: 嗯，太棒了哈。
0: 对对，
1: 就是给你们点赞。
0: 就是你如果下雨的话，你们是停下来是休息，还是就是风雨当中骑行呢？我挺好奇的。
1: 我感觉这可能分雨的大小吧，那雨要太大不是不太安全。
0: 对，不安全是吧。嗯嗯，关注到去麦说以前骑踏板车去仙洞沟，踏板车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电动车？
1: 不知道那个踏板车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解读一下。骑踏板，
0: 对，
1: 脚踏板是自行车吗？
0: 踏板车是哪一种、啊、
1: 是自行车还是我们说的那个电动车啊？
0: 嗯，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仙、洞沟离咱们其实不是很远，40分钟50分钟差不多，
1: 那它可能应该是自行车吧、要不然不能炫耀出来。
0: 对，雀麦可以来分享一波，你这个仙洞沟是骑的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老猫说本猫这个摩托车一箱油可以跑400公里，跑一箱油大概需要6个多小时，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在路上就是6个小时不停吗，还是一口气跑400公里？可以来说一说哈。
1: 烧油的那是轻便摩托车、是不是
0: 小型那种摩托车？嗯，然后人家说这个在路上的话怎么样可以长时间不去卫生间呢，有一个妙招，少喝水。
1: 哎，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就是我这次出行不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我们来回自驾可能花了8000公里嘛，就开车8000公里、然后你可能会有走走停停这种情况，然后去新疆真的是你没有去你真的不知道，太大了、然后就算走高速也得可能就得5-6个小时才能，哎，比如说3-4个小时才能进到一个服务区。
0: 对对，
1: 所以对我来说不太友好。然后我常常就告诫自己，路上也要少喝水，
0: 也练出了一种功力，是吧？
1: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啊！送上一首歌吧，《一样的风》。嗯，是不是？我们无论是怎样的交通工具出行，看到美丽的风景，都会有一样的感受，都想停留下来，
0: 哎，
1: 让自己去开心一下，享受一下。希望大家出行路上都是顺畅开心的，回家平平安安。
0: 说到啊，要这个是踏板摩托车，是一种摩托车，市区很常见，样子和大电动一样啊。但我大概懂了，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电动车的造型，但是是加油的摩托车。然后峰峰说，几乎是不渴的话就不喝水。那夏天到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咱们不需要强撑。然后如果下雨的话，保持视线清楚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驾驶了。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就像我们开心方向盘一样，是吧？时刻把开心快乐传递给大家。哎，那大家分享到自己一些比如出行的交通工具，然后一些出行当中的比如说小的 tips 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然后就想到这个词。哎，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喜欢，然后出行的一些小方法是吧？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你说说你喜欢自驾出行还是抱团出行，可能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旅行经历当中你比如说遇到一些暖心的事儿，然后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对吧？
1: 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喝水的话题啊，纷纷就说不渴的情况下几乎不喝水，那么我突然就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夏天来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应该是比冬天要多一丢丢。那么那天其实我统计了一把，就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喝水的一个。
0: 对，然后
1: 那天很渴，我发现你知道那种就是矿泉水大概是
0: 250毫升，
1: 550毫升
0: 的，
1: 我就是一天喝了一大瓶。
0: 哇，
1: 对，一天的量，别人一天可以喝8瓶。我一天喝了几大瓶，那是我最多的水量了。我就发现原来，哎呀，每个人差别真的蛮大的。
0: 你得多喝一点水。
1: 那你呢？
0: 你看这个由内到外需要补水。
1: 我想说为什么卡粉是
0: 吧？我就知道原因了。哎，
1: 喝水太少了。
0: 以后得监督你，在咱们群里打卡吧，宜群里面打卡。
1: 你大概能喝几瓶呢？
0: 我可能肯定比你多。我至少可能应该在1000以上吧，我肯定比你多，
1: 两瓶至少是有的。
0: 对对对，我肯定是至少比你多的。以前我可能会逼迫自己，可能就得在1500往上，就是你可能就没有身材方面或者减脂的需求，所以你对于喝水不关注。
1: 你不会觉得就是渴的情况下在喝水吗？不渴为什么要喝水？
0: 不，就是你补水的原理不能够渴了才喝，这样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
1: 我们应该是按时间卡点来喝。
0: 对，人家就说每次200左右或者250左右一小杯，然后你不能就很，你比如像你那种很渴啊，咕咚咕咚500下去，它不能达到你身体补水的效果，它只能就是解你的渴。
1: 就是我们应该少量多次。
0: 对，然后因为你会直接排泄掉。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喝水多不多？一般这个喝水的频率大概多少呢？今天我们是说到关于出行的一些事儿啊，有朋友是喜欢摩托车自驾出行，还有朋友是喜欢这个自驾出行开车，还有人是喜欢这个坐高铁、坐飞机这样的出行，还有朋友喜欢跟团出行啊。
0: 哎，
1: 欢迎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有没有出行安排和计划，喜欢怎样的出行方式，都可以来分享到直播间。像大家今天也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出行，而且就是一次可以骑4-5个小时，你们真的是还蛮强的，
0: 太厉害了哈。
1: 对对对，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我们市区在省内的一条高速情况啊，有一些最新的变化，是有封闭措施的，山西境内2处高速路段禁止所有车辆来出行了。
0: 关注到呢是从陕西进入山西前往永和方向的车友哈，我们要了解到像在今天7月20号，也就是汾阳方向往汾孝东收费站匝道是封闭的，过往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就是这个高速出行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一些。然后你像我们有一些导航会有比较温馨的提示，比如说这个提前多少米是吗？然后在高速上也会有一些标志牌，你要多看一看。我最近就收到一个信息特别逗哈，就是爸爸和妈妈出行，他们也很喜欢自驾出行，爸爸喜欢开车，然后带妈妈出去玩，然后突然就去说是去通天峡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这个口，就应该下高速了嘛，然后就走过了，然后妈妈就唠叨两句说，你看这你就没有看这个就已经走过了，这又得多开多少是不是，
1: 唠叨一波。
0: 哎，然后爸爸就不高，那我开车呢你也不给我看着。然后妈妈就很匪夷所思说，你开车不该你看路吗？这个我不开车的人还得看路。
1: 所以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到底是驾驶员负责看路还是
0: 大家来聊一聊
1: 导航。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哈。你看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般就是坐在这个副驾的位置，我虽然不开车，但是我
0: 比较操心，
1: 你
0: 也不操心，
1: 我就是他犯了错我要指责他。
0: 然后我也不操心，你就跟我妈妈一样那种，
1: 对，
0: 你也不给我看路。
1: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你没看错误这个高速口了吗，我们还得绕这么远耽误时间。然后别人就说，你又不开车你就闭嘴吧行吗。
0: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聊，你希望你的副驾驶在这个旅行路上给你承担哪方面的
1: 对
0: 任务是吧？
1: 是
0: 不是要分配一些任务给副驾驶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是说陪你唠嗑，不要那么打瞌睡，或者是疲劳驾驶的情况下提醒你去休息，或者是到一些关键时节点，比如说快进匝道啦，快要出快要进服务区啦，快要下高速的时候，会提前去通知你、告知你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我个人习惯而言，如果是我开车的话，
0: 三不管，然后就要吵。
1: 我希望旁边这个副驾的人，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给我一些提示，什么该拐弯啦，该减速啦，你慢点，我觉得很烦，就是影响我的这个心情。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会问你，我就问他这个地方是要拐弯吗？是要左边拐还右边拐？我可能会问，我希望我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回复，就是我不问的时候，我希望他像不存在一样，就闭麦的状态。
0: 但是你在副驾驶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哈。
1: 对，我一般从来不给别人提示，我也不是说你快点或者你慢点，但是他要犯错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这样习惯不好，真的不好、啊、
0: 对对对，就是
1: 情绪，
0: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这个情绪很稳定，尤其在开车过程中，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全神贯注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不要让这个主驾驶的这个位置把好方向盘的人有一点点情绪不稳定哈，导致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
1: 是，那曹姐你来说说，就是你如果开车的话，你希望旁边这个副驾需要一些什么功能吗？
0: 就是会提醒我呀，就是提醒我，该下高速了哈，该拐弯了，我需要提醒。
1: 但是你不觉得很烦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开车的状态，我就是可能会更关注于前方路，
1: 就当前这个状态。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就是我们高速自驾，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就会轮流开车。然后呢，就是轮流开车，他开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1: 对对，
0: 然后我开车，他会眯一会儿，这会儿我就可能会自己要看该拐了该怎么。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同时醒着，就可能需要另一方去提醒，该那个什么了，还有怎么，我也会做这样的，我也会做这样的工作。
1: 对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如果对方就很需要这样提醒的话，然后你在旁边去提醒，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陪伴。
0: 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在开车时，希望你的旁边的这个副驾他是怎样的，是提醒的还是安静的陪伴的，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说是在路上出行，有一些想去分享的话题，依旧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我们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陪伴各位出行的午高峰。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开车的时候
5: 的这个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也就是说
6: 是，
5: 如果说你是车载收音机或者手机上搜索95.1兆赫或者是88.9兆赫，都是可以听到节目的。那如今呢，在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6: 是的，没错，现在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叫听见临汾哈。小白白说，我们这去了临汾一次啊，回来还剩3分。
5: 我真的我
6: 发生了什么在临汾？在路上应该扣了不少吧，因为一般超速就6分了嘛。
5: 所以我就是我也有感触，就是每回去一个外地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很担心，千万不要回去这个分没了。会很留意，因为你像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它高速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施工路段，
6: 对，
5: 然后它一会儿是120，一会儿是80，
6: 格外的小心。
5: 然后有朋友就提示我们千万不敢超速哦，他全线都会测速，然后就开得非常小心翼翼，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去陌生的城市真的是会不太了解哈，所以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和小心一些。尤其你如果说在市区，你像高速我们比较明显嘛，有标志标线或者是有导航提醒，但在市区你可能就会如果快一些或者是什么稍微停了一下，你不太了解对吧，市区的一个交通规则。
6: 对，
5: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下次来临汾你可能就知道哪里不能停，对吧，
6: 下次来就会更好。绝对不让你失分了，好不好，就开得慢一点，多一分小心。好嘞，在路上出行也是关注到五高峰是逐渐开启的。最近其实进入到暑假啊，在我们市区这五高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5: 对，
6: 有太多的拥堵路段。我们大概来关注一下啊，这会儿也是了解到在市区的一个通行状态，提示各位注意减速慢行了。此刻呢是关注到在市区的鼓楼环岛附近压力不是很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有序的通行来驾驶。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最近出行时可能在临汾西站啊、杨庙车站啊、临汾高铁站这边压力是偏大，提示各位经过以上的路段时注意减速慢行，各行其道。
5: 那目前在市区交通流量大的地方可能会集中在比如说这个解放路路段哈、科委巷路段、然后广宣街路段以及平阳南北街，你可能需要一些绕行的路段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哈，因为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所以大家要提前去了解一些。虽然说这个孩子们的上学时间没有那么的集中了，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的交通流量还会偏大一些，因为大家这个上下班时间是吧是固定的哈。
6: 对，所以说也是每天这个早午晚高峰可能是比较车多一些啊，提示大家在路上呢要注意各行其道，注意安全。那么在生活当中各位有没有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趣事，也欢迎各位来互动和交流一波。今天其实关注到世界杯就正式结束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已经圆满的画上了句号。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 们期待的那支队伍有没有夺得大力神杯呢？就之前大家可能会说巴西夺冠呀，西班牙夺冠，阿根廷啊，法国呀，最后没想到，竟然是斗牛士西班牙夺冠了。我们也是为他祝贺，希望我们在未来的。

0: 4年当中能够更加期待更好的球队出现在我们眼前，关注到更好的一些精彩的比赛了。
1: 嗯，这个夏天嘛，就是会伴随着世界杯上的各种音乐，然后让大家哎很提神，然后呢又会觉得有很多的关注点，有很多朋友都会额外定一些时间，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第一天晚上我们应该是在延安服务区，然后就是露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场比赛就

0: 夜宵，然后、嗯、喝一点啊，然后这个，然后就那种没有醒的感觉，然后大家同一个时间很多画面就在床上，然后就在一个工作群里发。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一天。我头疼，我请假一天。我今天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请假一天。想各种理由，因为他们要同时请假。
1: 对，所以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那些年工作当中、嗯、或者说这些年工作的时候，你找过什么理由来请假？就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真的是身体不适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
0: 就没办法拒绝的理由？
1: 对，无法抗拒的理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起来哈。关注到今年这个中秋节假期是有三天，分别是25号、26号、27号，一共是三天时间，而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时间，加起来是10天时间。如果说你能够再请3天假的话，那将会是13天超长假期，
0: 因为它中间隔了3天的工作日。
1: 对对，
0: 就是中秋节三天结束以后，你可能需要工作3天，然后再休7天。那、嗯、如果你把中间这3天工作日，其实这3天请年休假好好哎。
1: 对，就是把3天假放在这儿是吧？然后连休就是从端从这个中秋到国庆。但这个理由找好啊，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一般你们在请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无法抗拒的理由？
0: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请假前一段时间你就会很忐忑，嗯，就想领导会不会拒绝我呀、嗯、如果拒绝我该怎么办呢、嗯、我这个我能想到什么他不能拒绝的理由呢、他如果要这样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就在请假前都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1: 我在
0: 你有吗？
1: 我一般是就是我假如说是有突发情况，就是
0: 那就必须要请假的嘛。
1: 有事儿的时候我是不会做这个心理建设，嗯、
0: 但
1: 如果说
0: 就比如说我们
1: 一个理由，
0: 就比如暑期你要陪孩子出去玩、是吧？要请一些年休假的时候，你会做心理建设？
1: 不会，这种年假也不会，因为这个是我就是
0: 应得的。
1: 但是我就是今天我想找一个理由，就是我其实
0: 今天不想上班。
1: 对。找一个理由来请假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心虚。我在想编一个什么理由呢？现在不是网络很发达吗？打开豆包搜一下、无法抗拒的请假理由，打开小红书搜一下老板不得不批的请假理由。
0: 而且还非常神奇、你可以告诉 AI， 就是比如说你的老板他是什么性格、他平时很在意什么事情，
1: 对，
0: 他会帮你规避一些就是你不要触碰到他的一些雷点的地方。
1: 真的是逐渐全面了，
0: 对，你越详细越好哈、
1: 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看以前啊，就有年冬天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这个理由，怎么说呢？只能说之前真的是发生过，但是那天我想请假，我就用了这个理由，就是家里这个暖气漏水了、需要上门维修，
0: 你得留在家里。
1: 对，必须得有人啊，要不然家里发洪水怎么办？我就找了这样一个理由，但其实已经在周末修过了，把它放在了周一的下午。
0: 它是真实发生了的，只是它提前已经解决了。
1: 是这个理由，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0: 真的，但是你知道，你能想到它，是因为它真实就发生了。
1: 是，就
0: 是吧？
1: 我说的时候，我理直气壮的。
0: 对，因为它真的就发生了呀。
1: 这个就是电影中的蒙太奇，是不是？就是有了，但是就只不过不是这一天，就感觉我描述的也很清楚，是吧？
0: 然后对，然后也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只是时间不太
1: 对。对，就是我们借用这个蒙太奇的手法，电影当中蒙太奇时间错位。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觉得无法抗拒的理由？我们不说这个家人生病啊什么的。
0: 就没法抗拒理由。
1: 对，就是必须得你去，这个理由就是你一请，老板就立刻行，你快去吧。
0: 没有
1: 没有，大家来出主意好不好？
0: 大家来出主意啊、那个这个缺麦说结果是夏天没有暖气，
1: 那就尴尬。所以说呢，冬天
0: 这得自己思考啊。那我不可能是吧？这个夏天说我要休暖也可以啊。
1: 夏天怎么？
0: 因为冬天要供暖，你得提前修暖气。
1: 夏天是检修的时候。
0: 对，你没发现我们就供暖前，它就会
1: 对
0: 市区都会做这个检修工作吗？
1: 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我和我这个异曲同工。我这个是就是有暖气的时候漏水了，你这个是检查设备的时候发现。
0: 对，人家小区统一要检修设备嘛、然后就每家每户都必须留人啊。
1: 完美完美，就这个理由可以冬夏都用啊、大家可以用起来。你看看去嘛，你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哈，
0: 是吧？
1: 我们说的这个小区维修，
0: 一瞬间给了我们灵感。
1: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个夏天当中有没有一些理由，就是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真的是身体不适之外啊、
0: 对，
1: 我们就是找理由的话，哪些理由是无法抗拒的理由？
0: 就是对于我们本人来说无伤大雅，但是对于领导说来说没办法拒绝。
1: 对，是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希望我们的领导不要看到我们今天直播啊，要不然这些理由我们单位的领导
0: 你估计下周请假就比较难了。
1: 我就在怀 缓缓呗。那我就提前起

0: 你要么就这周就请，
1: 马上就出去请，
0: 趁他还没有发现我这个理由的时候。
1: 嗯，好的，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下面的一个整点广告哈，稍后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整点广告过后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我们开心方向盘还在持续进行中啊，12:30我们才会结束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大家呢也能够提醒各位啊，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很多的评论，对吧？
1: 是的是的，欢迎子仲啊，子仲来了，欢迎你。圈外说找请假理由的时候，可以说要去看老板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然后录像拿给老板看。我想请问，老板不能自己去吗？你还要专门给他录像给他看，他能准你这个假才怪。
0: 对，老板说你给我买张票，我自己去。
1: 嗯，
0: 对吧？
1: 对，是啊，还有你去。
0: 我为什么要看录像？演唱会不就要看
1: 现
0: 场
1: 版
0: 啊？现
1: 场
0: 版
1: 啊，是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去麦说记得啥账，还翻旧账。对，你知道这个月底了是吧？我们就要翻翻旧账，该清的咱们就清一清哈。
0: 该什么？哎，多少来着？
1: 嗯
0: 嗯，我看啊，
1: 该多少？
0: 这7月2号是不是？是什么？圣诞没给我买吧？5块，
1: 就是上了一个月班，还要欠出去好几块钱哈。因为到月底了，你们会不会去翻翻这个一个月的工作啊？然后就总结总结，然后把该清的清一清哈。
0: 嗯。
1: 然后这个75年兔兔说了一个什么？我没有看懂哈。
0: 以前我们干部门好是。这个是你是发语音吗？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因为语音用惯了，就会语音然后转文字然后发送，是不是你的这个普通话没有太标准？
1: 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个更加详细的信息哈。我们说到这个关于夏天关于请假理由的事儿，刚才我们是聊到啊，就是到了这个想去请假的时候，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身体不适是要请假，还有哪些理由是不得抗拒的理由？就老板一看，领导一看，说行，准了。没有这样的一些理由呢？
0: 哎，之前我们这个豆包上有提过一些建议，就说你可以告诉领导一些情况，比如说哎，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哎，我是什么原因要请假，然后我的工作已经提前安排好了等等，然后呢他呢就会怎么样，哎，就会没办法拒绝你，是因为你已经把工作安排好。

0: 就是不需要他帮你去做善后，哎，这是一种。然后呢，或者呢，你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情况，哎，就比如说想一些没法拒绝的这个什么检修啊，家里有一些情况就必须你去出面，是吧？比如说陪爸爸妈妈检查身体，哎，是吧？这是可以的。然后就比如说孩子放暑假了，你可能需要请两天人，哎，孩子这个要什么补个牙啊，要怎么怎么样。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其实到了12点之后，大家也是开始进入到这午餐时间点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午餐吃点啥，因为曹静其实是刚刚旅行回来，想问一下，就是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吃到什么特别推荐的美食呢？
0: 哎，就比如说这个新疆大盘鸡啊。
1: 新疆大盘鸡和我们临汾大盘鸡有什么区别？
0: 新疆大盘鸡就是偏辣一些吧，然后呢就是感觉那鸡肉可能比我们要好吃一些，
1: 它会更加好吃。
0: 对对对，然后其实你就是光吃一家你没感觉出来，因为我是后面又去吐鲁番的时候吃了一家，然后我们就哎发现有对比。还有什么好吃？羊肉串、
1: 哎、
0: 然后这个红柳大肉串很好吃，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甜品，比如说酸奶粽子。
1: 这个
0: 你能想象吗？
1: 说说
0: 这个酸奶粽子，然后我们想象中粽子它就是那个粽叶包裹起来，
1: 对
0: 吧？有咸粽有甜粽，
1: 是
0: 这个酸奶粽子，它就是一层糯米，一层酸奶，一层蜂蜜，然后一层果酱，然后
1: 也是包在这个粽叶里边。
0: 不，它就是一份儿，就是一小盒、或者是一个盘子，然后给你盛上、然后你就
1: 像那个小蛋糕一样。
0: 对，就是一层一层，然后你要同时把这个几个都挖出来，就、然后你才能尝到不一样的味道。
1: 那还真的挺不错。那它这个米呢，也是糯米吗？
0: 对，糯米。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有一个蓝莓奶酪蛋糕，哎，特别棒，它就是一块很厚实，然后蓝莓奶皮子奶酪蛋糕。很好吃，
1: 听起来就很美味。
0: 对，然后一个三角形，它非常厚实，但是孩子老少都爱吃，
1: 是
0: 它不会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然后可是它就又有软又有硬的那种感觉，
1: 很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哈。起码说今天是油泼牛排蒸南瓜馍，你看看
0: 这是油泼牛排吗？
1: 这油泼面我们知道，这油泼牛排是怎么回事？先把牛排煎好，再来一勺这油吗？泼上去吗？
0: 把辣椒面铺到牛排上，然后一勺热油把它泼香。
1: 是这样制作的吗？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你这个制作方法。
0: 蒸南瓜馍，哎，这粗粮馒头很棒哈，就很好。然后去新疆，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因为新疆很大，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当地租车或者自己开车，
1: 对，
0: 就是要备一些比如说保湿的东西，
1: 保湿的东西，
0: 防晒的一定要，就是你鼻子什么都会很干
1: ，
0: 特别干。然后有一句话说什么，南方人理解不了这个新疆人为什么每家每户都要用加湿器，连酒店里都有加湿器。然后这个新疆人理解不了这个南方人为什么什么都要用除湿机。
1: 对对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域差异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哈。刚才也是曹静主播和大家去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新疆吃到的这些美食，新疆大盘鸡。其实我们城市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
0: 新疆大盘鸡，
1: 新疆大盘鸡、就是可能我个人在吃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太感到很大区别，
0: 是吗？这但其实它是不太一样，尤其是它这个大盘鸡一定要配它那个辣条子哈，
1: 面。
0: 然后你知道我去新疆还吃到一个这个面食，跟我们山西是异曲同工，它叫什么？我们有一道菜叫什么？锅油肉，它叫锅油肉拌面，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1: 就是有面食的。
0: 对，然后里面会有肉，然后有什么？有这个洋葱，在新疆叫皮牙子，因为他们洋葱不辣，发一点点甜，然后呢，在西红柿，然后这个青椒炒在一起，然后跟这个辣条就炒在一起，就叫锅油肉拌面，非常不错哈，很好吃。
1: 前面说这个牛排非比牛排豆制品的，懂了吧？懂了
0: 啊，那个涮的，
1: 对，
0: 涮的牛排，我们一般的那个涮的吃，你这个油泼牛排。
1: 油泼牛排，行，懂。
0: 哎，我知道这是一道凉菜吧？
1: 对，这应该是凉菜啊，就是它既然是有油泼两个，那它也是凉了之后更加好吃。
0: 你这一餐里缺一些什么蔬菜？
1: 对，你补充点蛋白质啊、肉啊什么的。
0: 是，这
1: 不
0: 太
1: 身体健康，
0: 不太营养均衡。
1: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啊。到了这个午餐时间点了，今天打算吃点啥呢？你看看，我觉得天热之后，其实我们的食欲没有之前那么旺盛了，可能就会吃的简单一点。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有最近喜欢的，也是可以来和我们去推荐和分享一波了。
0: 然后再推荐一个吧，去宁夏，大家一定要去尝这个宁夏辣糊糊哈。
1: 辣糊糊是什么呢？
0: 辣糊糊就是那个辣料，然后去可以煮很多的串儿，但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晚间去一些大部分都是大排档烧烤摊，然后有一些这个8+1的地方，然后就现场可以听歌，就是 每一家餐厅都在唱歌、
1: 嗯、
0: 就各种流派呀、啊、然后乐队啊，就是现场氛围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点这个辣糊，就在他们就是一个佐酒的非常美味的小食，
1: 就是它也是有很多这个料串在里边。
0: 不，它就是你像如果在这些地方吃，它就是一盘里面有豆腐皮、
1: 嗯、
0: 然后有土豆片，这是主要的、
1: 哦、
0: 然后就是裹满了辣椒，但是不辣、
1: 哦、
0: 然后就小孩都能吃那种，然后又暖暖的，然后又不是很凉、嗯、啊，很冰凉，大家一定可以去品尝一些。
1: 哇塞哈，青麦说小时候就吃辣糊糊。
0: 哇塞，
1: 你竟然小时候就吃辣糊糊，
0: 真的假的？你真的假的？谁给你做的呢？
1: 对啊，我觉得这道菜在我们这边很少听到啊。
0: 以前我们去就是在平阳南街那个商场后边，
1: 嗯，
0: 有一家宁夏辣糊糊、
1: 哦，
0: 然后去吃过，后来就不开门了。
1: 崔麦说临汾是没有的，宁夏那儿有外卖，有卖饺团的。
0: 哎，
1: 这个饺团是个什么？
0: 饺团我没尝过，但是我在当地是看到有很多小吃，我感觉这个不太能被我给接受。
1: 然后他说这个极限的饭店里有卖的，应该是这个辣糊糊和饺团吧。
0: 嗯
1: 啊，
0: 黄瓜丝辣椒啊，这是他今天的这个蔬菜
1: 午餐之类的。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啊，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因为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感觉大家还是喜欢推荐一些面食，比如说各种的面，什么生炒面啊、刀削面啊、丸子面啊、包括焖面啊等等等等。今天各位的午餐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主食，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嗯，好的，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大风吹》送给各位。

0: 现场版，哎，大家有没有就是感觉好像在演唱会现场一样哈、啊？大风吹，
1: 感觉很想去演唱会了。
0: 哎，是的哈，就有时候你就需要感受一下。我那天就是在这个宁夏中卫去吃饭，然后在一个民谣这个餐厅，他就是 哎，就是在唱一些歌曲，哎，突然就哎是我喜欢的那一首，然后那首、哎，然后每桌还配那个荧光棒，
1: 对，
0: 然后坐在下，对对对，然后还可以你就点歌，你写个小纸条交给服务员，然后他就、哎，这个乐队主唱就会帮你唱啊，
1: 有没有唱到你喜欢的？
0: 就是、有啊有啊，就是当然就坐下的。第二首歌就是我喜欢的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放松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其实有时候人会说，哎，自己的弦可能绷得太紧了。就是我其实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就是普通的职工来说，对于领导们来说也是，就是互相是吧、你有好的一个休息才能有好的重新出发吗？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请假的时候不好意思是吧需要调整一些状态的时候、你就真的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人生当中快乐是最重要的，其次都是其次，就是你的体验值是要拉满的、而其他的就要暂时往后放一放，天大地大都不如你的心情最大呀。
0: 对对对、就是你愿意无私的奉献或者付出，那肯定是你愿意 对吧，前提是你愿意，
1: 是
0: 无论得到的是什么。但如果说你不愿意、你觉得哎这样会让我体验感不好心情不好、那你就哎可以选择性的不做一些哈。
1: 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有选择，但是也要有 say no 的这个权利。
0: 这个贼拉拉的爱你不是已经播过了吗？
1: 对，刚才上个时间段、整点的时候为你播过这首贼拉拉的爱你呀、看来你一点都不爱我们、我们给你播歌的时候
0: 对
1: 呀、
0: 是我们刚好在播的时候你就刚好干了个什么，切了个黄瓜丝儿。
1: 你是不是偷偷去吃午餐了？一点都不爱。好嘞，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啊！这个午间时间到了，每天这个12点到12点半是我们这个美食时间，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了。你看，除了这个黄瓜丝儿、辣椒啊，还有这个什么牛排呀、这个面食啊，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家我妈很喜欢做这个菜盒
0: 哦，
1: 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她其实做完之后不是很烫啊。放一放，就是中午吃个菜盒，我
0: 晚上还可以在这吃。
1: 对，如果中午没吃完的话，
0: 晚上配碗米汤。
1: 对，加个米汤，然后再最多炒个菜，
0: 然后要么凉拌个黄瓜。
1: 对，
0: 黄瓜。
1: 但这个菜盒你发现没？就是每个地方它其实吃法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老家不是宜城的嘛，我妈喜欢就是做这个比较大一个圆形的、
0: 然后再切开，
1: 切成四块，就是三角形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卷起来，卷起来后蘸醋吃。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家会怎么吃。
0: 我婆婆做她的就是那个单独的。就是做成三角形的
1: 啊，就每一个都是三角形，
0: 对对对，
1: 是就是包好这个边边
0: 的。对对对，
1: 你看，我就说每个地方这个吃法
0: 是不一样的啊、
1: 那你们会怎么吃？是拿着当饼子这么就是直直的吃，还是卷起来？
0: 就那样啊，就当饼子一样吃。
1: 啊、你看，果然是、你看，我妈就说每次我不是小时候这个有点手工艺活不太行，然后卷的时候老是把这个菜卷撒嘛。
0: 对，
1: 然后每次都说我你怎么吃个饭都撒到处都是。后来长大我发现。

在这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共生频率是一张探索这一主题的音乐专辑，它不仅是音乐作品的集结，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类与 AI 的合作实验。而在这张2024年4月推出的合集中，我们又听到了宇飞门乐队的作品《超级魔笔》，而这次是阿庆与人工智能技术携手合作。在创作过程中，音乐人负责撰写歌词和旋律的构思，而 AI 则以其独特的算法生成人声的部分，随后音乐人再根据 AI 生成的人声或乐段进一步编曲和设计音乐结构。总之，歌曲是人类创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完美融合。阿庆说，歌曲的歌词是与 Kimi 的讨论获得灵感，本想幽默讥讽科技带来的虚假的一面，却在与 Sono 的不断互动中从天而降这份忧伤情愫，切中感受，尤为欢喜，乃重制并借此机会发布，愿你共鸣。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朱勇是来自青岛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多年来坚持吉他教学工作，并坚持音乐创作。他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并学习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演奏技法，在古典吉他、指弹吉他等方面造诣颇深，举办过多场个人吉他独奏音乐会。而在20多年的教学经验中，他也培养出专业的学生多名，并在国家级、省市级专业比赛中获得金奖，创作了近百首原创歌曲及指弹曲目。以下来听由他作曲并演唱的《叶落飞》，作词是刘书伟。乐曲节奏缓慢抒情，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并辅之以节奏轻缓的打击乐器，营造出一种忧伤怀旧的氛围。朱勇的演唱带有深情的颤音，声音厚度也为歌曲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氛围，突出了歌曲的情感。

其实呢，我在青岛的音乐圈也有不少好朋友啊，朱勇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在闲暇之余经常小聚畅谈，对酒当歌，偶尔呢也会合作一曲。以下的这首《恋》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作词的歌，我和朱勇呢各自都录过一个演唱的版本。而在青岛市市南区文化馆的原创音乐专栏《市南原创》当中，小编用这样的字眼来推荐了我演唱的这个版本，是这么说的：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有些旋律如同清泉洗涤心灵，有些词句如同细雨滋润情感。恋，一首由林飞深情演绎，朱勇倾心作曲的原创歌曲，将带你走进一段关于爱与时光的故事。这是一首以温柔的吉他伴奏为基底的抒情歌，它细腻地描绘了恋人之间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林飞用他磁性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字眼背后的温度，仿佛是在耳边低语，讲述着一段关于你的故事。

谢刚刚和我所播读的小编的优美的文字啊。那么这就是由朱勇作曲，由我作词并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民谣风的作品《恋》。

家和地区的流媒体与社交平台进行了线上发行。歌曲虽然叫如果我不能继续爱你，但其实你听到最后啊，会发现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

0: 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再次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缘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

说高速上爆胎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却还不属于我。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

0: 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5: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两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6: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5: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7: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上个周末，大头回爸妈家，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3: 老妈忍不住问：“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有心事儿啊？”“
6: 好想念我女朋友啊。”“
3: 儿子，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6: 不知道她吃饭了没有，吃了什么，玩得开心不？住在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呀？”“
5: 儿子，快点给妈妈滚远一点。”
3: 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4: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3: 老王楼下的小女孩最近在学唱歌，这几天迷上了鲁冰花。
8: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7: 老王心想，这再好听的歌也不能天天听啊。这天一大早，小女孩又开始唱了。
8: 天上的星星
7: 参北斗啊，嘿，参北斗。
5: 老王这一嗓子，哎，然后世界都安静了。
3: 大头昨天又去相亲了，女方问大头：“你有3套房吗？”“
7: 没有。”“
3: 有奔驰宝马吗？”“
7: 没有。”“
3: 有7位数存款吗？”“
7: 也没有。”“
5: 那你有啥？”“
7: 我……”
5: 那女的转身就要走，大头一看必须暴露身份了，不能再隐藏了。面对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必须沉重地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7: 我管理几百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律师、名记者、教授、企业家，还有 IT 精英、房地产高管。”
3: 那女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崇拜地说：“死鬼，你不早说，那你是商会会长还是什么基金的发起人呀？”“
7: 我是群主。”
3: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6: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5: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4: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5: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4: 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和女同学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压马路，突然见到老爸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老爸回头和大头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停一下车：“臭小子，这就是你说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啦？”

0: 好在有夜色做遮掩，大头仗着胆子说道：爸，你认错人了。
1: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呢？
2: 铁柱的闺女想了想回答道：我听我爸爸说，长大以后要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啦。
1: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铁柱下班之后啊，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老婆不明原因的生闷气，实在受不了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柱小心翼翼地问老婆：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干，说说。
0: 铁柱的媳妇儿冷冷地看着铁柱，一字一顿地说道：
2: 你的衬衫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1: 铁柱被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赶紧问：对呀，所以呢？
0: 铁柱的媳妇儿哼了一声，悠悠地说道：
2: 所以那个秃头的女孩是谁呀？
0: 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1: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0: 晚上，铁柱媳妇儿看着电视剧当中的一对恋人久别重逢的情节，泪流不止，哭着问铁柱：
3: 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
1: 当然找，谁家100多斤的肉丢了不找啊？那得心多大呀。
0: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4: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说啥了？
4: 你好像在骂我。
1: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4: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3: 叫二婚呗。
5: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6: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这样放
9: 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起教师，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和蔼可亲、智慧儒雅的长者，受人尊敬、受人敬仰、受人爱戴。但是各位是否见过比学生还调皮的老师吗？见过言谈举止很出格、思想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老师吗？那么老师在世界影坛之中也被塑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少还是颇有代表性的，有些还成为了经典。在2014年8月11号，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63岁。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喜剧影片演员，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奖、格莱美奖等等荣誉。而他主演的影片《死亡诗社》更是影响深远。在这部影片里，他就塑造了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非常个性的老师，也成为世界影片之中老师形象的经典。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死亡诗社》的故事。这部影片曾经获得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当年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比尔·莫里和达斯汀·霍夫曼都是基廷老师的人选，但是导演最终决定让罗宾·威廉姆斯出演了。那么事后达斯汀·霍夫曼对罗宾的试镜大为赞扬，认为他一定会比自己演得更好。罗宾饰演的英文老师基廷热爱文学，爱好诗歌，鼓舞年轻人发挥个性，所以罗宾就尽量收起了他一贯的搞笑伎俩。但是罗宾的即兴幽默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基廷老师的教学风格之中，他出色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虚构了一所位于福蒙特州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而影片的实际拍摄地是位于特拉华州的圣安德鲁学校。剧本是根据作者托马斯·舒曼在蒙哥马利·贝尔学院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威尔顿预备学院一向都是以传统守旧的方法来教授学生，可是新学期来校的英语老师基廷却一改学校常规，让自己班上的学生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学生们的能力，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并且以这样的原则来做事。在第一堂课上，基廷老师并没有在教室里上课，而是带着同学们看校史楼内的照片，让他们去聆听死者的声音，并且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基廷甚至要求学生将课本中古板老套的内容都撕去，自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开始懂得自己的兴趣、爱好、前途还有目标。他的学生们甚至敢于反抗学校禁令，重新成立基廷曾经在学生时代参与过的秘密小组“死亡诗社”，在校外很远的山洞中探讨诗歌、人生。但是在第一次山洞活动中，大家朗诵的大部分都是著名诗人的诗作，只有查理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原作诗，而这也使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基廷为了解放学生们的思想，竟然站到了讲桌上来授课。
2: 我为什么站在这儿？谁知道？
3: 感觉高大。
2: 不，感谢参与到这儿。我站在桌子上是要提醒我自己，要换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吧，从这个上面看世界很不一样。谁不相信，就自己上来看看呢。来吧，来吧，只要想想原来知道的某些事情，你得换种方式。
1: 由于基廷的鼓励，学生们纷纷走上讲桌。
2: 可你必须要试一下，当你朗读的时候，不要只考虑写作者的想法，要考虑你的想法。孩子们，你们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不开始去寻找，你就找不到了。 索罗说过，大部分人生活得相当绝望，对此不要盲从，要跳出去，别像老鼠那样沿着桌子边走，要环顾四周。好了，就这样，很好，谢谢，好极了，先生们，谢谢你们，大胆的出击，发现新大陆吧。除了你们的短文之外，我想让你们自己做首诗，要原创作品啊！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像这样。星期一，你们得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这是好机会，先生们。哦，安德森。
3: 哦，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作业会把你给吓死的，小鼹鼠。
1: 虽然大家表面上对于基廷的这个作业有些抗拒，但是内心却有些期待。就在这时，尼尔也正好遇到了一件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于是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朋友托德。
4: 我找到了。
5: 找到什么？
4: 我想做的事现在完全是发自内心。
5: 仲夏夜之梦就是这个？
4: 对。
5: 什么？这算什么？
4: 是戏剧，傻瓜。
5: 我知道，可这跟你有什么？
4: 他们要在亨利霍尔中学排演，公开面试，公开面试，懂吗？
5: 那
4: 所以我要去演。哈，对，是的，我要去当演员。自打我记事起就想当演员，去年我还想到夏日谷仓剧团去试镜，可我爸不让我去。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懂得什么是我想做的，也是我第一次我要去做，不管我爸让不让我做的事情，抓住今天。
5: 尼尔，等一下，要是你爸不让你去，你怎么表演？
4: 首先我得去争取个角色，然后才能考虑这事儿。
5: 对，可是他发现你去试镜没告诉他，他
4: 不
5: 惩罚你？
4: 依我看他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事儿。
5: 那不可能。
4: 废话，没有什么不可能。
5: 听着，为什么你不打电话问问他，也许他同意你去呢？
4: 那太可笑了，如果我不问他，至少不算违背他。
5: 对，可是如果他说……
4: 天哪，涛子，你站在谁那边啊？我是说，我连角色还没得到，难道我就不能偷着高兴会儿吗？今天下午你参加活动吗？
5: 不知道，也许吧。
4: 基廷先生的话没白对你说，对吗，涛子？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你在俱乐部里，就得和大家相互激励，而你看上去像是一潭死水。
5: 那你想让我退出？
4: 我想让你进来，但是你得有行动，不仅仅是口头进来，懂吗？
5: 听着，尼尔，我是说我感谢你这么想，但是我不像你，行了吧？你出主意，别人都听你的。我不喜欢这样。
4: 你不想改变一下吗？
5: 不，我不知道，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好吗？
4: 不。
5: 什么叫不？
1: 在尼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发现托德正在创作自己的诗，但托德似乎并不想在基廷的课上朗读他。终于到了大家上台朗诵诗歌的时候，而对克里斯一往情深的诺克斯成为了第一个登台的人。
4: 致克里斯。甜蜜在他的微笑里，阳光从他眼里射出，但生活已结束，我仅有的满足就是知道他还活着。对不起，我的船长，这写得很傻。
2: 不，一点都不傻，很好的尝试，涉及了爱情，主题不仅是在诗里，也在生命中。你一直在笑话不见死，那你来。
6: 那猫扣住了老鼠。
2: 祝贺你，按照普利查德的打分制度，你是第一首得负分的诗。不，我们不是嘲笑你，而是和你一起笑。我不介意你的诗具有简单的主题，有时候最美的诗可以是简单的事物，像是一只猫，或者一朵花，或者一场雨。诗意来自于任何被重新揭示出来的东西，只是别让你的诗过于平庸，好吗？好吧，谁是下一个？安德森先生，你看起来很苦恼，对吗？来吧，上前面来，让我们摆脱这烦恼。
5: 我没写诗。
2: 原来他认为他内心的一切毫无价值，没什么可说的。对曼德森，这是你最大的恐惧。那你就错了，我认为你内心有些东西很有价值。我听见，我那肆无忌惮的哭喊声 ，Yop， 冲破了世界的屋脊。W 是沃特叔叔。现在你们有谁不知道 Yop 是大声哭喊的意思呢？好吧，涛的，我想让你们给我们示范一下肆无忌惮的哭喊。过来，你坐在那里无法哭喊，来吧，来吧，快点。好了，现在进入哭喊的状态。
5: Yop
2: 不只是 Yop， 是肆无忌惮的 Yop。
5: 好吧 ，Yop，
2: 好，快点，大点声。
5: Yop，
2: 那是耗子，加油，大点声。
5: Yop，
2: 很好，像个男人。Yop， 很好。看呐、啊，你现在有点狂野气息了，别着急走，看，看看沃特叔叔，他让你们想起了谁？别多想，回答我的问题，来吧。
5: 一个疯子。
2: 什么类型的疯子？不用考虑，快回答。
5: 一个疯狂的疯子。
2: 很好，解放思想，发挥你的想象力，说出首先进入你脑子中的东西，即便是胡言乱语。来吧，
5: 一个浑身是汗呲牙咧嘴的疯子。
2: 很好，孩子，你终于有诗人味了。好的，现在闭上你的眼睛，闭上。好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5: 我闭着眼睛呢。
2: 行吗？
5: 还有他的形象浮现在我身旁。
2: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
5: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瞪着眼想吹我的脑袋。
2: 很好，说得好极了，给他加点动作，让他做点什么。
5: 他伸着双手想掐住我。
2: 就这样，很精彩，很精彩。
5: 他嘴里不停地嘟囔。
2: 他在嘟囔什么？
5: 嘟囔着真理。
2: 对极了，
5: 真理就像一条毯子，总是让你脚心发凉。
2: 别管他，握着他们，回到那个毯子继续说。
5: 你拉着他，扯着他，他还是不够大，踢他打他还是盖不住我们。自从我们开始大哭时，我们就离开死亡。在你嚎啕大哭大喊时，他只盖住了你的脸。
1: 托德在台上的朗诵让大家有些吃惊，同时也赢得了大家阵阵的掌声。而托德的内心也因此被解放。就这样，死亡诗社的成员们一个个越来越积极，这让一向外向的查理变得有些忘我。他擅自以死亡诗社的名义在校报上刊登文章，公然反抗那些老套的教学方式。很快，校长诺兰便在学生大会上对这事儿做出了回应，而查理也因此挨了板子。但是他还是顶着被开除的危险，保守了死亡诗社其他人的秘密。因此，诺兰校长找到了基廷。
3: 我听到传言，John，说你教室里的教授方法很另类。我不是说你对道尔顿的孩子的行为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必要警示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受影响。
2: 我敢肯定您的责罚相当有影响。
3: 那天在院子里是怎么回事？
2: 院子里？
3: 对，孩子们一边行军一边拍手。
2: 那个是一种练习，证明顺从的危险性。
3: John，这儿的课程是固定的，是经过检验的，是有效的。如果你对这都有疑问，怎么能让他们不产生疑问呢？
2: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理念应该是学会独立思考。
3: 在这些孩子的年龄根本不可能。传统教纪律，为他们上大学做好准备，其自然就会了。
1: 诺兰校长走后，基廷找到查理，并且告诫他不应该那么鲁莽。就在这时，尼尔也遇到了麻烦，他的父亲发现他参加演出的秘密，并且强烈要求尼尔放弃表演。为此，尼尔在深夜找到了基廷老师。
7: 怎么了？
6: 我刚刚跟我爸谈过，他让我退出亨利霍尔剧组，但是表演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说，可他不懂这个。我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家不富裕，像查理家。我是说，可他为我下半辈子计划好了，而且他从来不问我想干什么。
2: 你这些话跟你的爸爸说过吗？说你热爱表演，你表演过给他看吗？
6: 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6: 我不能这样和他谈话。
2: 那你就是在给他表演。你是在表演，在扮演一个孝子。我知道听上去不可能，但你得和他谈，得告诉他你是谁，你心里在想什么。
6: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表演是幻象，我应该忘掉他，他们在指望我。

0: 然后说让我死了这条心是为了我好。
1: 你不是签约的仆人，妮儿。演戏对你来说不是幻想，用你的自信和激情证明给他看，展示给他看。如果他还不信你的话，到时候就离开学校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
0: 不，演出怎么办？明晚就演出了。
1: 你得在明晚之前跟他谈。
0: 没有更容易的办法吗？
1: 没有。
0: 我太为难了。
1: 不，不为难。
2: 显然尼尔并不想那样，但他还是选择第二天如期参加演出。最终尼尔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演出一结束，尼尔就被他的父亲强行带回家中。尼尔的父亲强迫他放弃表演，结果导致尼尔选择深夜开枪自杀。尼尔的死也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诺兰校长等人准备彻查死亡诗社的事情，查理等人为此议论纷纷。
3: 凯姆朗是奸细，他正在诺兰办公室里搞密。
4: 搞什么密？
3: 俱乐部屁事，想想吧。校董事会全体委员、理事们和诺兰先生，你认为他们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情吗？这件事让学校威严扫地，因此他们需要替罪羊。
5: 怎么样了，伙计们？
3: 你告密了，对吗，凯姆朗？
5: 告密？你到底在说什么？
3: 正如我所说的，你把俱乐部的一切全都告诉诺了。
5: 哦，你是不是没听说过，道尔顿？这学校有一条校规叫荣誉，对吗？如果一个教师向你提问，你不说实话就得被开除。
6: 查理，
7: 查理，
3: 胆小鬼，
7: 冷静。
3: 他也是积极分子，所以为了救自己，把我们都出卖了。
5: 否则你会被开除的。
3: 反正你得开除。
5: 你现在未必会被开除。他说的对，查理。如果你聪明的话，也会像我一样跟他们合作的。他们不会追究我们，我们是牺牲品。我们和尼尔。
3: 这话什么意思？那他们追究谁？
5: 当然是追究基廷先生，是船长自己。难道你们以为他真的能免得了责任吗？
3: 基廷先生要为尼尔负责，他们这么说的。
5: 好了，你以为还有谁？傻瓜、教处、排瑞先生，那些废话是基廷先生教给我们的。要不是基廷先生，尼尔现在会安静地待在屋里学他的化学，并梦想着成为医生的。
7: 事情不是这样的，凯姆朗，你知道他没有教我们任何废话。尼尔自己喜欢表演，
5: 爱怎么想随你便。但是我认为得让基廷兜着，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呢？
2: 卡梅拉的话彻底激怒了查理，因此查理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7: 查理，
5: 你就等着签开除同意书吧，努旺达。如果你们其余的人聪明的话，就照我说的做，反正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救不了基廷，但是你们能救你们自己。
2: 虽然大家都不赞同卡梅拉的话，但是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大家还是都签下了那份文件。因此基廷也只好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就在基廷回教室取东西的时候，一向内向的托德，不过同学们正在读课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8: 相当简单，如果诗文的完美程度在图表上用横轴，
7: 基廷先生，那么是他们强迫我们签名字。
9: 安德森先生，
7: 请你一定要相信
9: 我，
7: 我
9: 当然相信你。
10: 走开，基廷先生。
7: 可这不是他的错。
10: 坐下，安德森先生，又多了一个，你被学校开除了，走开。基廷先生，我说走开，先生。
2: 就在基廷要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托德勇敢地走上了课桌。
7: 哦，船长，我的船长。
10: 请你坐下，安德森先生。听见了没有？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
7: 船长，我的船长。
10: 奥菲斯托尔先生，我警告你。
2: 尽管诺兰一再威胁，但死亡诗社的成员还是一个个的站上了课桌，只有卡梅拉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在大家留恋的目光之中，基廷老师离开了教室，而画面也再次定格。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丁晟，现在呢早已是一位知名的大导演，和成龙合作的《警察

故事2013和大兵小将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在谈到死亡诗社影片，丁晟同样是满怀感慨，他说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北电可谓是现象级的片子，可能当时能看到的影片也很有限，看后面场次的学生真的都是带着膜拜的心态去看这部影片的。这部罗宾·威廉姆斯的代表作《死亡诗社》并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他曾经以内参片的形式进入中国。中路德加拉曾经在2002年左右发行过这部影片的正版 DVD 并译制配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正是来源于此。其实原著中故事的结尾，尼尔的父亲控告基廷毒害了尼尔的心灵，要求学校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走进午后光阴，在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治愈和走心，让我们感受温和又很慢的节奏。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通过好听的旋律还有生活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话题，让我们一起在午后两个小时的时光里一起来畅聊，也让我们放缓这一周的节奏啊！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从周一开始，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治愈的午后时光啊！
0: 对，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状态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感受到了一阵的这种狂风暴雨，瞬间一下子让气温呢下降了不少，不过今天雨后天晴了，气温也是逐渐攀升啊。那提醒大家，在今天这个市区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比较关心未来几天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虽然是狂风暴雨之后，大家都会发一句幽默的朋友圈啊，说妈妈说的12点之前到家是一定没错的。如果12点之前昨天晚上您没进家门的话，是不是也被短暂性的暴雨给浇了个落汤鸡呢？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夜间去出行的时候，在汛期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提前的去备好雨具，早一点的回家啊。
0: 对啊。
1: 未来3天当中呢，我市依旧是多阵性的降水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进入到汛期当中呢，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那么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突发，大家有时候说哎，不是看着没雨吗，怎么突然就来了呢？大家也要随时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预警的信息，雷暴大风天气的一些预警，或者是下雨降水的一些信息，都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了。
0: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2摄氏度，最高是33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20

0: 31摄氏度，最低是23摄氏度。那么总的来说的话，这两天的天气跟之前那种高温炎热来相比的话，温度是略略有所下降的，但是毕竟还是在这三伏天当中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呢，多饮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日常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朋友，他很难活得松弛和自在。那为什么说一说家里面永远第一个去关心天气预报的那个人，就是你家特别爱操心的那个人啊。
0: 对，
1: 所以也呼应了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是生活当中那个爱操心的人，还是那个不爱操心的人呢？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可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不由自主的眼里全都是放不下的人和放不下的事儿，家里每个人的情绪还有朋友的难处，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发生的，包括过去的一些遗憾啊，他们都会全部压在心底，事无巨细的去操心。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这种朋友是不是生活里比较累呢？但是那种爱操心啊是不受控制的。
0: 对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属于爱操心的还是不爱操心的？其实如果说你经常去操心的话，家里人说哎呀，反正有人替我操心着呢啊，比如说快要下雨了，家里人呢就会操心的那个人就会提醒你带上雨伞，带上雨披，小心一会儿下雨呢。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这个天气稍微发生一些变化，我妈说赶紧穿暖和一些，哎，过两天要降温了，穿好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爱操心，不管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都想插一手，那操心完了这个事儿又操心那个事儿，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他是有关系的。那有的人操心可能就是因为责任心重吧，担心说哎呀，别人如果疏忽了这一点是不是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呢。那有人操心说哎呀，这就是爱操心的这个命啊，想不操心都难，做不到那一点那该怎么办呢？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希望能够让自己过得轻轻松松，凡事顺其自然，但是呢有一部分朋友真的是无论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成年老年，凡事呢都是习惯性的思虑周全，凡事还有一个计划 B。 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说的爱操心的，明明所有的事情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安排，虽然没有人为你要求，但是却永远都在为身边的人去兜底。那么其实拥有一个这样能够在身边为你操心的人，该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啊。
0: 是啊，其实有些人喜欢操心的话，他时间久了年龄大了，他就说哎呀，我还是少操点心吧，把自己的心操起来，把自己照顾好，这是首先的啊。但有时候好像这件事情不受我们人为的去控制，可能爱操心是不是就是天生的呢？那你是那个天生爱操心的人吗？今天节目当中都跟我们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来听听买辣椒也用劝带来的起风了。

0: 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起风了，我觉得特别适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去聆听吧，静静的去品味的过程当中，不仅说把思绪拉回到了从前，而且起风了，就这首歌名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清爽的感觉啊。
1: 没错，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心情一定不错，老朋友却麦说好几天不见了，确实是我们没有在视频当中的去见面，但是我们的声音呢依旧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啊。
0: 嗯，
1: 还有西说前途无量，卓然声音真美，你是把我们两个人谁认成了卓然呢？要你是要说你是卓然的铁粉吧，你连卓然都没有认出来，我要不要跟他去告个状呢？
0: 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会跟大家共同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畅聊生活，分享好听的旋律啊。秋水说你们用上平板了，没错，那么为了能看清楚我们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放大一些，也能够第一时间去回应我们的粉丝朋友了。
0: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属于一个操心的人呢还是不爱操心的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有时候从大家做事的这个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是否爱操心。有些爱操心的朋友可能是你家住在六楼都下到一楼了，忽然想起来，哎，我家的这门有没有
1: 锁好了吗，
0: 对，窗户有没有关了呢，马上好像要起风了，要下雨了，我得上去再看一次啊。然后下了楼之后呢又在想，哎，我家的水龙头是否关掉了，然后一直呢就在不断的这个操心的过程当中啊。
1: 没错，
0: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类型的一些朋友还真是挺多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到两个喜欢操心的。那如果说天生这种操心的，可能你说让你放手去把自己管好就可以了，他觉得那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说有些朋友天生不太爱操心。

0: 你就会说，哎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操起心来，你看家里家外这么多事儿，我们都得按照这个顺序啊，一一的，今天该干什么了，明天要去做些什么，都得排序好。但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但他可能就是因为不爱操心嘛，就会把这些事情给淡忘了啊。
1: 是的，就像老朋友圈麦发的信息一样，他说不爱操心的人呢是命好的人，那么想做到不操心的人，操心的人呢真的是很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想要去做那个平平凡凡又很开心的自己，但是每个人这个操心的状况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操心呢是因为从小特立独行，也有人说，哎，说到比较伤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替自己遮风挡雨，所以早早的就养成了预判风险的一个习惯，凡事呢也没有人能够指望，所以只能靠自己提前安排，所以就习惯性的操心。那么还有一种朋友的操心呢，他是骨子里太重感情的，就是不想让别人为难，看见身边的人或者是对方比自己还要煎熬的时候，他就其实不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也会为对方去操心，辗转难眠啊。那么其实这种爱操心的朋友呢，他就是有一种天生不由自己的就想共情别人啊。
0: 对啊，其实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爱操心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家里比较累的那个人了。哎，比如他出差几天了，他会不断的去叮嘱你，记得你要按时吃饭，天热了一定要去多喝水，然后晚上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上被子，不要让自己的肚子给着凉了。你看，这些可能都是来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那每个人可能心里多多少少他都会知道的，但就是因为他爱操心啊，就会反复的去叮嘱你，会反复的去告诉你，哎，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做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跟爱操心的人去打交道的话，你无形当中觉得好累好累啊，就耳边一直是嗡嗡嗡的这种感觉，有没有？
1: 对，也有一些朋友说，其实都是因为爱操心的朋友，他们本质都很善良，而这份善良呢，是最容易内耗他们自己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从小到大是凡事都大大咧咧的，还是天生就是心思细腻，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爱操心的那个人呢？每个人这个性格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有朋友说，哎，假如我们突发了一些状况，有的人能看到很开心的那一面，就会发个朋友圈说，遇到凡事不要慌，先来发个朋友圈。但是另外的一种爱操心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怎么办呢？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个事情怎么能够妥善的去处理呢？这就是两种比较极端的朋友了。
0: 对，当然还有些朋友就是该操心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放在心上的要多一些，那不该自己操心的，比如说别人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他可能就是远远的去望着吧，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是的，那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你是那个凡事不要慌，先来发个朋友圈的，就 Q1。 那如果你是那个不由自主的，就是行为习惯上爱操心的那种朋友的话，就给我们 Q2 吧，让我们互动一波了。
0: 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你的性格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喜欢一个操心的人吗？还是觉得天塌下来反正有别人顶着的这种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我们总以为操心呢只是比别人多想了一点点而已，可是日积月累的话呢，有可能都会藏在我们的心中，将我们所有的压力呢都会压下来。那么爱操心的朋友呢，他都会说优先去照顾所有人的一个感受，说话呢也会反复的去斟酌，那么做事呢又会顾及后果，遇到事情呢第一时间呢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先心疼心疼自己啊。

0: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可能都需要他去管，包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1: 对，
0: 要出门呢，就要考虑所有的人玩的是否开心。那么做事情呢，也要比较在意别人的这种评价啊。如果生活当中呢，你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可能属于那种爱操心的类型了。
1: 对，你是不是属于爱操心的？有些朋友爱操心的话，他可能就是凡事追求那种完美，凡事呢都要想亲力亲为，有点不太相信别人了，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只有我做的才能够靠谱一些吧，反正就是觉得控制有点强，有点强啊，总觉得自己的付出的是最多的。当然爱操心的人呢，有太多的放不下了，他总觉得哎呀，太多这件事情好像做的不够那么的完美，哎，我是不是纠正一下，或者说我参与一下，把这个事情呢尽力的去做到完美，凡事呢想去插插手，就是有点自己感觉很累了，但就是放不下的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是这类型的人的话，那你就是爱操心的那个人了。
0: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这么多年当中哪一件事情让你操心了很久的时间，但是最后却发现可能我们会豁然开朗，就是在那一瞬间。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比较在意自己付出的时间和投入的精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雀麦就说了，说朝夕今天好白呀，富不富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真的是想一夜暴富啊，主播和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还说像国产007星爷和袁咏仪的那张照片，哇塞，我什么时候能像袁咏仪姐姐这么漂亮的话，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1: 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你看我们常说这个白富美这三个字呢，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般白白的女孩，然后高挑的这种女孩，都是有好命的啊。那朝夕呢就是其中之一了。
0: 是的，要涨工资加薪水，然后我就可以暴富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说说我们家表弟吧，家里水管漏了，他能够先拍一张朋友圈发一下，然后配文这水花还挺好看的，然后呢继续打游戏。妈呀，这心也是够大的了，真是不爱操心啊。水管都漏了还要先发朋友圈，不怕这水漫金山寺吗？把你家的这个地板给泡了吗？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家那口子呢就是属于那种不操心的类型，就跟这个水管漏了几乎是相类似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家里油瓶倒了他都不会扶一下的，那其实不光是油瓶啊，包括孩子的一些玩具啊等等，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在家里会碰见那个不操心的人，说哎，没事啊，他玩完他就放在这儿，好像对我们来说无伤大雅，但是爱操心的那个人呢，就要把它分类归类去整理，至少要把它靠到一个不在我们走道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才算可以。那么这两种呢，就是一种爱操心，一种不爱操心啊。
1: 对，我觉得朝旭就是属于那种爱操心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感受吧，就是生活当中那些爱操心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挺累的。因为你在家里，你看大事小情你都要去操心，
0: 对，
1: 包括在厨房里看到哪里就是摆放的这个不合适了，家里的这个沙发布可能有点往下移了，
0: 皱巴了，
1: 对对对，这个窗台上有点灰尘了，哎，你都会去干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活我不干的话，就没有人去干了。那殊不知，那你都干了，那别人就没有活去做了哈。
0: 对，那么还会有一种状况呢，就是要么突然间就犯懒了，要么突然间呢就非常的爱操心啊。那么也有一种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些事情上呢，他可能觉得哎无所谓无伤大雅，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触及了自己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必须给他纠正了。
1: 对，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 Play 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说说我们办公室吧，有一个管家婆，明明呢不是领导，但比领导呢还要操心。哎，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你的身旁的话，这也挺好的。比如工作上哪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指出来，会告诉你这样工作上不是就是减轻了很多的这种烦恼吗？然后做起工作来有他的这种小的搭配的话，那你做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啊。
0: 对，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家里呢总会也有一个甩手掌柜，就是火烧眉毛了他还淡定地问，需要我帮忙吗？我能帮你干点啥呢？有问这两句话的时间已经干了不少事儿了。
1: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我 我们家我妈呢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要不然她这白头发长得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多。她现在才50多岁嘛，就白头发都有一半的这个时间，一半的这个程度了。我经常告诉她，妈，你少操点心，就不会长那么多白头发了。她嘴上总是答应着，但是做事的时候呢，还是大事小事啊，渐渐都会细心的告诉我们啊。
0: 那么大家到底是哪一种性格，哪一种类型呢？是爱操心的，还是甩手掌柜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一波言。那么如果你是爱操心的，可以 Q1， 那么如果你是甩手掌柜型，可以 Q2。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近期也发生了一些让你操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解决，或者已经完美的解决了，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分享属于你操心的那些故事啊。
1: 对，可以说说你在操心过程当中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故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你跟不操心的人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那些经历和你的这个感受呀，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就是在家里边的话，就是对于家务活可能每个家庭呢都会均衡的去分配。比如说他洗完锅了，然后他就会去做饭，他扫了地了，他会去擦桌子，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去生活的话，你才会觉得说不至于那么的累，然后家里活呢都全都干了，还有一个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家，会让你觉得挺温馨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想一想，到底你是属于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的人，还有哪些操心的事情，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总有那么几首老歌会让你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就是每每在让你听到这首《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温柔、治愈、干净，还让你觉得时光是过得是如此之快。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你遇见的那个人跟他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那么大家可能感觉，无论是身边的爱人和朋友，认识的时间越久，我们可能对对方的了解程度呢就会越密切一些。有的时候说我们的默契呢，可能就是从情感里面去培养来的。但是就像是缘分这么奇妙的东西一样，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我能够遇见，有的时候是做同学，有的时候是做闺蜜，又可能会是做知己，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种缘分啊！
0: 对，
1: 我与文轩就说了啊，这是不是我的同学呢？刚刚的老朋友圈曼就说，你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呢？想问问是不是有认错人啊？你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是学在哪里认识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和同学之间的那些故事了。
0: 对，刚才我看到这位朋友就是博宇和文轩，他说穿衣服带着这个字母的，哎，我就看了一下，我这衣服上也有字母啊。但他就说到了，他说，哎呀，是文艺生转成播音主持人了吗？那你看你这个说的这话就露馅了，看来咱俩真的还是不认识啊。我不是文艺生啊。
1: 对，可能名字是不是认错了，又或者是说长得比较像呢？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呢，在今天呢，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可以一起来留一波言。生活当中你让你操心最久的那些事情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听见灵魂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的听见灵魂来跟我们一起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234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就属于那种特别爱操心的人，无论是日常琐碎还是旅游度假，我绝对是忙前忙后，并且是乐在其中的。可能真的习惯了不操心，反而没有安全感。是不是爱操心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呀？
1: 那么大家比如说暑期可能会规划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去度假和旅行，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会操心到事无巨细。第一天我们到达的时间是什么，要购买从哪里到哪里的车票，然后晚上要入住的酒店在哪里，第二天我们要买的门票是否要预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呢是需要提前在公众号当中去预约的，
0: 对，
1: 没有一个人数的这个限制。像这种细致的事情呢，是一定有一个爱操心的人去准备的。那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
0: 对，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一个爱操心的，或者说你家那口子就这么爱操心的话，那我觉得你跟着他真的是享福了。就拿旅游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具无巨细的，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出门，包括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旅游景点，
1: 对，
0: 我们几点钟去用餐，几点钟是进入这个宾馆等等等等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给你安排的，就是一天就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那么同时呢你不会觉得很累，但是玩的又特别的这种舒心呢。
1: 没错，这就是上车睡觉，下车跟着走就好了。那么这种人多么的幸福呢。还有追风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吧，我属于一个不爱操心的人，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是姐姐，总觉得弟弟能够替我操心，我就没事了，躺平了。他说，我离家比较远嘛，也不用总担心父母在家里怎么样，因为弟弟是一个非常操心的人，别看他是一个男孩子啊，我只需要偶尔打电话打打视频问候一下父母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也会回来看看，或者父母到我的城市当中呢跟我去短暂的相聚几天。但是呢我也非常的大气，因为家里是弟弟照顾，我就跟他说了，以后爸妈的房子都归你啊，什么东西都归你就好了
0: 啊，因为人家也付出了嘛。这姐姐也是挺大度的哈。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眸一笑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有的爱操心的朋友是乐在其中的，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累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是的，生活当中的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你都比较爱操哪方面的心呢？都会做哪一些事情呢？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你吧。
0: 对，大山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我就是我们家那个最爱操心的人，而且我发现我是最辛苦的，但是最不被理解的，也不落好。他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于心不忍吧，看到孩子这样做的不对我就会说两句，看到老公那儿做的不利落我也会去管两下啊。他说管可能就是伤别人的这个心，但你不管又觉得自己这边的又受不了，有时候左右挺为难的，但有时候想一想很多事情呢都是适可而止啊，
1: 是的，
0: 包括要看待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是在原则上孩子没有出现大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必那么去三番五次的去说教他啊。那如果说对于老公来说的话，就是你们商量着来，不用用命令的这口气，有时候在家里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事儿你也做了你也受了累了，但是你嘴里呢一直就是唠唠叨叨的，别人也没有落下你的好啊。
1: 对，我们经常会说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啊，那么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让孩子自己去判断吧，他挨过一次冻之后呢比你操心说他多少遍都管用啊。汽车服务说，我是个特别不爱操心的人，但如果到事儿上我会都会比任何人都细心、
0: 啊、
1: 那我就想问了，啥事儿能让你细心呢？
0: 对，我觉得应该说是工作上的事儿吧，是吗？如果说在工作上的事儿呢，每一件事情比如说别人给你交代的渐渐有回应啊，那这个朋友在工作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雀麦说，我从小四年级就住校，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事情呢必须自己做，不操心呢都不行，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独立的朋友，没有人给你兜底，所以任何的风雨还有任何的决定呢都是要通过自己来做的。还有一位笑脸朋友说，他现在应该在挖机上听你们的节目，给他来一首执子之手吧。那个他是谁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姓名，我们将这份祝福呢去送给他啊。

特别浪漫和温情的一首歌曲啊，《执子之手》，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打破那种古风爱情题材的一种局限，就是把那

0: 把你的这个手机铃声或者说是闹铃设置到3点钟的时候啊、因为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两个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啊，每天都会设置不同的一些话题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探讨。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如果说爱操心的话具体有哪些这个表现呢？如果说不爱操心的话你的表现又在哪里呢？
1: 是的，洪阳就说了，从小独立自主的人长大之后呢都特别的厉害，没错啊、因为大家呢都已经独立自主惯了，任何事情呢都会做得比我们更为详细一些。当然这种甩手掌柜呢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替他操心的人太多了，那么他才能够清闲下来啊。
0: 是，你看这是白头发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如果和朋友出去旅游的话，我属于一点心都不愿意操的那种，最多在离开的时候呢操心大家东西有没有带齐呀，但是在工作场合我又属于那种特别爱操心的，操心流程，操心衔接，操心这个控场等等等等，总之在不同的场合我会是不同性格的朋友啊。
1: 哎，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他的这种性格不是说是单一的，可能是交替的，或者说是既怎样又怎样的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有一点心都不操的人吗？
1: 那
0: 其实我觉得也不多啊，就是不爱操心的。但也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明明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我妈还净说我一点都不操心，你看今天不是丢这了明天就是丢那了，哎呀说的我这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操心了。把自己该操的心操起来，这就是正确的哈。
1: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性格啊职业呀、也都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你比如说从事老师、医生、会计等等啊，像这种我觉得都是爱操心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稍微细腻一些，更细致一些，老师呢要操心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的进度，还有我们的教课的一些内容流程等等，那么医生呢有手术啊，有诊断啊，那像会计就是更是事无巨细了，每天面对那么多的数字，每一次的账目呢都不能够有错的，所以这种呢就属于通过职业和性格去塑造的爱操心的人啊。
0: 对，
1: 但是超级管家这个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不仅操心自己，我还能操心全世界啊。他说连我邻居家的狗今天没吃罐头我都惦记
0: 啊。
1: 你们邻居家这个狗狗真的是你能挨得这么近吗？还是透过窗户每天在观察这只小宠物呢？
0: 或者说经常和这邻居去唠嗑，或者说这小狗狗吃罐头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门外头呢？每次都让你碰到了是吧？
1: 对，我要是拥有你这样的邻居我就开心了。比如说今天忘锁门了、哪天忘拉窗帘了，你都可以丢一个微信就来提醒我啊。
0: 对，还真有这种的，就以前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拿钥匙开门吗？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就换成指纹的密码这种锁子了、以前钥匙开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忘了拔这个钥匙了。
1: 对，
0: 我们家邻居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家这个钥匙没有拔你怎么就走了呢？哎，我说啊、不好意思不小心可能忘拔了，你帮我拔一下吧，谢谢了谢谢了、然后邻居呢就帮我操心，然后帮我完成了这项任务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是进家门了，可能买了很多的瓜果蔬菜啊等等、然后打开门之后呢就直接进去了，提上东西然后回来把门一拉却忘了开门的钥匙还在外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然后邻居呢就会提醒说钥匙在外面，我们说啊我在家，在家，家里有人、就是操心家里的这个东西的丢失啊等等。那么远亲不如近邻嘛，好的邻居也真的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居住的环境里面呢就更加的舒心和舒适了。
0: 对，那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让你又爱又恨的这种爱操心的人呢？或者说那种让你急得跳脚那种不爱操心的人，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不仅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这种性格是否爱操心，也可以说说你的家里人呀，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一些事情的想和我们来分享的，也可以来讲述讲述他们的故事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所操心的类型或者是类别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说哎，有的爱操心呢是让我们家人过得更加的舒适、但是有一些孩子或者是到了叛逆期的时候，你可能反而越操心越多，他可能就越无法掌控，越想去叛逆，这个时候我们操心的这个程度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调节啊。
0: 是啊，你看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特别特别爱操心啊、有时候可能为了家里一些小事的话，就是几天吃饭的时候呢吃不香，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睡不着，这件事情不解决我这觉也没法睡，饭也没法吃啊。这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吧，所以说才会对你

0: 有这样大的一些影响，如果说小事这样的影响的话，这有点崩溃了，让人哈。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大家呢也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你是属于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的？那么让你操心最久的一件事情，让你记忆难忘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继续来给我们留言。
2: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6: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乐坛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16:03，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环节。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段奥娟带来的《因果》。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有没有去追这部剧呢？雀骨，如果说你追了的话，那对这首歌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啊。
1: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它以清澈又很治愈、极具叙事感的一种声线来编奏的一首旋律，温柔的去抛开了乱世棋局下的宿命纠葛。也将主角的那一种执念爱恨终于世事浮沉的双向拉扯呢，是尽数的揉进了旋律当中。所以不管大家有没有去追过这部剧，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旋律的时候，就身临其境的能够感受到剧情的存在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因果》，来自段奥娟的演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因果，以前我们就说种什么瓜就会结什么果，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啊。所以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微型的听觉小说呢？因为它是根据这部剧的这个剧情，然后呢特意呢去创作的这首歌，就描绘了主角在他那个生活当中那种爱恨情仇啊，最终呢是归于世事浮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歌曲是非常细腻的。
1: 是的，那么半是抉择半是蹉跎蹉跎的这种命运的轨迹，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感觉哎，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稍稍有一些揪心，但是旋律呢又很优美，就是一点都让我们感受不到在大家在剧情当中的那种跌宕起伏。这可能也就是每一部剧它成功的一个原因，不仅仅在于演员的塑造，还在于声音和配乐对给我们就是融合的非常的好啊。
0: 对啊，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部剧了。你去听它那种起伏的旋律，裹挟的那种爱恨情仇，并且是层层递进的一种状态啊，而且在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当中也诉说了这个主角他在生活的一种执念，包括他最后的一种释然。你去听他的这个节奏就是跟这个剧情的是相辅相成的啊。
1: 那么大家要是有好听的一些旋律或者是新歌想点播的一些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汾，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汾，跟我们共同的收听和收看直播的节目午后光阴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了，如果您开车在外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电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啊，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听歌，也让我们把一周的繁忙的慢节奏都融入进来，聊一聊生活，融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
0: 对，那今天在新歌推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呢是王一佳带来的《退一万零一步离开你》。我们一起来聆听听他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你一听这个歌名的话，你就觉得是跟情感是有关系的。对，歌词呢就诉说了是一段失衡的这种恋情，主角呢看清了自己只是对对方的一时的那种牵挂吧，就单方面他是撑不起感情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聆听一下，然后聆听完各位也可以来聊聊你的听后感受啊。

0: 笑笑的朋友呢发来信息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对，这首歌呢也是刚刚上线的，这也是我们在新歌推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啊。退一万零一步离开你，一万步迁就，一万零一步退场。你看，就从这句歌词当中，大家都可能道出一种清醒吧，选择体面的去放开，放下这些执念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想往后呢不再依附他人，将余生和未来呢都交还自己。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愿走一万步去见你，愿退一万步离开你啊。
0: 对，
1: 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网上会刷到的句子，觉得很感动，也会借机呢把它去记录到我们的文案当中。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一直在想，这句话怎么能够更够味儿呢？原来是变成旋律之后大家能够听得更够味儿啊。
0: 是啊，包括很多这种古诗词，刚开始很多小朋友们在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难呀，但如果说把它谱成曲儿，编成歌，大家在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

0: 觉得朗朗上口啊，在今年高考的这个作文题目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啊。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你的这个爱操心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是在生活里，还是在工作当中，等等等等，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你觉得自己爱操心是因为责任感呢，还是缺乏安全感，或者你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你是因为相信别人，还是因为懒得管呢？又或者是有人替你操心了呢？我们来看一下雪曼呢，也在这个听歌的时段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甚至去咨询过心理的医生啊。”他说：“我真的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永远都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呢？”他说：“我特别不爱操心，也不想操心了，但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爱操心的人。”他说：“我总是耐心的去倾听，积极的帮助别人想办法。”甚至直接上手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么最近呢，就因为帮同事去赶一个紧急的项目，连续已经加班一周了，但是呢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核心任务延期，被领导批评。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懊恼，这种操心他人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过度操心他人了。那么在这个原则上呢，我们应该首先先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啊。
0: 对，先做好自己的，然后呢再去看看他人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帮助啊。那如果说人家有求于你了，或者说通过你想说，哎呀，你帮我看一看吧，你这个经验丰富，看看我怎么去安排这个更加合适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助他人啊。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只操心我在乎的人和事儿，其他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只操心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啊，比如说你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和你工作当中那些重要的事儿，这可能就是你操心的一个重点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呢进行一个分类和分化，并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够操心，是觉得事情呢分轻重缓急，这个事情呢还不是那么的要紧，不是那么的火烧眉毛。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在他的眼里这个事情呢是必须要去做的，而且要冷静的去处理和分析该怎么去做好。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动挡操心的朋友吧。
0: 对。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有这些朋友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少年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他在平台当中呢也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操心呢就是天生的。他说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就是天生的不爱操心的，我妹就特别爱操心，尽管她比我小七八岁呢，但是我们家里很多事情，包括我爸妈过生日啊，如何来操办呀，包括我们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啊，都是我妹妹来去张罗落呢，我只是给她当个配角就可以了。他有这样的妹妹，我觉得也挺幸福的哈。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月光的朋友，他说，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太操心自己的孩子啊。他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他说，邪修的风啊，终于还是刮到了家庭教育当中。有的时候啊，一个孩子用邪修打败太操心，他还提醒，那么是真的能够解决掉我们父母的很多困扰啊。有的时候说孩子打开冰箱了，拿出饮料，正要关冰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说，一定要把冰箱门关好啊。他说，如果你不添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他会关得更仔细。还有就是要丢垃圾的时候呢，孩子要出门玩，然后我们会说，帮妈妈把垃圾丢掉吧。有的时候过度的这些操心的话语啊，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了，
0: 还
1: 只能用邪修打败孩子。
0: 对，还真是这样的。本来你不说，他可能也知道我下一步该干什么去了，但是人家还没干呢，你这话就出来了，好像人家不知道，你非要指导一下才行啊。
1: 对，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孩子就会有一种惯性，当他每一次打开冰箱的时候，他都会跑来跟你申请说，妈妈，我能不能打开冰箱了呢？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烦，什么你觉得小事都要跑来问你了。
0: 是，我就是我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操心也没有用啊，有用的事不需要操心，我选择躺平啊。但你这句话我有一点点不太认同啊，有用的事不需要操心，不需要操心 那如果说有些事情你不去操心的话，可能就是在面上看是过得去的，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话，你不去操心，它可能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尽善尽美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分清楚主次，就像我们说的，有一些朋友呢在做工作任务的时候，他不仅有 plan B 还有 C 还有 D、就是一版方案两版方案三版方案，这个不行他就会换下一种，那么这一种呢就是在

0: 在工作当中较为细致爱操心的朋友了。
1: 对，我们常说偷偷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孟然的这首《少年》，把这首励志的歌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这是一首关于少年和勇气的歌，那每每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热血飞扬啊，朗朗上口，也唤醒了我们心里每个人对曾经热血澎湃的一种自己的呼唤啊。
1: 是的，青春呢并不是指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啊，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在或者是我们的面部会老去，但是心态呢可以永葆年轻啊。所以真正的少年一定是在历尽千帆之后，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热情，依然相信正义和善良，也依然能够明亮动人啊。
0: 对，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2026年我们在努力生活全力奔跑的每一个人，愿我们都能够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
1: 是的，那我们也经常会说，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那么那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永远保持这种好的心态，我们永远热情向上，我们都是当初那个少年。
0: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说一说你是爱操心的个人吗？其实我觉得爱操心可能有时候就是生下来的一种性格的一种决定，当然呢还有就是后天，就像洪洋朋友发来的信息，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独立自主，就凡事呢都得自己去操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啊，就是如何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目标，那么生活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人生的一些目标呀，等等等等。那么总之不管是爱操心的还是不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对待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生活当中的事儿，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可能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啊。
1: 是的，亮亮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操心呢是每个人的一种本能，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更巧妙的语气呢去把它表达出来，让我们听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繁琐，也没有那么多厌恶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有一些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动动我们的小脑筋的，就有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迂回战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去放松，考试结束了要放暑假了，明明知道作业有点多的这个情况下啊，还是让他自主去选择。如果你一味的不停的说作业比较多，那么能不能少休息等等，反而孩子呢会起这样的一个逆反心理了。
0: 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暑假都已经过去了有20天的这个时间了，那不知道你们家那个宝宝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呢？那有些朋友就比较独立啊，比较自主一些，不需要家里人去操心的，就每天要打卡的一些工作，每天要打卡的一些学习任务，自己呢就会独立去完成啊。
1: 是的，
0: 当然有些这个小朋友年龄还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要需要妈妈还有爸爸的这种督促了，就会去检查，哎，你今天的打卡任务是否完成。总之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吧，让每天孩子能够开心的这个同时，也不要去落下自己的作业啊。
1: 大西谷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就是那样的，我想提醒孩子们做作业啊，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最近看了本书，好像说假期不努力开学就吃力，假期一发力呢开学就省力。然后呢我儿子就在我的朋友�圈底下评论说，妈，我不是3岁孩子了，你想说啥我清楚，不用发个朋友圈，我会少休息早点写作业的。你看这样一点孩子就通透了。
0: 是啊，包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家长也说到了，说不怕跟同桌，不怕你的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啊。
1: 是的，
0: 这个暑假可能也是很多人逆袭的一个过程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握啊。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到底是不是爱操心的呢，还是那个甩手掌柜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操心了很久很久，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留言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傅如乔带来的《微微》，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6: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7: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点32分，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开车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关注节目。那如果说现在正好拿着手机，那么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8: 是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有人说啊，人的这一生当中呢最大的修行就是学会少管闲事，少忧未来。那么世上的事情呢也分两种，就是哪两种呢？一件是你的事情，一件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活得疲惫，就是总忍不住去插手别人的事情，总执着于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些结局。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朋友，那么孩子有孩子的路，朋友有朋友的选择，任何人呢都有自己该经历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提前担忧，不是我们替别人操心就能够让他去避开风雨的。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事情还是需要我们去认认真真操心的。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操心很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你是哪一种人呢？
7: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操心的朋友还真的占的比还挺大的，从我们今天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宁静致远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老妈呢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她总是替别人去

0: 着急，然后出主意，对我们儿女、对家人，甚至对别人的事情呢，都是指手画脚的。然后别人要是不听他的呢，他就有点愤怒，甚至有时候还暴躁呢，还会觉得特别的委屈，就觉得自己费心费力都是为了别人好。他说其实有时候他的那种爱操心给别人也带了很大的一些苦恼啊。
1: 是的，
0: 这就是爱操心，可能就是天生的吧。你想让他去放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他就应该这么去做，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偏偏不听我的哈。
1: 对，每一件事情呢，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即便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即便是妈妈这个角色啊，妈妈呢可能总是家里最爱操心的那个人。但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成长和成人，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判断，就会发现哎，他有的时候是不是过度的去关注我们了，非要让我们去按照他的这个意愿呢去处理，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是焦虑也改变不了结果过的，很多人就是我们在替他操心，也没有办法替他自己走完这一生啊。
0: 是啊，你看小爱心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啊，他是主播，说到这个爱操心，他说我真的得改改我这个臭毛病了，每次就是为了别人呢去费心费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到最后来的时候呢，别人一点都不领情啊，说我多管闲事儿。他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他不过我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转移注意力嘛，对别人的事情，人家可能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处理。那如果说不需要你的这种参与的话，你可以转一下注意力，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就是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和小热爱啊。
1: 是的，几十年养成的性格是不可能一瞬间说放下就放下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变成那一种不操心、没心没肺的人。我们只要学会适当的时候呢，去管好自己，不绑架情绪，也不替别人去做这个预判。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操心不落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如果可以重来，你是不是会做一个不想操心只为自己去活着的人呢？
0: 是啊，说到不操心，但是对于一些天生爱操心朋友的朋友来说的话，也挺难改的，需要一点一点的就是给自己呢去疏导，然后自己让自己能够想得开啊。你看平台当中的绿绿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天生的就是爱操心的人，而且爱操心的人呢都容易老得快，而且爱操心的头发也白得早，爱操心的人的脾气也挺大的。反正我觉得爱操心其实只有一个好处吧，就是面面能够俱到，但是别人听不听那就是另一说了哈。他说其实我也有时候学会了这个放手，但有时候虽然说不想去管了，但是心里头还是替他们去操心啊，这该怎么办呢？
1: 对，也不必因为自己不受控制的这种操心就讨厌这样的自己。其实爱操心的人呢，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生活得很累，但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靠谱、最真诚、最有责任感的那一波人。那么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那些甩手掌柜、随性洒脱的人，也更需要身边有一个愿意兜底、懂得思虑、细心周全的人。所以不管我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不管我们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去操心，就是该负责的事情全力以赴，那不属于我们自己的烦恼的时候适时的去收回，我们就可能过得更快乐了。
0: 对，那如果说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爱操心的朋友或者说是家人的话，不妨时常去抱抱他们，也可以送他们一朵小红花去安慰一下啊。好，来听听这首歌吧。

0: 一听到这首歌，大家可能还想起那部电影吧，就是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的一个故事啊。那么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呢，这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奖励吧，就是奖励生活当中那些积极乐观的一些朋友啊。你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低沉清静的一种温柔，希望那些在迷茫当中的一些朋友每天能够看到早晨的这个阳光闪耀啊。
1: 是的，我们见过了太多的事情之后呢，就会发现还是更多乐观积极的普通又不普通的大家呢，都在我们的身边所存在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很温暖的，那些让我们很多朋友们都能感受那句歌词，目前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积极生活的普通人。每每一说到爱操心，这样目前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积极生活的普通人。每每一说到爱操心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也就会反问啊，说哎，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了，那谁来照顾我呢？大家都会想，哎，我那么能干，那么周到，那么让人离不开，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呢？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说爱操心的朋友说，这个家就靠我操心呢，没有我这个家就散了。
0: 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别人家都是老妈爱操心，但我家呢是老妈不爱操心，老爸是非常爱操心的。那经常我上哪所学校，我读什么专业，都是老爸帮我包办的。你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当中的一些追求都让老爸呢给埋没了。他说，不过现在还好吧，顺着老爸指引的这个方向，我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有3年的这个时间了。现在的我薪水也不低，而且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说这

0: 还得感谢我的老爸啊。
1: 是的，你看爱操心也帮你去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操心的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结果的。王姐就发来了信息，她说我55岁了，退休前呢是医院的护士长啊。她说我的操心也是出了名的，全小区都知道。我儿子结婚，我亲自呢去挑了婚庆公司订菜单，甚至给伴娘伴郎买了很多的伴手礼。她说我的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呢，我又提前1个月就跑到了她家，半夜孩子一哭，我第一个就冲过去，只是为了替孩子去分担啊。她说我的老公退休之后呢又想学钓鱼，我就会跟他念叨河边不安全，你眼睛又不好，别去了。但是有一次的时候呢，老公就给我抱怨说哈，我在家连遥控器放哪儿都不能自己决定，非得要按你的顺序，我要是换个位置啊，你就能念叨我3天。当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反思我自己爱操心对吗？
0: 其实有些可能是好的，比如说就像我听到了你为自己的女儿去办的这些事儿，包括你的这个女婿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丈母娘真的是挺好的啊，就是事事都非常的巨细的去操心了。
1: 对，
0: 但是就像你老公讲的，这遥控板放到别的地方了，就不能够去决定一下吗？
1: 是的。
0: 有没有觉得就是爱操心的朋友有一点那种控制欲比较强啊？
1: 对，有的时候呢我可能理解王姐这种心理，就是遥控器嘛，你就把它放到那个收纳盒里，或者放到餐巾纸的旁边，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要乱摆？其实这只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原因。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你适当的就是把那句话抛开，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家没有我就散了。其实你发现你出去玩几天，玩一周，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家回来还是好好的在那儿，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将更多的时间投资给自己啊。
0: 对呀，有时候呢把适当的这个时间留给自己一些啊，就是老在操别人心的这个同时，你就会感觉这个生活特别特别的这种累啊，总有忙不完的一些事情啊，那不如给我们自己找一些自己的一些乐趣，自己的一些爱好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啊。
1: 对，也想送给王姐一个表情包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的那个操碎了心。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做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女主人了，去做一个自己也害怕黑的小女孩吧，让我们自己开心起来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张杰的一首歌曲啊，也送给刚刚发信息的这首王姐。越尽人海拥抱你。
1: 对，适当的时候去抱抱自己吧。

0: 在这首歌当中，柔美的钢琴声缓缓响起，温柔纯净的歌声当中，有没有觉得你我的距离就是渐渐拉近了？而且动人的声线呢，也蕴藏着一种深情，就是把我们那种思念都融入到旋律当中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1: 是的，也有朋友说了，人的一生当中呢，至少要有两次奋不顾身，一次为了爱情，一次为了梦想啊。那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也要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学会主动的去接纳他人，拥抱他人，那么更能够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了。
0: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其实有时候操心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多为别人去着想。但有时候我们在为别人着想的这个同时，有没有为自己去想一想呢？先把自己给活好了，那才是一个明白人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 R&B 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结婚之后才懂啊，家里那个爱啰嗦凡事都放不下的妈妈才是我们全家人的靠山啊。很多人嫌操心的人事儿多，爱多想，可是真到等到家里没有人上心的时候，才知道安稳的日子是过得多难得。他说我的妈妈就是家里事事放不下的那个人，现在我觉得有妈妈好好呀。我们家孩子每天早上出门，他都会反复叮嘱检查课本作业水杯没有带齐，那这就省了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啊。
0: 是，你看爱操心的那个人总是有忙不完的一些活儿啊。你看平台当中的定义，这位听友了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看见我老妈在家里一直都是忙忙活活的，餐桌上还没凉的这个汤他要再热一遍，还有我们的一些书包他要亲手的整理才安心，还有同事发来的这个方案他逐字逐句的去看完，哪怕早已过了这个下班时间啊，别人还没有开口呢，他就已经把哎呀万一想了一遍又一遍，把如果呢也是安排的是妥妥当当的。说别人都夸他是想得周到，家里人呢也非常非常的依赖他，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她那颗心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她自己觉得有时候挺累的，而且我经常呢也会安慰她，有些事情看开一点儿，没有你我们依然也生活得很好，但他总是放不过自己啊。
1: 是的，那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从来都不是穿金戴银，而是有人心甘情愿为你打理好生活的柴米油盐，护你岁岁安稳无忧啊。那么家里的那个妈妈是不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呢？今天如果有时间回去见了妈妈的话，就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0: 对，其实我觉得更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些爱操心的朋友来说的话，他的背后可能常常站着一个很小很小的自己，就那个自己曾经因为没有做到什么而自责过，曾经因为某件事情失控的而害怕过。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长大之后呢一定要为妈妈去做些什么，就是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抢在她的这个动手之前，哎，我们要学会用疲惫的去换取掌控的这种幻觉啊。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有时候适当的可以放下那么一小会儿，让自己呢也歇息歇息啊。
1: 是的，允许自己细心，也允许我们放心下来，不要把所有的任务都扛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都能够过得轻松自在啊。
0: 对啊，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

0: 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的。对于一些朋友而言呢，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可能自己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高配得感的人而言呢，世界又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与他人同样去分享荣光，不管生活给出我们怎样的反馈，都能够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呢也都是有价值的。当一个人无需向外界证明我很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世界最真实的样子啊。
1: 对，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不害怕被别人拒绝。因为生活当中有些人呢有一种需求羞耻啊，就认为累了想休息些，哎，这好像是不应该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就是一种索取，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压抑自己的需求，认为我的需求好像不重要。那这样的人呢往往也很怕被拒绝，因为他们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够好，对方在针对我。但是大家要知道，在高配得感的人的眼里，他们首先会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我们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是一样自然的，不需要为此呢感到抱歉。他们也更容易正确解读别人的拒绝，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这个人。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将这种拒绝当作是有效信号，及时修正自己的行动和方向啊。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也不会全盘的去否定自己。那么高配得感的人呢，在遭遇一些失败和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做到相对客观理性的归结原因啊。他们知道世间有很多事情不是靠我们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接受事实的随机性，比如说航班真的会延误，他人的选择是不可控制的，那就算失败也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他们能够把事儿和人分开，不会全盘否定自己。所以呢，在潜意识当中呢，也会完成主谓分离。比如说当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啊。
1: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要坦然的去接纳赞美和奖励啊，不觉得是受之有愧的。因为高配感的人收到夸奖和赞美的时候，他不会拘束的去摆手连声否定自己，而是大大方方的会回应谢谢你，你也非常棒了。因为高配得感的人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圈，外界对自己的善意不是一种打赏，而是一种回馈啊。他们跟善意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的共鸣，因为他们知道对方能够看见他的好，是因为他值得，也说明对方是一个有眼光有能量的人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午后光阴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也分享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聊了聊心事，聊了聊纠结，也读懂了那些爱操心的人啊。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从来都不是打拼生活，而是放过我们自己。如果你天生思虑很重，也不必否定自己，往后的余生七分责任留给生活，那三分的宽容呢就留给自己吧。
1: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呢，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和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想是想你的翔。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高敏
0: 啊。也不算代班吧，毕竟你还说了嘛，你的量也在这儿放着呢啊。
1: 我的量虽然在这儿放着呢，但是今天下午这个节目主打一个就是某些主持人不在家啊。
0: 对对对，好。好，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的抖音直播已经开始了哈，你可以通过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啊。
1: 没错，各位啊，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期待收到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下午的一个打卡的消息，因为今天是周一，礼拜一下班今晚应该是弄的就不行了吧。
0: 是，然后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架子也稍微换了一下，是不是觉得不俯拍了会舒服一点吗？会觉得舒服点吗？感觉你感觉呢？
1: 我还是喜欢那个角度，因为人家都说了，就是个高的往下看显得女孩脸小
0: 啊。
1: 他这个平看的话就
0: 挺
1: 没有修饰那个效果了。
0: 又开始研究这些了哈。
1: 那姑娘出
0: 门一天天五迷三道的哈，能不能好有点正形了？都刚说工作很累了，看来工作是不够累的，
1: 工作
0: 还在研究其他的哈，
1: 研究点工作当中如何去摸鱼，如何去让自己变漂亮。当然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听见林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个账号，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呢，来给我们点个赞，再点个关注啦哈。然后呢，在这个账号当中呢，交给了大家这个最新一条抖音作品当中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好好摸鱼，该怎么摸，能够不动声色。
0: 是的，
1: 哎，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哦。
0: 是的，欢迎各位吧，都能够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的就是临汾出行速报的环节，跟您分享到来自临汾出行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欢迎各位能够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打卡起来。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好的，各位，在17:12一起来到我们的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啊。来自临汾气象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啊，那么提到了说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今天呢是晴朗开场的，午后呢是晴晒感满满，截止到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我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侯马34.7度，市区最高气温是33.6度，预计未来3天呢是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复杂多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吧，朋友。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的一个过程哈。首先呢，今天全天提醒各位最高温度34摄氏度，而且在今天的夜间呢，了解到呢可能会出现的就是一些局部地区的中雨和阵雨，从2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是多云，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在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左右，整体来说咱就是说没有超过35，温度在这个盛夏时期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啦。
0: 是的，然后呢，其实从目前的实时的温度来看的话，我们也跟您介绍一下，这会儿确实依旧会非常的热哈。说咱们临汾最高气温今天是33.几来着，33.6，现在的话就是33，然后体感已经达到36了。
1: 是的，没错，
0: 明白了吗？
1: 这个、体感温度还是略高了点
0: 儿，所以真的挺热的啊。
1: 所以说每次说这个温度的时候，咱体感温度得往后头就是也说上
0: 啊。
1: 可能这个天气预报温度是40度，体感温度可能到42了，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极了，
0: 太有道理了啊。所以在天气情况分享完毕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来自于路况信息了。从目前的路况信息来看的话，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首先需要关注目前在科委巷出现了双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南边的情况，车间压力会更大一点。在广宣街的话呢，是重点集中在南口，由北向南车多，重点是从地矿酒店到口的地方严重拥堵了。
1: 没错啊。然后呢，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关 注到的目前在像是建设路呀，这边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鼓楼北大街还有鼓楼的南大街目前双向没有看到有明显堵车的一个地方，
0: 没看到，
1: 可以去放心通行。然后依然要提醒各位是在哪儿，在新百汇，新百汇这边吃的喝的太多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尤其是什么小烧烤呀、小皮皮呀、什么猪蹄饭呐、大家都往这边去吃饭了。那提醒一下你啊，尤其是那个拐弯那个环岛、半环岛啊，这个位置啊，就是新百汇门口的那个路，反正您就操点心吧。
0: 就是、大概在东门附近了。
1: 对，那路名准确名称叫中大街南路啊，中大街南路那块
0: 好，
1: 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然后呢，也要记住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我们的直播仍旧在继续当中，如果说你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该怎么办呢？非常的简单，直接来找到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就是可以的了。这会儿看到确实有很多朋友来了，如果您方便的话，没有关注点个关注，然后如果说已经关注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告诉我们已经出现了好吗？
1: 没错，
0: 互动评论条数零条，
1: 咋回事啊？
0: 不知道，
1: 你今天网卡了
0: 啊？不清楚了。
1: 怎么就没有人留言了呢？
0: 就是嘛，什么情况呢？
1: 天哪、天哪 ，Oh my god 啊！魔法怎么失灵了？各位，这会儿还在这个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这个。争当我们今天下午啊这个都市生活圈当中第一个打卡的朋友，我们来这个抢 number one 的第一名了，看哪位朋友手速比较快一些呢。
0: 所以辛苦大家赶紧来到直播里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在下午时刻我们除了会听到很多信息之外呢，也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同样也很简单，直接来跟我们说哈。唐蝈蝈说主播是88.9吗？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刚才确实忘了跟您说了，今天下午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所以你在哪个频道都可以听到我们俩的声音。
1: 没错，各位哈，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开手机抖音啊，因为在抖音当中能够看到视频的一个画面。
0: 对，
1: 作为我们新兴业态的一个广播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打开方式，也希望能够充斥在各位的生活当中。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吧，来听到了来自于周深他们演唱 Ella 演唱的《全世界的雨》。
1: 哇哦，
0: 听听看是不是很好听呢？
1: 一起来分享啦。
3: 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一心大峡谷超划算。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城风物，万般星火，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啊，
0: 那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来自于社会，你杨哥说666号，赶紧嗨起来吧。然后那个乔先生说这是在干嘛呢？
1: 嗯。
0: 这个节目直播，直播啥呢？啥也说。
1: 嗯。
0: 路况啊，天气呀、啊，有趣的事儿啊。便民
1: 还有1、2、3、4、5、咱好的咱要表扬，咱不好的咱直接转手一个举报。
0: 是的，是的哈。然后真的会发现，我们这个开放的城市里边，也真的会迎来很多人，会这个迎来送往吧，很多的游客他们嘛，对吧？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临汾，感受我们大美临汾的魅力。那么提到了这个游客的事儿了，跟你讲这个事儿吧。说啊，近日呢，在上海的街头里边，不少的外国人呢，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了，店内也是人头攒动哈、啊，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的。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返乡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了。那么是什么去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了呢？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新样的新商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说这个种草的款式卖断货，反向海淘突然间火起来了。在一家品牌包的店里呢，来自哥伦比亚的这个顾客呢是克里奥哈，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呢是帮他找同款，说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啊，做得太好了，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全卖完了。
1: 对，哦，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呢买到心仪的皮包，记者呢就帮他跟这个店里的销售人员去沟通，然后从库房调货寄到他这次旅行的下一站，
0: 是的，
1: 北京啊。然后呢，在这个记者采访的短短的一个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多位外国人啊。
0: 对，
1: 他们大多呢都是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专程来打卡的，包括像是加拿大呀、北美呀、巴西呀，都有很多的顾客。而且他们还说在当地这个品牌很酷、很有品位、很与众不同，很火的
0: 本土品牌呗。
1: 嗯，
0: 真好嘞哈。说从纪念品到原创品牌，外国游客的购物车真的是变了。那么记者在淮海中路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特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这个箱包啊、服饰啊、鞋子这些时尚单品的购买量真的是最多了。
1: 是的，
0: 真的现在他们来不买什么纪念品了、
1: 对，
0: 你觉得很开心吗？超开心、
1: 那些不重要。对啊，这些东西也才是正儿八经能够陪伴我们更久。

0: 有的，然后又一些这个外国的游客买完箱包之后呢，还会去附近的这个服饰店里面去试试衣服呀、鞋子呀，就是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一个新国货集群。
1: 是的，
0: 而大部分的外国人啊，在来到我们中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了这些品牌，有的甚至还会就跟我们一样做提前的一个攻略，到店之后精准的来进行选款，批量的
1: 批量买
0: 去采购啊，
1: 对吧？有位英国的顾客就说。我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一家品牌，这个快一年了，特意去逛了，很有意思哈。还有印度尼西亚顾客听说了，说来上海必买清单，专程攻略里专门加上了中国原创品牌店铺。
0: 嗯，没错哈。而在这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购物清单变化不太一样了，对吧？20年前来中国的那些朋友们买的都是纪念品，
1: 是啊，
0: 现在。

0: 听到这儿真的好激动啊，也感谢那么多的原创品牌的那些设计师们，他们真的也一直在努力推荐我们国货，然后大家说喜欢了、哎、
1: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话，就真的很希望，就是如果说各位您家有做电商的朋友，咱就是在国内咱做电商，咱加把劲儿慢慢做，不着急啊、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咱海外市场咱也开阔开阔、嗯、把那 TikTok 给下载上、
0: 啊、对
1: 吧，咱到时候就是直接去那个海外直播间呢、嗯
0: 啊、所以你很懂这是哪个牌子？
1: 那不太懂，
0: 不太懂，
1: 不太懂。
0: 总觉得这包好像好几个品牌的都有这个玩意，
1: 感觉是啊，
0: 是吧？
1: 不太懂是什么品牌、评论区也没有人说什么
0: 啊、这个品牌能懂吗？
1: 不
0: 懂，不
1: 太懂，反正就是国货品牌。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各位如果刷到直播了呢，就辛苦您一下，点击头像呢进直播间进来一下，然后呢给我们留个打个字儿啥的，打个招呼都是可以的。爱不爱家来了，欢迎您来到，还有风心所爱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嗯，
1: 没错，感谢大家啊。你风心所爱咋了呀？这一整整的突然间就觉着感情生活突然间就很想听点八卦了一听那种风心所爱，然后就很想听八卦、
0: 嗯、
1: 然后一听那种就是不爱吃香菜
0: 啊，
1: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年轻小姑娘。
0: 是的。
1: 然后一听这种就是
0: 那天一个洗碗机呢，
1: 嗯，一个洗碗机年轻小男孩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认识
0: 他。为什么你那你在猜为什么他要洗一个洗碗机？你问过他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不，那你为什么叫主持人理想呢？
0: 我
1: 这个没有为什么，这个
0: 对我就是很真实、啊。
1: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起其他的名字，而就是起一个非常就是很直接的名字？
0: 辨识度高呀，
1: 辨识度都高。
0: 毕竟我这也是一个品牌啊，
1: 个人 logo 啊，个人给自己 logo 给打掉，所以就是这个起名字还是就蛮好玩的、啊。
0: 所以就问问大家吧，我们参与话题讨论一下吧，就是。嗯，您现在于铁铁东北火自助火快餐的来了哈、
1: 啊，
0: 欢迎您、
1: 嗯、
0: 欢迎您。
1: Hello,
0: 我们家门口那个需要做广告合作吗？联系一下
1: 需要探店吗？我们就是
0: 对，
1: 我们说真话哦。
0: 那我们探回去的话我就不想来了、
1: 嗯、
0: 那还得回来送设备，好烦哦
1: 那直接就回家了是吧？
0: 不，应该是让你去探，你就得报后一下设备，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来上直播、
1: 哦、
0: 比较合适。
1: 确实这个对我来讲会比较合适一些啊、嗯、
0: 是。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好像就是说您现在的微信呢、啊，还有哪儿起名？淘宝也起名了，
1: 大眼儿，
0: 也的宝，支付宝也起名了吧？淘宝都起名了，
1: 某宝呀，微某博呀，
0: 对吧？
1: 然后呢，微叉子呀，
0: 嗯、对，
1: 还有这个 QQ 呢。
0: 您是喜欢用自己真名呢，还是说就会随便起一个？亦、嗯、或者说你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一定是有设计过的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一直不怎么会起名，我以前就是写第一个，我的第一个网名，清晰的记了一辈子，真的忘不了。
1: 叫什么？
0: 人生如梦斜杠 yes。
1: 好老派，这名你现在你隔10年之后还能用呢。
0: 然后后来我第二个名字
1: 叫做
0: 斯文青年，用了好久好久。第三个网名叫斜杠青年，也用了好久好久。
1: 就是你、这个、
0: 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过网名了。
1: 就是很好，就是你这个名字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年龄度啊，年龄段的那个、嗯、
0: 真的
1: 老派的那个。
0: 你服不服我？我全记住
1: 了，越来越短
0: 了。你还记得吗？有火星文，经历过火星文吗？
1: 我没有火星文，
0: 嗯嗯，
1: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这个人也稍微沾一点抽象，
0: 嗯，
1: 然后我的抖音呢，我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就叫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冕，就、
0: 啊、
1: 很长、
0: 啊、
1: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够阳光，不够快乐
0: 啊，
1: 我就每天打开自己的抖音，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冕，向你发来一句打招呼的消息，
0: 啊、
1: 然后呢，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冕，抖音向您发来一条这个碰一碰消息，哎，
0: 是，
1: 就每天在提醒自己啊。
0: 对，各位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看早点睡来了。对吧？社会你杨哥的朋友们会觉得他的名字里边肯定带一个杨，
1: 对
0: 啊，然后乔先生肯定姓乔，
1: 嗯，
0: 然后蜡笔小新，
1: 他
0: 那个 X 应该是他一个字里边肯定有一个心，
1: 对，名字里面应该有个心、
0: 哦，或者 X 的这样的拼
1: 音，啊、
0: 哦，果冰呢？
1: 那果冰
0: 不知道了，
1: 嗯，应该有冰，
0: 应该有冰、
1: 嗯、
0: 哈，
1: 冰这个字、啊，
0: 来吧，我们马上回来，别走。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

0: 1831-7-7233 1831-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别 emo， 阳光灿烂的高蜜。
3: 可是我已经改名了，我现在不叫阳光灿烂的高
2: 蜜。那你叫啥了？
3: 我现在叫高蜜。长大了。
2: 好，北京时间的18:06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
3: 嗯，没错。
2: 高蜜说了，说嫌大家不互动不理他，他很难过。他说想那就聊，那聊点吃的吧。
3: 嗯。
2: 聊啥吃的呢？
3: 聊
2: 烧烤吗？
3: 嗯。
2: 烧烤里边的菠萝好吃吗？你觉得？
3: 他们家烤一般。
2: 你自己吃过好吃的烤菠萝？
3: 吃过。
2: 那菠萝烤完能有咋好吃啊？
3: 不，各位，如果说这会儿你
2: 真的，它烤完以后就像罐头，我真觉得像罐头、啊。
3: 真的不像菠萝烤完之后，它那个加热之后，再加上那个铁板那个温度，
2: 嗯、
3: 它那个菠萝的汁水被锁住，更甜了，甜甜蜜蜜的味道就是成倍数的在几何式的增长。
2: 烤爪子好吃吗？
3: 不好吃，烤爪子太皮，就是烧烤摊里啊，烤鸡爪、
2: 嗯、
3: 它那个皮就。咋说林吗？为皮撅撅的
2: 啊，对，
3: 尿啊尿啊，不好尿啊，没有那么糯巴巴的、
2: 哎、
3: 啪啪的，我也好吃。
2: 你要说，我就想起来了，之前就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波波。去他们阳泉的时候啊，那次他说我们那儿特别火，经常吃那个烤鸡爪，他们家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煮方便面，不锈钢盆煮方便面是特色。我说你好搞笑呀。我说这特色来自于哪里呢？就是煮方便面给你撒了一把子韭菜，然后呢，他们一定会吃。然后爪子呢，他们烤的真的味道还可以，但是贼辣。
3: 嗯，
2: 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喜欢贼辣呢？我理解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压腥呢？
3: 嗯，
2: 你理解吗？你赞同吗？
3: 也可能是因为阳泉羊太好喝了、嗯，所以就是辣的，然后喝点阳泉羊给自己压一压劲儿啊。
2: 对呢，它特别辣，辣到我说我不喜欢。你吃辣也还行，
3: 我还行，比你强一点。
2: 就是咱们三个人之间最牛的就是卓然爱吃辣，
3: 对，他是真爱吃辣哟，
2: 无法理解。然后他哇，这是贼辣，我说我天哪！
3: 而且关键是他爱吃辣，他嗓子没毛病
2: 啊、很神奇。
3: 就是一般来讲吃辣多的、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本身说话就多，扁桃体最容易发炎了。
2: 对对对。
3: 但是他吃辣丝毫。没有任何的毛病、
2: 啊、牛不牛，太牛了、
3: 啊、
2: 我们打心眼里佩服他，
3: 佩服啊，
2: 对吧？然后呢就说这个吃爪子了，烤、
3: 嗯、
2: 烧烤类的。然后再比方说咱们说提到一些新品类的东西的时候哈，这个吃达人
3: 也不是
2: 啊卓然说是呀，你看他看直播呢，
3: 哎呀
2: 你看终于迎来了一位互动的人。
3: 卓然不是说是啊，卓然是呀
2: 啊，是啊
3: 确实是啊，你吃辣确实吃的会比较狠一些啊，
2: 对吧？
3: 嗯，
2: 卓老师，你录完了吗？
3: 卓老师，这会儿我在回临汾的路上了吗？
2: 对，期待你的互动。
3: 嗯，
2: 我们聊了，就是说那个阳泉那个烤的鸡爪子，你应该会非常的爱吃。
3: 嗯，
2: 平平无奇的高米，
3: 这到底是什么梗啊？我不太懂啊。
2: 你不知道这梗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呀，那天他上节目，
3: 我还没知道呢。
2: 他说那他不是贬义词啊。
3: 嗯，
2: 我忘了语境了，嘿。主任你给我提醒我一下语境是为什么说平平无奇的，
3: 我真恨呐，这直播间怎么不能发语音呢？他这会儿打字可费劲了，我跟你讲，
2: 是
3: 把这故事讲完了挺费劲的，
2: 对吧？八卦的人他就是
3: 着急，
2: 就是会疯狂的输出，
3: 着急
2: 完了瘫软了、
3: 哎、
2: 那你很棒啊，这会儿光软了、
3: 嗯、
2: 光软了你也瘫软了。
3: 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大概不到一周左右，然后你那条片子就会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大号当中进行刊播，全市人民将会一睹你在安泽的风采啊、嗯、
2: 我马上上去说啊、
3: 嗯、
2: 行一会儿、啊、你就来这儿是吗？来这儿要说那个平平无奇，它是一个不好意思，对，他当时就不是说你平平无奇，你别难过哈啊，所以你一直不知道这个梗，所以后来我们一直说你也没就你还
3: 没懂啊，
2: 你还迎合我们笑了。
3: 没有啊，我一直都不太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2: 我忘了那个语境了，就是
3: 说好几次，然后
2: 他一直在说
3: 什么意思啊？
2: 他一直在说平平无奇的高敏怎么怎么样，是说吃还是什么什么？
3: 嗯
2: 哦，忘了，一会儿让他解解密、
3: 啊、
2: 揭秘吧。
3: 一会儿让他说吧，
2: 继续说吃的吧。
3: 对，然后
2: 说新品的事儿。
3: 说新品啊，就是我这两天是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我还没去吃、
2: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如果有朋友去吃的话，希望大家来给我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
2: 嗯嗯，
3: 要不要去排队？在哪儿？就在科伟巷
2: 啊。
3: 就是这两天你会发现，科伟巷排队的人其实还是很多，因为我才开始以为是暑假了，
2: 嗯，
3: 暑假之后的话，应该人就。不会那么的多了，但是现在暑假人依然特别多。
2: 嗯，
3: 然后在科北巷有个摊儿，
2: 嗯，
3: 它是有点像那个火烧，
2: 嗯
3: 火烧里面加的是什么呢？
2: 嗯，
3: 青椒、香肠，
2: 嗯，
3: 肉松，
2: 嗯，
3: 芋泥，
2: 嗯，
3: 就是它这个火烧，
2: 嗯，
3: 里面加的馅儿是完全不同的，
2: 啊，
3: 有咸口的，有甜口的啊，
2: 续上了，你看。就那天说所有人花钱的方面不同，
3: 嗯，
2: 平平无奇的高米吃上，嗯，吃上面花80%，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事儿
3: 说少了，
2: 这个平平无奇的它好像代表的是你的工资平平无奇，然后就说平平无奇的高米，然后吃上可特别能吃，然后我俩就一致就公认的说高米是最能吃，最有它这个能吃就是说你会吃，你就竟然会发现
3: 的
2: 这些新的东西，
3: 但我确实吃的也不少，
2: 嗯，
3: 我一个人能吃主人俩半。怎么会有人吃饭这么不给
2: 不给力
3: 啊？
2: 但不，我们说你吃上很能吃，就代表说你会吃新品，你会能，
3: 啊，对，因为我
2: 发现那些地方奇奇怪怪的新东西，啊。
3: 明白了，我以后改个名，我是林芬小小美食家
2: 啊。行，可以的，
3: 是吧？
2: 然后咱们比方说，咱们之前就聊那个瑞幸的那些咖啡啥的。前两天的时候，
3: 嗯，
2: 然后就是我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就喝那个小黄油美式吧。我说啊，我爱喝，我非常爱喝的。嗯，我说我经常会点一些这个纯冰去水的。
3: 然后呢？
2: 我说对了吗？我说
3: 对
2: 了吗？
3: 纯冰去水。
2: 哦，那你看我错了，我说的纯冰去水，
3: 啊，一样的道理嘛，
2: 啊，
3: 纯冰去水，三瓶管换拱盖，
2: 然后那个，然后我说，他说哎呦，哥爷，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喝，对，我也经常喝，我经常喝的。我说他们家我就喝两款，一个这一个葡萄冰，所以他哎呦，他很我俩第一次见嘛，然后
3: 真有活儿，
2: 他非常的惊讶。我说好吧，我非常感谢我的经历。
3: 你天哪，然后一直说到了那个乳酸菌美式，这两天就他们家乳酸菌美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我这个点儿比较背。
2: 所以你看我这人，我就认挺差劲的，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在探讨一个话题，我们聊完了吧，我就没有像人家八卦的主任那么八卦，能记得很清楚。咱们聊了乳酸菌美式了哈，
3: 嗯，
2: 我那天跟别人说益酸菌美式，然后他们说益酸菌美式，我这个就是那个养乐多美式那个，
3: 就是养乐多那味儿啊，那个
2: 我愣是忘得一干二净。
3: 那个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喝上，哪家店有啊？就是咱们市区的哪家店能买得到呢？
2: 我那天专门还搜了，真的好多店没有，
3: 没
2: 好多有的没有，
3: 对，嗯，不太知道是哪家店有。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很好奇那个味道，我很好奇那个管边吃边这个喝饮料，
2: 嗯，
3: 然后他那个管边画，
2: 嗯，
3: 画着画着那个饮料，然后说他们说对噗噗很好，嗯，很有用，啊，
2: 对，然后就很神奇。你看各个这个茶饮类的也好，或者咖啡类的这种饮品店里边哈，也会经常会推新品。比方说之前的时候，
3: 嗯，
2: 哇，一说哇阳光玫瑰就疯了，是吧？阳光玫瑰一大堆，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哇，那个小幸运的杏，啊，一大堆，然后那个新疆哪儿的那个苹果好啊？
3: 新疆阿克苏
2: 啊，哦，阿克苏苹果类的一堆，
3: 嗯，对
2: 对吧？
3: 苹果干。
2: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那个荔枝又行了
3: 啊，对，荔枝
2: 家是吧？
3: 库迪他们家
2: 出了，库迪家叫什么？他叫荔枝叫什么什么荔什么之类的，
3: 冰品茉莉啊什么，反正就是出了很多个荔
2: 枝
3: 相关
2: 的
3: 一些系列，
2: 哇，出了，好疯狂啊他们。
3: 对，然后呢，包括前一段，再到了，
2: 嗯，
3: 应该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还出了一系列西瓜，
2: 啊，对，这种西瓜的
3: 西瓜的
2: 太多了。
3: 对，天哪，
2: 谁家都出西瓜的，
3: 大家就是一股脑的，
2: 嗯，
3: 也直接就跟风就出了一系列的一个产品。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就是，
2: 嗯，
3: 就一阵儿，它好像贵波韭菜真是真不好喝，
2: 是真的。然后后来比方说大家爱喝的还就是那几个经典款的，
3: 哎，对，没错，
2: 嗯嗯，所以
3: 拿铁
2: 你也有没有自己就喜欢的一些执念？就执念吧，执拗也执念吧，就是你说，
3: 嗯，
2: 我特别爱喝那个，我只买那个，我只喝那个。
3: 是的，而且就是说到喝饮料这事儿啊，
2: 嗯，
3: 就跟大家就是聊起来，就是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2: 嗯，
3: 就是很，我小时候反正，
2: 嗯，
3: 如果我身边有朋友买饮料，说刚没有买的东方树叶，
2: 嗯，
3: 来喝吧，
2: 嗯，啊啊，
3: 我就会觉得什么鬼，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又苦又不甜，
2: 啊，是。
3: 但是现在如果说大家出门，你就看着一整个货架
2: 啊，
3: 然后就看，哦，这个好甜，
2: 默默的会拿起来，
3: 这个好甜，这个好酸，哦，这个太甜了，这个太腻了，算了，喝树叶吧，
2: 还真是这样的，
3: 哎，长大了，
2: 嗯嗯嗯。然后前两天我好朋友推荐给我一颗饮品，然后给你一瓶吧，我买了好几瓶给你，我说啊
3: 是啥呀？
2: 哇，同仁堂出的，哎，
3: 同仁堂。
2: 因为那段时间我不是忙的时候，我就怕嗓子会发炎嘛，
3: 嗯，
2: 我就会在家经常会泡菊花和金银花，
3: 嗯嗯，
2: 然后呢胖大海，还有放点冰糖那么喝嘛，
3: 嗯，泡的也推寒了点啊，
2: 但是为了嗓子好嘛，
3: 你推寒了有点，
2: 没想那么多。
3: 嗯，
2: 那后来他给我推荐那个，哇，我说哇，这个品牌非常棒哦，这个
3: 凉茶类似的是吗？
2: 对，他就是同仁堂出的，他很直接，就写金银花和菊花什么，
3: 嗯，
2: 什么，然后后来我一喝一口，哇，就跟我自己被子泡的一模一样。
3: 哎呦，那挺好，那挺实在。
2: 我应该感谢吗？我应该很开心吗？
3: 你就是不用在家里
2: 味道一模一样
3: 泡了呀。
2: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放的冰箱太多太甜了
3: 啊，它就有点甜。那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那个倒自己杯里，然后就拿着矿泉水咚咚咚咚给它兑一下，那不就是又是自己家里泡的了吗？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恨他们家那桶为什么不像倒水那么大呢？
3: 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市面上这个饮品真的是太多太。

0: 太多了，有没有那些不甜、不齁，然后就是你喝完之后不会觉得说的是这个很有负担、而且价格还不是那么高的饮料呢？各位啊，
1: 其实我也强烈建议很多饮品店，他们希望就是未来我们选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就是说比方说纯不甜，或者类似这种选项，就是说、
0: 微甜，
1: 就是我愿意为我的这种行为买单、你放心，我不会去投诉你们说你们真的很难喝。我就想喝那个味儿。咱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就喝那个柚 C 呀、或者是那个橙 C 呀、或者是那个苹果 C 那种、好吧，我就喜欢喝那个苹果那个涩劲儿。你只要给我放那个涩劲儿，你不要给我放任何的糖了，对吧？
0: 真的
1: 不要加糖了，
0: 那
1: 色就加咖啡 OK， 我能接受。
0: 哎呦，好众口难调的一件事情，
1: 对吧？所以你看他们依然都会放的甜，哪怕你说不另外加，他依然会有点甜，有点甜，有点甜，就不喜欢。
0: 糖浆放的确实有点甜。
1: 对对对，
0: 所以下次的话，各位如果说有什么好喝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推荐一下、
1: 对，可以分享。
0: 是的，然后用户说蛋蛋真调皮、
1: 蛋蛋
0: 是谁呀？
1: 朴实什么什么这样。那你叫什么的卓然呢？叫软，瘫软了的卓然。
0: 然后呢，浩东来了，说哥们哥们啥呢？没有啥，说喝饮料的事儿，说你明天得请我喝饮料的事儿、
1: 喝饮品了，对对哈。
0: 行嘞，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吗？
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马上跟您分享这首新歌，也依旧会非常的新哈，是新歌首发的，要送给大家。What if it's right？
0: 啥是对的啊？来听。

0: 好，这也是一首好听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
1: 叫啥呀，
0: 这个 Fantasy，
1: 就是那个 Fantastic Baby 那个吗？
2: 我也觉得应该
1: 是那个吗？
0: 应该是哈。好，18:24了，各位如果说看到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的话，赶紧来到直播当中一起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聊饮品的事儿了，对吧？然后聊吃的话呢，就那天我们也打卡了一些馆子，各位要记住，就是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的环节依旧在进行当中的哈。如果说您是一家商业这一家老板啊，店主啊，摊主的之类的，想跟我们合作一下，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直接在后台私信就可以了哈。
1: 没错，各位，如果说你对自家店铺这个食物啊特别的有信心，您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说希望你们来探店，然后我们可以后台去联络一下啊，就是我们咱就是说真消费真买单，当然我们也说真话，所以说您要是说哎呀我们家这食材其实我个人就觉得比较一般，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了的话我们是真说真话呢。
0: 是的是的。然后在夏天的时候确实会发现啊，一说你看去各个烧烤摊，我的天哪，人是真多呀。
1: 你知道您去吃
0: 今年、
1: 这个、
0: 今年咱们临汾最火的是什么？
1: 林之阳、
0: 就是炒鸡。
1: 哎呀
0: 炒鸡最火，
1: 我以为你说烧烤摊最火的呢。
0: 嗯
1: 新百汇开了一家林之阳
0: 啊
1: 巨大一片、
0: 啊、对对对
1: 巨大的一个场地
0: 啊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你已经吃过了吗
1: 吃过了
0: 你真牛
1: 我说

0: 实话啊，我对于灵芝窑的味道，我个人的感受吧，我个人的感受，有点贵。
1: 啊，肯定贵。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有点贵。
1: 他那是陕西风味的烧烤是吧？
0: 他们
1: 好像那我看他们发视频，宣发一个陕西风味的那种油泼辣子的鱼啊，是怎么之类的，好像。
0: 冯勇，我当时啊、没吃这个啊。咱们平常出去吃小龙虾，大概就是炒虾尾，大概多少钱？
1: 38。
0: 38左右。
1: 得到38了吧？应该。
0: 他们家好像是80。
1: 80。
0: 哦。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可能记差了啊。就反正有点贵啊。但是他们家很这个，就是他们家有一点点这个融合菜的一个味道，什么意思呢？鸡蛋牛奶醪糟作为这个小孩菜里的甜品、在烧烤店里能吃到，也就是说你平常如果说你带自家小朋友去吃烧烤，诶，刚好来到新百货，你可以去他家，可以去吃他家有一些小孩菜，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平常见的不是特别多的小孩菜、这点的话是还比较让人觉得说很吸引力的啊。
1: 听懂了。
0: 人挺多的，
1: 还有一个
0: 人真多。
1: 山卯山是吧？山卯山
0: 是的，山卯山在这个徐悦城那儿是吧？
1: 这个也很火。
0: 那这个也很火啊。大家有人吃了吗？好吃吗？
1: 对，味道咋样啊？分享一下啊！
0: 那些爱吃漂亮饭的朋友们，这会儿赶紧冒泡了啊！包括咱们这个生猛龙上面啊，这个生猛上面这个8层那些这个漂亮饭餐厅，大家都打卡到了哪些？分别觉得说这个踩雷和不踩雷的，来跟我们聊一下吧。就是到饭点了，
1: 对，
0: 这么仔细一捋，从今儿个早上7点多进单位，7点进单位到现在了还没出单位呢，就已经十分想念外头那些好吃好喝的了。
1: 是哈，你要敢推荐的话，他就疯狂马上就去了。
0: 那就今天说不定我们在摊上就会面了。
1: 可能的哈，
0: 然后说炒鸡儿
1: 啊，
0: 临汾这两年炒鸡儿真的很火、哎，
1: 太火了。你去哪一家都是很火。我说我天哪，为什么突然间就爆火起来了？一个是可能是我不知道是谁家会比较早啊，反正我就知道咱们家附近那个李小飞，他真的是太棒了，火到离谱，你知道吗？每天
0: 是、
1: 就连我昨天我说带孩子们溜达玩上，我们孩子说哇，他家火死了，
0: 好多人呢，
1: 咋那么多人呢？乌泱泱的，
0: 他们家好像上抖音团购了，好像是。
1: 对，他们有什么可以半只鸡的或者整只的那什么，就有套餐、然后你会觉得我的天哪，为什么会那么火呢？一方面确实因为它营销做得好，另外一方面可能味道也是深得大家的心吧。要不怎么会有很多的回头客呢？
0: 对，
1: 就包括你看我们家里边，我的父亲他们就也喜欢吃，哪怕吃他那个饸饹面的话，他也爱吃。
0: 我是发现今年这个炒鸡真的很火，火到什么地步、就是不仅有很多的店铺开业了、开店了，
1: 对，
0: 就是你去那个路边儿、像是在五一路呀、还有在这个华康路上的一些小路边那种十字路口的那拐角处，
1: 对，
0: 台阶上头你会发现有小车、就是那种摇滚炒鸡儿，
1: 对，
0: 或者地摊炒鸡儿、然后呢旁边放几张小桌子、你每次路过你都发现那桌子上人满为患，
1: 是真的
0: 人满为患，你当时就很震惊啊。有那么好吃吗？有那么香吗？然后问他老板的那个、大概就是下一盘到多会儿了、他说得30分钟，好了下次再说吧。
1: 是，但是依然，但是每天路过依然会非常多。
0: 对，真的是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吃到这种更加好吃的大盘鸡、
1: 对，分享给我们一下哈。
0: 而且这个临汾最近好几家老牌大盘鸡最近就是已经搞出了各种优惠了，你像咱们比较熟知的五一路那家凯某红、对吧，也是很从像我上大学吃到现在了、他们家现在充卡充300能够送一个88的一个大盘鸡，
1: 对，那福凯888应该目前没活动吧？
0: 他们家好像最近没吃，没听说啊，最近没听说哈。
1: 是哈，欢迎各位吧，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呢，继续来到直播当中分享更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的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好吗？
0: 留下来各位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

0: 件，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日月星辰发来消息要说这个向广播工作者致敬啊。好的，感谢您的支持。然后紧接着呢，主播浩东来了，浩东说：“高敏高敏，这啥歌啊？这歌你不熟吗？还是说就是你熟，但你不知道叫啥名呢？已经微叉子发给你了啊，希望就是你以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听着这首歌啊，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这首歌。”他一听的那个瞬间好像就瞬间都能够带回到这个小时候的一个记忆里面，小时候好像就偷偷的背着爸妈去打游戏去追剧，经常会听到这首音乐的一个声音啊。然后军峰也说到了，说那个你竟然不知道啊，那其实这歌歌名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啊，那一听到这个旋律我知道，哦，是他，没错。

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啊，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通行情况如何呢？有没有发生一些堵车的路段呢？北京时间的18:37，我们能够明显的关注到啊，这会儿其实我们这个晚高峰的压力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碰到了一些堵车的路段，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堵车不堵心。那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朋友和这个金钱，哎，到底如何才能够达到一个美妙的平衡？才有后悔，啥意思呢？就是这么一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啊，朋友和金钱这俩事儿怎么能挂钩？更或者说这俩事儿挂钩了，怎么就挂的好像不太对了呢？提问，首先率先提问，浩东老师还在吗？浩东这个主播如果在的话，提问浩东主播，你这个有没有借过一些大额的财物给你的朋友？如果有的话，麻烦你来扣个一；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来扣个二啊！我很好奇，很好奇啊，到底有没有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件事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在7年前，已经很久了。然后呢，来自于扬州有一位这个袁先生，他呢是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手链。哎呀，当年买的就是还挺便宜的，大概也就是个300块钱吧，估计都说多了啊。如今呢，按照现在这个价码呢，咱就是说从当年的这个3万多啊。总价值3万多，已经增值了10多万了。然后呢，而在当年呢，这杨先生他就干了一件事，就把自己的这条大金链子小手表啊，一天3顿小烧烤，就直接给借给自己的朋友去撑场面了。哎呀，你听听这话啊，借给自己的朋友撑场面了。这到底啥朋友呀？啥朋友能够让我就是借出去如此高额的这个物件？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得有多有钱多有名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把这大金链子借给别人，我是觉得说心里踏实的，对吧？根据这个袁先生说啊，说他这个跟这位朋友呢，2018年的时候是打牌认识的，两个人呢经常在一块吃饭呐，哈哈8+1呐，唱唱歌呀，两个人是以这种兄弟来相称的。然后呢，他呢这个朋友呢是看到自己这个袁先生啊，他手上戴了一条大金链子，哎呀，说，哎呀，你这真好看呢，对吧？你借我戴两天，借我戴两天，哦，就戴两天就给你了。这个时候呢，哎，一时上头就给借了。紧接着呢，袁先生当时还这个答应，说是就是你千万别丢了，你这我不是给你的，你得还我。当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在此之后，每每这个袁先生啊要这个手链的时候，要这条自己的大金链子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朋友呢，就各种理由都来了，今天腰疼的，明天腿疼的，后天这个脑袋也有点难受，今天不在这个本地呢，后天反正又有家里其他事儿了，反正这手链呢是这么些年了，一直都没被要回来。随后呢了解到啊，就是这个打电话给这位这个借手链这个朋友，这手链呢他咋回事呢？这朋友说啊，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我借给这个我把我的大金链子借给这个卓理想了，借给理想了。然后呢，理想呢就是出门说我着面子。

啊，结果这一装不要紧，被他的好朋友卓某然哎又给接上了。结果呢，这卓某然啊，就是有一点其他的一些问题，犯事被抓了，他就说丢了，弄丢了，哎得，然后这倒了三手，但那链子反正是没有了。刚刚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借给了这个袁先生，借给了史先生，史先生借给了自己的老表，老表弄丢了，结果导致史先生没有办法还给袁先生，袁先生手里没有带金链子，这一整个连环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您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吗？或者说我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碰到过大额的一些资金，大额的一些财产，大额的一些重金属，咱啥朋友呀非得借吗？关系得有多好呀非得借吗？啊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人有时候还得立一些人设，比如说抠门的人设，对吧？就是我们就对外一直展示的形象都是那大额资金大额财产概不出租概不外借，给自己早早的立住这个人设，也立住自己的这个心理锚点啊，拒绝这类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拒绝这类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个身边。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大额资金包括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啊，也一定要保护好，一定要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咱说小点，这事儿呢是这个朋友之间开玩笑闹脾气结果给丢了，咱说大点，这属于财产侵占。

0: 岁月的。
1: 好，欢迎大家。刚才有问人，有人问是什么歌是吗？哪一个呢？
2: 那首、
1: 啊、哪一首？
2: 哒哒哒哒，就是权谋里的那个《权力的游戏》，权游里面的那个开场的曲。
1: 哦，懂了、
2: 啊。那首歌叫啥？
1: 不知道，嗯，
2: 也不会念啊。但是就是一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嗯，来了来了。
1: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信息。首先，第一个有提到了邢县小西天的一个闭园公告，说过了吗？
2: 嗯，没有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各位啊。嗯，因为在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前往邢县啊，前往小西天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明清那个弦速绝唱。
1: 对，
2: 那么了解关注到呢，从7月的这个31号，也就是我们这个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周五呢是这个景区的例行检查维护日啊，要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游客。如果说你已经购票的话呢，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原渠道来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
1: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呢，咱们的消防这边也有一个即时信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关注一下哈。我要马上找到这则信息，
2: 消防方面的，
1: 您别着急，请稍等，
2: 耐心等待一些。然后说到这个消防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有多少朋友他们真的会用这个灭火器，
1: 好，
2: 各位提拔握压记在心里哦。
1: 7月20号，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开展全市的夜查行动的公告哈，说各位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广大市民呢，为了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的治理，切实做好了社会面额的火灾防控的工作。然后一个重要的就是临汾市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哈。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对象的重点就是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自建房、酒店饭店上商

0: 工厂的市场、歌与之余娱乐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学校，还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进行的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
1: 嗯，没错。
0: 那么夜查重点就是有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方面呀，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请各位要时刻去关注了，对标检查，自查自纠，主动的去清理违规停放的充电站的堵这个疏导这个疏散通道等隐患，积极配合夜查工作，对反复出现拒不整改的问题呢，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的处理的啊。
1: 是的，没错啊，各位啊，就消防安全还是一定要记心间的啊。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就说自查自纠，从个人做起，从自身做起，从自家楼道门口不堆放杂物做起。
0: 是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下一个事情，同样也是提到了关于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儿。说当前的暑期呢是叠加汛期了，这个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期，近期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发布说是有一些未成年人溺水的事故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来自于在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一起前往水库去玩了，其中一人跳到水库的斜坡台阶处呢不慎就落水意外溺亡的，有一些安全提示哈，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加安全，实则是潜藏着安全的隐患，因为互相会起个哄啊，拱个火啊，你就去了。
1: 没错啊。然后呢关注了解一下各位，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类似的事情还是不少的啊。
0: 对，
1: 关注了解到你像之前在7月13号的时候，初中生张某跟同学也是邀约啊，去这个公园去玩水，被公园的保安劝阻之后是走了离开了，但是呢随后呢又自己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导致溺亡。
0: 这是在野外水的情况对吧。那么还有水上乐园的说，7月12号一名幼童呢在水上乐园潜水区游玩时不慎呛了个水，经送医抢救后呢是仍不幸的去离世了。说除了野外水域之外呢，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的，所以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的时候呢，家长应该教育孩子远离口这个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的区域，严格遵守这个场所的安全的规定对吧。
1: 没错啊，
0: 要注意的。
1: 对，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下这个游野泳啊，对吧啊，这个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各位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孩子都一定要了解，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如果说要去游泳，那么我们就说正规的游泳馆里，在我们这个有安全员监测之下，爸妈的看护之下才去啊，一定要把孩子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
0: 是的，尤其是很多家长说孩子玩了就带地方去玩吧，玩吧我会玩会手机，一定要注意好，
1: 不要不要，
0: 随时关注着孩子的变化啊。好，大家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当然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些音乐，希望您会喜欢吧。我们马上看到了单依纯唱了空耳加还你玫瑰茉莉，
1: 对，来听一首中文歌啊，听了半天英文歌了，
0: 听听。

0: 好的，各位好，那么听过这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幸福招财来的关注。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哈，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头顶的上方看到关注两个字，点个关注就可以了哈。
1: 没错，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同样的也来再次跟各位去介绍一下，这里呢是听见零粉，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可以点击关注一下，从早间的7:30一直到晚间的一个19:00，我们都会有这个不间断的一个节目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如果说您想要去听我们这个车载收音机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调频889-951-946，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或者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去抖音平台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也期待呢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能够给大家传播更好的信息，更多的资讯以及更多有趣的消息。
0: 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

0: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多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

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十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
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她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
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她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 0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啊，这个热搜上呢出现这么一个话题，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说频繁更换头像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吗？经过观察发现，现代人的安全指数啊确实在微信使用习惯中有迹可循，于是呢总结了一些微信使用中的特征，大家来看一看你的安全指数到底是什么水平。首先是这个微信头像，这个头像换的勤的人呢分为两类人，一类呢是被逼着换，一类是自己主动换，当然呢也就只有这两种。这个细分呢也是有的，你比如说被逼的啊，分为被爸妈逼的，被工作逼的，被对象逼的，当然呢我更希望是被对象逼的，可惜呢没有对象。那么主动分为间接性主动和持续性主动，还有这个被爸妈逼着换的，主要啊就会嫌弃你，就跟你说了，哎呀孩子呀，你这个头像啊不够阳光，你看这头像乌漆麻黑的，一点也不正向，赶紧给我换了，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听到这个话，大家是不是也只能换了呢？还有被工作逼着换，这个工作呀分为很多种啊，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么有些工作呀它需要体现自己的专业度，那这个时候呢领导就担心你这个头像啊显得不够专业，就说了，哎呀你看啊，你这个头像呢一点都没有这种专业性，你得体现咱们的专业呀，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东西啊就得让自己呢是有一点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你表现的最好的方式方法。还有你看你们群里的大家这个头像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你看你个樱桃小丸子的这个头像，你怎么配当别人的总监呢？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被吓一跳啊？单怕自己的工作都会没有了的。那么说到这个被对象逼着换，主要是嫌这个没有仪式感嘛。哎呀，情侣之间呢，稍微的腻歪一下下，哎，大家可能觉得不错，这对情侣很恩爱嘛。啊，有这个情侣头像，那肯定要一起换。那这个就证明了你是名草有主了，还是名花有主了？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总之啊，这些被操控的微信头像的一生确实安全感的低到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一下。那么对于间接性主动换头像的人呢，心态大多是，哎，头像太久了，大家会不会看腻了呢？这个是夏天的照片了，天气冷了，要不换个应景的吧。哎呦，我比头像那会儿胖多了，

大家不会觉得我是照片吧？算了，我得换一个。他们本着产品经理的这个思维啊，去更换头像，安全感呢低到不为自己，只为他人。那么这个微信头像和安全感的关系呢，甚至还可以总结出一套公式啊。这公式是这样子：头像脸占比越高，安全指数就越高。那大家不要理解为啊，这个是自恋程度。具体表现呢是这样子的：正脸照大于口罩遮脸照，又大于侧脸照，又大于全身照，大于背影照。你看看，对我而言，都不敢发照片当自己的头像，我确实挺自卑，没啥安全感。那么对于那些持续性主动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你就别为他们操心了，纯粹是好看的照片太多换不过来，或者呢喜欢的 idol 又发美照了，让自己赶紧发一个尝试一下。综上所述，不在乎社交成本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才是真正的安全感爆棚的一类人。那除了头像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能体现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微信状态。现代人的微信状态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设置的状态，一类是手动补充的状态。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类，都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不安全感的体现。毕竟啊，现在的微信状态堪称是成年人的电子版请假条。首先你得告诉老板我正在搬砖，其次告诉客户啊我开启了勿扰模式，然后告诉全世界我 emo 了。以至于微信状态运用得当，上到职场下到亲友都能掌握你的生活近况。但遗憾的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使用微信状态，这项功能呢已经通货膨胀了，于是大家开始手动在微信名字后面加一些后缀啊，比如说什么小丽啊，休假回复慢版，吴哥居家隔离版，吴总正在生病版。这种拿着扩音器和全世界解释现状的行为呢，也是当代人不安全感的一个最大体现。那么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工作的手机呢通过这样的名字一改变，其实也是体现了自己是否回来上班的一个情况啊。对于工作的沟通啊，对于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前进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反而我觉得呢还是挺合适的。那这个是微信状态嘛。还有就是微信的聊天，微信聊天对话框也是记录着现代人的不安痕迹的。不信想一想，这个拍一拍设置和聊天回复的习惯。拍一拍刚流行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热衷于给自己的拍一拍设置签名，抖个包袱。那么目前的情况是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取消了签名设置，其中一部分人呢是因为性格日渐成熟，而更多的人呢则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在他们眼中呢，不知道客户拍一拍到底是手滑是要找茬，不知道领导拍一拍是有事找你还是有锅甩，那么安全感崩塌只需要有人拍一拍你，然后再也不说话，潜台词就是这里有一个坏消息，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生不生气？挺生气的。还有一些聊天回复习惯也显示出了不安全感，比如所有语气助词都换成了活泼型，什么什么拉呀，什么什么勒呀，什么什么滴呀啊，字面意思不变，但示好意味十足。再比如万物皆可波浪号，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每次聊天都要做一个结尾嘛，对不对？哪怕回复一个无意义的表情包，也要尽力的为对话画上句号，足以看出他们的沟通诚意和小心翼翼。那除了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的朋友圈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都说现在的朋友圈越来越无趣了，其实发朋友圈的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毕竟安全指数稍微低一点的人呢，刷个朋友圈呢就够他们胡思乱想一整天了。当被朋友跳赞的时候，他们会怀疑自己的人缘，为什么一样的照片共同好友就不给我点赞呢？当被老板跳赞的时候，他们的安全感直接亮起了红灯，为什么一样的动态老板不给我点赞？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以至于在他们身上绝对不会发生跳赞行为。所以如果哪天发现他们突然点赞了你前几天的朋友圈，别担心，这只是在查漏补缺的把以前漏赞的朋友圈补回来。那么对于真正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不发朋友圈是一种比发朋友圈屏蔽分组更保险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懒啊，也不是失去了表达欲，而是一种更为严密的内容审核。因为在他

们眼里啊，打心眼里啊，就不相信分组功能可以做到万无一失。那么发出朋友圈的之前呢，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灵魂三问：第一，所有亲戚都被我拉到一个分组里了吗？第二，是不是有些同事我没屏蔽干净呢？第三，如果被屏蔽的人发现我屏蔽了他们，岂不是无意中得罪了别人吗？所以啊，如果一条朋友圈需要分组才能发，没有安全感的人最终一定会选择不发。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智读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是我上班的第108天的纪念，冲呀！不对，不是整数，现在纪念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我重新编辑一下吧。今天也要认真上班，出发。不对，这个时间出发会不会有点晚了？让老板看见就不好了。哎呀，要迟到了，算了算了，先不发朋友圈了。
1: 哎呀，好久没换头像了，今天换一个吧。
0: 呀，吴哥换头像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1: 这个头像好像不是很

0: 合我的性格。算了算了，我还是换回来吧。
1: 吴哥又换头像了，难道失恋了吗？
0: 我这么快就换回来，肯定没人能发现我换头像了。啊，对了，上周末出去团建的照片还没发呢，我得挑几张发一下。就这几张吧。
1: 吴哥发朋友圈了，怎么都没有我的？会不会是上次团建他叫我去打球我没去，他不高兴了呢？
0: 那个小丽，昨天让你改的那个图你改完了吗？
1: 什么？
0: 你在干嘛呀？怎么吓成这样了呢？
1: 啊，没有，我就是没反应过来，已经改完了，我马上给你传过去。
0: 好的。
1: 吴哥肯定生我气了，对我的态度好像都变了。
0: 哎，领导发朋友圈了，必须点赞。
1: 领导发圈了，我要点个赞。
0: 哎呦，我还得写几句点评吧，不然这领导又要批评我不走心了。
1: 我也得写几句想法，不然领导又说我是跟风。
0: 啥玩意儿？这领导还给我回复了？啊，中午一起吃饭？
1: 怎么领导只回复了吴哥没有回复我呢？会不会是因为那天我没有给领导买咖啡啊？
0: 不行，我万万不能去啊。我就这么回。领导，我今天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下次好不好？
1: 他们都在评论里聊上了，还是没有给我回，会不会大家对我有意见呢？为什么王姐给领导和吴哥都点赞了，没有给我点赞呢？会不会因为那天我没跟他碰杯，他生气了？
0: 小丽啊，你在群里拍我找我有事吗？
1: 啊，没有，我就是手滑了，点错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糟了，我刚才把他们的朋友圈都点来看了一遍，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闲没事干呢？
0: 李总又结婚了？
1: 李总不是才结婚吗？
0: 我看错了，是结婚一个月纪念日。
1: 原来如此。不对，为什么我看不到李总发的？难道是我被屏蔽了吗？会不会是因为李总结婚那天我没法参加，所以……
0: 哎，怎么又删除了？
1: 哦，怪不得我看不见。
0: 又发了，好像换了一张图，估计是老婆要求换的吧。
1: 啊，我怎么又看不见呢？要不我给李总发个微信道个歉？哎，不对，发不出去。哎呀，我已经被李总删了，看来一定是生气了。吴哥，
0: 怎么了小丽？
1: 你跟李总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我呀？
0: 没有啊。
1: 那李总为啥把我删了呢？
0: 啊，李总不喜欢加太多人，出于礼貌加的人呢他很快就会删掉的。
1: 那为啥没把你删掉呢？
0: 他其实也想删来着，但是呢领导经常让我帮他拿一些东西或者发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就把我留下来了吧。
1: 哦，是这样啊。
0: 你也别想太多，李总啊根本记不住咱们是谁，每次都叫不出我名字来。有一次呀，我看见微信里他给我备注的名字是王总的手下。
1: 真的呀？那没事了。
0: 小丽，你电话响了。
1: 谢谢吴哥。喂，妈，什么事啊？哎呀，我就是随便发的，没别的意思，我没有心情不好。好，哎呀，工作也没问题，您放心吧，好吧，别人看不见的。好了，我上班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0: 小丽，你都发啥了？这你妈妈还着急给你打电话呢。
1: 我没发啥，我妈看错了。
0: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呀？还说别人看不见？
1: 不是，我就是发在空间里的，微博里的，也可能是知乎吧。哎呀，还是B 站呢。哎呦，反正总之呢，我已经删除了。我妈呢，就是瞎担心。
0: 老人嘛，担心女儿是正常的。要不你还是屏蔽你妈妈吧。
1: 我之前就是屏蔽了的，但是我妈说一个月都看不到任何动态，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出啥大事了，我就不敢屏蔽她了。
0: 哎呦，这领导又找我了，我跟你聊了啊。
1: 好的，你去忙吧。怎么领导总是找吴哥呀？我看有时候也没干啥正事呢，不是拿包裹取快递就是换水，要么吃饭，会不会是总给吴哥透露什么内幕消息啊？
0: 哎呀，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原来是给我布置任务。
1: 吴哥，领导找你啥事儿啊？
0: 啊，没啥大事，就是说这个公司裁员的事儿。
1: 啊，这还不是大事吗？领导怎么说的？
0: 领导说呀，是最近有员工工作状态不够积极，有些懈怠，群里发的文件呀没有认真的阅读领会。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啊，还有的人呢做事太拖沓，经常不能按时的完成手上的工作。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还说什么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是发微信就是刷微博。
1: 这说的就是我呀。
0: 啊，这个领导也说了，说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干点活，有时间摸鱼说明工作量不饱和，或者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1: 那就是我的嘛。
0: 哎呀，反正领导每次说这些话也没准裁谁呢。
1: 那他为啥这么说呢？
0: 这不就吓唬大家吗？
1: 你确定不会裁我吗？
0: 裁你干嘛呀？
1: 我表现的不好，又老得罪人。
0: 你得罪谁了？
1: 我也不知道，王姐、李总，还有你吗？
0: 你得没得罪谁我不知道，但是啊，我肯定是得罪领导了。你看，我今天得请他吃日料了。
2: 对于微信透露出的秘密，送各位一段话：只有丢失自我的人呢，才会想要从外界寻找认可。那个认清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人，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赴梦想。对于他们而言，若非必要，社交软件的使用频率自然不会太高。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世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真正懂别人，我们能做的唯有自己懂自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2: 你回了他就是了。”
1: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2: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1: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3: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
1: 请老伯母赏收。”
2: 哎呀，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1: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2: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1: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2: 上月才来的，
1: 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4: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景仰的，
1: 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4: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
1: 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4: 哎，这是什么话呀？
1: 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闭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
4: 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爱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
1: 哎，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

0: 我回来对季芝说，在我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芝指着我看定的客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围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慌疏了，所以把这客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哦，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钝，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通了外收掌，初时交卷出厂，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腾好了，等进二厂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维姓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拆迷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厂失了13本卷子的，你道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避呢，这个自然呢，它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直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我在这里绝不交结身世，就是同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这倒是取巧的办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你呀，不知道这黑房啊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躬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轮才大典， 怎容得你们为鬼为玉？照这样做起来，得驱杀了多少寒菌？这个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呼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近身之时，即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哎，这个固然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势，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季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种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忘举人，挣了举人又忘进士，挣了进士又忘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

0: 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自从啊这个暑假开始了，这孩子们也开始了户外骑行热，先是大学生，又是中学生，这纷纷的就加入了公路车、山地车，甚至呢加上智能装备等多品类骑行装备大军。这黄昏的时候，你看啊，这下班的那么一波啊，这个人潮纷纷的回家了之后，出现的都是这半打小子，天快黑了还有他们的身影呢。这大白天啊，就更别提这郊外的骑行道上了。户外骑行的大军现在结结实实的低龄化了。
1: 其实自行车啊，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同样也需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家长和孩子呢，都必须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孩子们啊说说那些没有驾照、没学过交规的孩子们说说，暑假孩子们结伴户外骑行，这些交通安全和应急安全的知识，你可得知道知道。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是。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2023年6月份，高考落下了帷幕。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少准大学生们都会通过学习技能啊、培养兴趣爱好等等方式来解锁一个丰富有趣的暑期。这其中骑行作为近些年来大热的户外运动项目，因为容易入门，趣味性较强，受到了不少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0: 是啊，这中学生也看样子啊，哟，大哥哥大姐姐们这都装备起来了，这事儿不错呀。我们家孩子啊上初二，这刚期末考完试，他们班的一个大个儿男生，这就在自己的朋友圈炫出了一个碳黑色的啊，看上去呢非常像样的一个山地自行车。孩子底下发了6个字：嚯嚯嚯，嘿嘿嘿，能看出来是特别的高兴啊。这7月份中小学生放假了之后，这户外品类当中骑行品类销量迅猛增加，公路车、山地车、青少年自行车啊，就满足了孩子们骑行的细分的需求。不管是新玩家还是高阶玩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品类和款式。
1: 没错，这其中啊，公路车和山地车最受消费者欢迎，都是在热销的系列当中。那由于山地车适合长途骑行，而且呢还兼顾了一些舒适性，所以成为了不少加入骑行队伍的新手的首选。而与山地车不同的是，这公路车呀更加适合高阶骑行玩家和组队骑行使用。
0: 是，我们家孩子是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其他男生骑山地车、公路车，那也眼热呀。其实呢，我们家上学的那个中学离我们家一墙之隔，骑自行车呢5分钟，走路也就8分钟。结果呢，我们家孩子呢也在自己的这个装备上下了功夫了，把我们家的那个折叠自行车给拿出来了。你像我们家孩子个儿挺高的啊，骑一个折叠自行车就像大象骑着羚羊的自行车一样啊。那我们家那折叠自行车轮特别小，车型小巧，但是还是比较结实耐用的啊。但是不能变速，哎，能折叠。这孩子们呀，现在呢步兵变骑兵，那都能多一分出行的乐趣。
1: 在骑行热升温的同时，配件装备的销售目前呢也是在同步增长的过程当中。这其中能防风护目的骑行眼镜，带有缓震抗冲功能的骑行头盔目前是最受欢迎的啊。这自行车的码表支持线路导航、精准导航、精准定位、数据记录，让暑期户外骑行呢变得越来越安全，同时也让家长朋友越来越安心了。
0: 嗯，
1: 这样做还能进行更加专业的分析，让运动本身也变得更加高效。
0: 是的，而且啊，带上一个定位手表，带上一些啊支持这个导航啊、精密定位的一些数码装备，家长其实也更放心哈。那骑行已经成了今年暑假中学生、大学生的

0: 时尚的生活方式了。那我们俩今天啊，就给您说说这个骑行安全的事儿。其实呢，在暑假刚来的时候，教委就发布了一个中小学生暑假安全的提示，其中呢就说啊，为了防范各类学生发生伤害的事故，孩子们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提示大家安全没小事儿，家长和小朋友要认真阅读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其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人身安全啊，重点说的是溺水，正好是咱们俩前两天的话题。第二大部分一大篇呢，说的全都是注意交通安全。
1: 没错，首先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未满12周岁的不许骑自行车啊，未满16周岁的不许骑电动自行车啊，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乐，不要打闹。
0: 嘿，说的全是他们的常见现象啊。
1: 嗯，尤其是入伏之后，这天啊变得雨水越来越多了哈。人家那提示里也提到，如果遇到了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得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高压线啊，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配电箱啊、高压电线等等一些危险物，也别在机动车道出入口、马路边或者是车辆盲区内到处瞎骑瞎玩。
0: 嗯，
1: 不能够随意的穿越铁轨，别在铁轨边步行或者是铁道道口这么骑行。
0: 嗯，你看教委是多了解这熊孩子、毛孩子他们和这交通安全有关的一些不正规和带来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这个个实际上我觉得可能都有往年的一些不幸的案例和相关的这种经验，特别是教训哈。
1: 嗯，
0: 那咱们说啊，这骑自行车，其实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你看我啊是能骑着我绝对不走着，嗯，能走着我不站着，就是不坐地铁啊。所以呢，我呢这个装备啊是共享单车，而且我觉得呢骑行特方便。
1: 其实共享单车出现之后啊，主要的是让一些普通的自行车失去了销路。
0: 嗯，
1: 但是高端的一些骑行设备呢，现在是越来越火，也更受青少年人青睐。
0: 哎，所以您看啊，一个行业如果不行了，您最好啊坚持坚持，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咱们说说什么是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公路赛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您怎么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他骑的是公路自行车还是山地自行车。
2: 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类使用力，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达到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它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它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它们相同点很少，因为它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它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它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它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其次呢，就是他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得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得越窄，它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他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他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 的车把空间做的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车把空间就做的比较宽，而且呢更加舒适。公路赛车嘛，它主要就是作用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3: 寂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3: 应急时刻，急你所急。
0: 那您听，您就是个外行，您就看这个轮胎的粗细。这山地自行车呀，它这个轮胎更宽更大，山地嘛哈，就跟越野车一样，皮实粗糙啊。公路自行车呢，哎，这就啊光滑，槽也浅，胎面呢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哈，不管是宽的还是窄的，你家长啊，你可千万别想着，哎呦，我儿子要买一个宽的啊，这个山地的轮胎的这个车，这就安全？那不见得，轮胎宽，轮胎粗糙，它是变速啊。它一变速，这车的安全不安全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一个呢是速度，一个呢是刹车制动系统啊。
1: 宽胎跟这个细胎啊，还有一个摩擦力的问题。在城市里面骑行用山地车呀，有可能它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就大，有可能阻力也大，孩子骑起来呢会费劲。
0: 嗯，
1: 但是公路自行车呢又有公路自行车的限制，有可能呢稍微有点坑坑洼洼呀，骑车的人就不舒服了。
0: 嘿，
1: 反正怎么选啊？
0: 哈，
1: 对。都得看家长到底想让孩子从事一个什么样的骑行运动。
0: 嗯，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的孩子是中学生，尽量别给孩子买这种带变速的啊，这一变速不安全呀，因为他毕竟还是在城市里骑行。除非，哎，您说呢，孩子咱买俩，双休日啊，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啊，我带着你寒假暑假你参加什么骑行营啊，骑行大军啊。但是平时上下学，建议大伙儿不要让孩子骑这个变速的，这速度太快。另外呢，宽轮的累呀，窄轮的它稳定性差呀。
1: 没错，这个长期专业的运动呢，用专业的设备，平常上下学啊，基本上共享单车也能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这种特别贵的车放到哪儿呢，心里还都不是特别的放心。
0: 对，
1: 万一叫雨淋了呢？万一它倒了呢？可能呢修起来也价格不菲。所以呢，家长朋友们还是一定要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想好。
0: 跟孩子好好商量，同时呢，作为家长，在这方面的意识比孩子们强，也要多教育孩子们。那咱们就说说哈，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的这个安全问题。刚才咱们说了，好车得有好刹车，但是呢，那好车一般来说啊，它也更有可能有好速度，就是有高速。这速度一快呀，这车这安全它就好不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组织者纳亮给咱们说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这一类变速自行车它的安全问题。
6: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只要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0: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离理想状态
6: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比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常说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等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论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大家都可以的。
7: 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6: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0: 刘晓，我问问啊，我知道你那个有车，也经常开车啊，你喜欢骑行吗？
1: 我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0: 我觉得你是不喜欢是吧？
1: 我曾经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车，只能骑行，
0: 没有啊，没有开的机动车。
1: 对，
0: 那肯定了呀。
1: 那些年来，确实对骑车攒足了一些经验，但是现在孩子们骑的车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呢，这个骑行变成了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一个联欢啊，有的时候呢就会一堆人一起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说大家一块回家，就是六七辆车一起骑，
0: 组个自行车军团啊。
1: 对对对，慢慢就散了。但是在大家伙
0: 到家了，
1: 最一开始聚的时候呢，就是有说有笑。但是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
0: 啊，
1: 往往我们骑车回家都是在擦黑或者是晚上，
0: 是放学了，
1: 这个时候相对比较危险一点，尤其是在擦黑的时候。
0: 另外，你上大学，它路也远啊，它不是就近入大学是吧？
1: 没错，就是大家记住，在黄昏的时候，有可能我们骑行和这个机动车交错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啊，路灯还没有打开。
0: 对，
1: 有的车自动大灯车灯打开了，如果不是自动的话，它的车灯也没开，这个时候又看不大清楚。如果我们穿的不是很显眼，如果我们骑行的技术有限，在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就不要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聊天了。
0: 但是啊，你看这孩子们呀，他骑自行车，他跟成年人不一样。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骑自行车，跟你一样上下学哈，那什么花样都折腾过，还受过伤。你看我这个左脚，我就不让你看了啊，塞到链条里过，都塞到链条里。你想这花样翻新的哈，我骑的时候啊，正着骑，然后呢我侧着骑，然后呢用这个右脚，一个脚踩这个踏板。自己带自己，你能理解吧？就自己带自己的骑，自己坐到前面的大杠上，然后呢自己呢又坐到后座上，还是自己带自己。
1: 这都是不对的骑行方式、啊、
0: 对对对，这都是不对的。就一路上啊就不停的折腾啊，我还站着骑过，就两只脚啊都站在这个大梁上，
1: 对，
0: 然后撅着骑、
1: 甚至有一些孩子都可以大撒把。
0: 大撒把我敢，当然时间不长。
1: 对，我们在这儿要这个严正的提醒啊，这样的一些玩耍式的骑行，在非交通道路的，你比如说体育场啊或者院里啊，可以试试，但是那也是充满危险的。一旦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骑行的稳定性。
0: 是啊，而成年人骑行呢，往往就是享受这一路的孤单啊。你像我骑共享单车啊，我就是图清静，就是为了一个人，我不想坐地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啊。但是小孩子呢，他就喜欢有社交属性啊，他就喜欢大家一块来啊，追逐啊，聊天啊，互相作伴啊，等等啊。但是呢，这一个人和一堆人那就不一样了。这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还是来听纳亮给大伙儿说说。
2: 公共车常见的就是大家一起骑，组队骑脚，前车人的手势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你前车人就是这个领骑，你要随时观察前方和两侧的一些东西，观察我们靠边停的车辆，我们观察我们右转的车辆，观察前面任何出口的车辆。这个手势呢，你要做的规范，你要给你的后方的骑车的人，对，比如说我要左转，我要怎么去比划这个手势，我右转怎么去比划手势，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右侧有障碍物，我要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他，这个手势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组队骑行的时候，一个挨一个嘛，后边人有前面人挡的嘛，你看不到前方的路况
3: 了。
2: 前方的骑行的人员要给后方做一些骑行的手势。你就在城市骑行的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比如说提前有个预判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3: 也就是说组队的时候要和队员之间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精准的沟通啊。
2: 骑的速度太快，风声和一些其他噪音比较大，你说话的话是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骑行的手势来提醒大家。
3: 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它速度快，所以它要是在比如说市属道路上啊，那它肯定是愿意骑在这个自行车和机动车中间了。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带对它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左边紧挨着就是机动车道，
2: 确实挺危险的。骑公路车它追求就是一种速度吧，如果说前方有骑得比较慢的人，他肯定去借道超车啊，或者说去窜来窜去，其实这样还是挺危险的。但是现在也特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活动啊什么的，一般都我们去郊区车少人少，骑起来比较痛快。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就市属道路在哪些情况、哪些路段条件下啊，都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2: 常说的我们早高峰晚这个时候车多人多嘛，机动车也多，我们上下班的行人或者说骑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的，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该等红绿灯等红灯啊什么的，我该慢该快什么。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上下班基本

0: 就是骑自行车来那个通勤的，每天单程的通勤距离是13公里，那我肯定就会按照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去左穿右穿呀什么那种打扰乱其他同行人的速度就可以。
1: 那您一般用多长时间？
0: 13公里，我一般早上起来骑车上班的话，基本上是时间控制在50分钟。
1: 那您啊，肯定也经常到这个公路上，特别是到这个山间上骑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险情？
0: 哇，那太多了，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我的车胎爆了，就扎胎嘛，挺常见的，因为
1: 还没备胎哈。
0: 对，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组队骑行的时候互相碰撞，其实特别危险。因为前两天我们就碰见一起事故，真是亲眼看见的，大家在就组队骑行，然后带队那个人在前面骑，后边好多人一起跟着，然后突然有辆汽车从路口出来，前面那个人紧急刹车了，后边的队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1: 其实自行车呀不好骑，因为它走的是 Z 字形的，所以呢它不稳定性特别强。
0: 没错没错，如果你要自己骑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组队一起骑，大家速度一快，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脑子空白了。因为我们在城市道路骑行毕竟都是开放式的吧，参与者一定要注意，即使你组队骑行的话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1: 您觉得前后左右保持多大的距离？
0: 前车就是没有在封闭的道路上骑行的话，跟车的距离保持一辆车的距离，左右的话保持1.5米的距离就可以了。
1: 1.5米，那就是比一比再多一点。您会不会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些小的应急包啊，这一类的装备？
0: 如果要是距离长，比如说我今天打算骑个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应急的装备，修车工具，这是最简单的，比如我的气筒，我的内胎，简单的小药箱、小药包这种的。在天热的时候出去骑行的话，我们会有湿皮水啊，或者那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创口贴、纱布啊。
1: 纱布，
0: 我也学过这种应急救援吧，
1: 对，
0: 就是怎么去包扎。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是骑行的话，涉及到这个变速，速度快了，安全性就降低了。安全性降低了，您就得装备凑啊，车前灯、尾灯都配备好，包括夜骑的一些装备。最近啊，这雨天也比较多呀。
3: 在雨天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不建议大家雨天骑自行车哈。如果大家被迫在雨天真骑出去了，半道上下雨了怎么办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装备应急包，带上一身合适的雨衣，还有一些补胎小工具，琐琐碎碎的东西我们有备无患，有助于我们在雨天骑行的安全。
1: 好马配好鞍，有时候装备到了就能给您更多的安全。因为这自行车呀，它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您骑上自行车出门，跟您啊腿着走着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您要承担更多的在道路交通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所以家长朋友啊，有空跟孩子们唠叨唠叨，让孩子掌握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3: 这孩子们现在正属于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如果家长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养成一些比较好的骑行习惯，这对孩子应该说是终身受益。
1: 这种安全知识啊，学得越早受益的越早，谁学谁受益。
3: 这一个夏天也希望更多喜欢运动的年轻朋友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骑行的体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3: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坚果过敏、花粉热，还有哮喘呀、湿疹等等等等。当然这样的症状有很多，我就在这儿不一一的赘述了。我觉得我现在周围很多人，他们要不就是被自己的过敏症状所困扰，

0: 要不呢就是啊身边人存在这样的症状。而过敏的问题要告诉大家，或许比我们每一个人想的更加严重。我们身体对每天接触到的大量的天然和人造过敏源是越来越敏感了，这是一个不能够忽视的现实。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过敏的真相》。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写到了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关于过敏我们能做到什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是兼具科学知识和人文关怀的科普读物，讲述过敏症相关的医学研究、社会问题，既有医学科普又有社会关怀，回应当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普遍困扰的重要的问题。也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让我们在越演越烈的过敏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先来说一说。我刚刚已经看到我们的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已经展开了讨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过敏的经历。那今天呢是谁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他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斜杠青年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1: 柳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看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的归属感好强啊，刚一开始直播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涌入了这么多熟悉的名字，也特别的问候大家。
0: 哎，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过敏的经历。
2: 吃东西后嘴麻、烧心、不舒服，怀疑过食材没熟，自己肠胃不好，甚至昨晚没睡好，就是不承认自己这是过敏了。在吃这件事上，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人脱敏的一生，只要没危及生命就还能吃吃看。然而食物过敏起病快慢不一，病情轻重也不同，轻症能自行缓解或通过口服药物来治疗，然而症状严重的小部分人则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食物过敏是部分人对某些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是外界的抗原性物质进入了体内，刺激了免疫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抗体 IgE， 出现过敏症状。截至2022年，经相关专业机构认定的食品致敏源就有大约400种，其中不乏国民度超高的食物，像是小麦、大麦、燕麦、大米、牛奶、鸡蛋、大豆、花生、鱼虾等等。所以有些看起来的挑食真不是挑剔或矫情，完全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自我保护。预防食物过敏的有效方法就是不吃引发过敏的食物。不过一生要强的我们能通过多吃几次的方式来让身体适应吃到脱敏吗？确实有些人小时候对某样食物过敏，长大后能发生耐受，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也有人终身不耐受，甚至一吃就发生极度过敏，产生休克等等。过敏擅长利用看似无害的暗器伤人于无形，除了那些过敏源中的常见食材外，生活中的油烟、油漆、尾气等可能造成吸入性过敏，精神紧张、工作压力等也能引发过敏。如果说这些过敏暗器还能尽量避免，那么当过敏派出了阳光和空气呢？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因为冷热空气、紫外线、金属、香精等确实可能会引起接触性过敏。除了暗器还要当心卧底，抗过敏药物可以是治疗过敏的药，也能是导致过敏的刀。抗过敏药物的有效成分、玉米淀粉等药用辅料、生产过程中的杂质以及药物体内代谢产物等也都可能成为过敏源。已有文献报道过氯苯那敏、阿斯咪唑等抗过敏药物治过敏的病例，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抗过敏药物说明书会提醒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的原因。
0: 那在前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一段音频，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其实过敏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这儿请教一下汪冰博士啊，就是怎样能够判断我是因为过敏出的小疹子，还是说我因为什么原因出的小疹子？比如说你得麻疹什么之类的也会长小疹子，虽然都不一，这个疹子的症状不一样吧，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呢它毕竟都是小疹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通人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过敏吗？汪冰博士，
1: 我多么希望我们普通人有这样一个能力啊，可以自行判断 什么是过敏。当然如果您生活当中有过过敏的经验，对某一种特殊的物质可能您会自己有些了解或者觉知，但因为大部分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的，别说普通人了。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带我们家里的一位亲戚去医院，因为他有这个湿疹，现在也在书里专门提到了特应性皮炎，它也被视为一种过敏反应。然后这个我们就问医生说啊，您看我们这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吗？或者说要不要查一查过敏源究竟是什么？然后这个医生很真诚地看着我们说，算了，你们不用查了，因为查了也没用。他说我们每天生活接触这么多东西，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过敏，也知道过敏源，对吧？
0: 对的。
1: 从过敏源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人所生活的生活可比我们的祖辈先辈相对来说更原始的人类生活实在是复杂太多了。
0: 嗯，
1: 你如何知道过敏源？所以在书里专门讲到了诊断过敏如同探案，
0: 嗯，
1: 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他里边讲了一个细节啊，在这个书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做过敏实验实际上是用各种各样的过敏源小规模的做一些皮试，对不对？
0: 嗯，
1: 看你起的这个疹子和一个阳性和阴性对照进行对比。那阳性对照呢，就是一定会产生过敏反应的，阴性对照就是不会产生过敏反应的。比如说我们在里边放一些鱼肉蛋白提取的抗原，就是看你对鱼肉是不是过敏。那书里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大家想想啊，这个鱼肉是什么鱼，要不要讲究一下？提起鱼的什么部位，要不要讲究一下？这个提取抗原的质量究竟如何呢？
0: 还有再加一句，这鱼它通常是在哪个地方活动的？不同的水域对这个鱼的污染的情况也不一样。
1: 真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做这个抗原测试啊，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接触到的这些物质，化学物质也好，生物的比如说蛋白质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什么东西，种类太多了。所以现在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找专业人员去做一个诊断。但其实我觉得诊断很多时候临床上是采用的一种实验性的治疗，就是说哎，你看你这也不见好，我看也不像是这个一般的炎症，有可能是过敏，我们先按照过敏试一下。
0: 哎，说到这儿我其实就想起来了，那么大家对我们国家呢5000年这个文明古国，那中间呢有不少的这个朝代的更替，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封建王朝就是清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因为说别的王朝可能也太远了，而且资料也不是特别完备，我们就说我们比较最近的，然后还有具体的资料，而且还留下了啊相关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过敏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大家知道热河行宫吧？您也去过这个紫禁城，也去过故宫吧？有没有想到过，哎，这个皇帝要接待自己老家来的人，哎，他为什么不直接到故宫里去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到紫禁城里呢？他要到热河行宫呢？在热河行宫，当然接待这些人啊，有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的需求，包括呢是因为比如说某种想法，但是还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注意啊。清朝人入关，那么是更多的这样的王公贵族啊，只能说是他们极少数的人到了北京来生活，适应北京这样的气候，而大多数的这些满清的这些这些遗老遗少们啊，他们更多的可能还在当地，还在东北生活。大家注意啊，如果把他们或者还有一些草原的民族，比如蒙古族，他们同样也都是清朝的这样的地区，如果把这些人直接就啊说哎呀特别欢迎你们来，你们到故宫，你们现在叫故宫，以前叫紫禁城啊，你们到我们家来玩会儿吧，可能那些人就会得病。当然我们现在已知了有一些人得的这个病啊，就是这些病毒，因为不同的地方的病毒的这个差异太大了。但也有一些情况，也可能他们在比如他们在东北东三省待得好好的，他们一到这儿就日光性皮炎了，而日光性皮炎其实也会引发很多的危险，并不是说这皮炎您长点小疹子就有危险，而是说它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所以其实啊应该说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的包括像罗马帝国他们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把人来分割一下。比如说哦对，还有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奥运会里面的赛马，很多的时候那个赛马的场地，那个马待的那个地方和大多数的这个运动员他们所处的地方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啊，应该说我们人类对过敏这个事儿，或者说不同地方的疾病是不一样的，其实早就有所研究了，是不是呢王冰博士？
1: 嗯，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啊，这个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病原体啊，过敏源，就好像在过去的几年我们 对病毒越来越有更多的认知了。
0: 嗯，
1: 那病毒的传播有的时候就是从我们没有接触，我们这本地没有这样的病毒，然后因为人的传播链进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过敏的真相这本书就强调了，我们现在不光是说人的物理迁移，我们人不物理迁移，我们的环境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
1: 那我知道在疫情这几年卖的最好的就是消毒用品，大家这个消毒意识特别强啊，有随身带着这个酒精啊或者消毒的凝胶，家里也会用84或者各种清洁液去清洁。那书里就说了，如果这个小婴儿生活的环境当中家庭使用清洁剂过于频繁，这个婴儿出现过敏的几率反而会更大。
0: 嗯，
1: 啊，这个更大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些消毒的东西，有可能影响了环境，有可能影响了我们的菌群，有可能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因为书中专门讲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在身上涂抹各种能消毒的东西，紧张焦虑来临的时候，但是这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换句话说，我们坐在屋子里没有变，我们每天带进家里的东西真的就像刚才刘莎选择的那段录音所说的，既是药又是刀。
0: 嗯，好，我们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谈到了这本书就说起了，比如说过敏是怎么由来，能够适得了的话，再前往故宫啊，又前往故宫，他们那时候去的是紫禁城。那你说，我们人类自身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让我们现在过敏严重了呢？
1: 嗯，我首先想跟这直播间里跟我们聊天室互动的朋友，如果您有过敏的情况，书里有一个特别让人安慰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从轻度到重度过敏的人，大概有我看是数十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同类当中有30%-40%啊，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程度的过敏症状。而且未来呢，到30年的时候，大概50%的人都会有轻重程度不一样的过敏的症状和反应。
0: 嗯，
1: 证明什么？证明可能就是刘莎刚才说到的，我们已经在发生变化。先不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发生变化，过敏的人肯定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吧？这就是一种症状和结果上的变化。从身体上的变化呢，我就想用书当中的一个专门讲到了共生菌群的概念，共生菌群的概念啊，就说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婴儿啊对牛奶是过敏的啊。我先想解释一下，对牛奶过敏和乳糖不耐受喝奶产生的肠胃刺激症状是不一样的。乳糖不耐受是因为缺少一种代谢牛奶的酶，而过敏啊，我再强调点，书中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过敏呢？过敏就是对无害的物质产生的有害的免疫反应。那简单的说啊，我这里插播一下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啊。
0: 插播完缘起以后再插播一下作者
1: 啊，好好好，
0: 作者介绍。
1: 好，这个插播一下缘起，作者为什么写这个书呢？首先作者他就说他的父亲啊是有过敏史，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讲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自己到了中年之后，他对过敏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过敏的书，他都发现这些书不能满足他对过敏的很多很多的好奇。然后他就问了他的一位朋友啊，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就说这过敏这方面资料这么多，但是我怎么觉得都没有回答我关切的问题。那人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呢？于是啊，我们的作者就花了5年的时间写就了这本《过敏的真相》。那为什么和他父亲有关系呢？在作者20-30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为什么去世的？因为是被蜜蜂蛰到了。
0: 对的。
1: 蜜蜂蛰为什么引起他父亲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因为他父亲恰恰就是人群当中极少数的对蜜蜂的蜂毒过敏的人。那就回到了刚才说到的，对相对无害的物质产生有害的免疫反应叫过敏。他对大多数人来讲，蜂毒会引起局部的炎症、红肿、热痛，可能起个包是吧，那过一阵就好了。但是他父亲接触蜂毒之后引起的激烈的免疫反应啊，造成了比如说喉头的水肿、喉头紧闭、肺部肌肉紧缩，其实就引起了窒息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反应了。但是当时也没有接受到紧急的有效的治疗。其实呢，来的这个人呢是可以来的救护人员是可以给他，就药房的人是可以给他一支肾上腺素缓解他这个症状的。但是根据他们国家的医疗规定啊，药房的人是没有权利采取这个行动的，这是要负医疗和法律责任的。后来他们是等了医疗救护人员到来，那个时间就已经错过了 救助的黄金的窗口期。他的父亲在这次被

0: 这之前啊，实际上已经有了一次前一阵有了被蜜蜂蛰过的过敏反应，但是比较轻，所以是连续两次接触他父亲的过敏源，产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过敏反应，然后他父亲就这样遗憾的啊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对他触动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因为某一种极端的疾病去世的话，我们都会想我自己也会不会继承这样易感的体质。啊，所以他也对过敏这件事情格外的敏感。
1: 哎，现在插播第二项，作者为什么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悲痛的事情就能写一本书？其实悲痛的事情很多的人都会遇到，但是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把这种痛苦深深的埋在心里，而把它呈现出一本书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多。那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请王斌博士。
0: 作者呢是这个作者的专业，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奇的，叫医学人类学家。
1: 对的，
0: 他同时也是作家。后来我去简单的检索一下医学人类学，我觉得他就已经突破了我们说的生物医学的范畴，他研究的更多的是医学和人类社会，医学和人类的演进和人类之间的故事。我们以前提起医学更多的讲到的是说疾病，对吧？把人当作一个受损的生命体我们去看它，但是当我们把医学和人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在之前曾经推介的一本书啊，就是要命还是要灵魂啊，实际上就是说传统的医疗和现代的医疗对治疗患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权衡。所以作者在写过敏的真相这本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局限在过敏这一件事儿。比如说他讲到了在过敏的治疗当中商业利益的较量，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看待过敏的，我们对过敏的认知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说起这个我还想再插播一下，我觉得大家现在对过敏真的是非常过敏啊！我的一位朋友呢，就是他对花生呢有一点点过敏啊，他就在这个外卖备注里写到了，说老板你这里没花生吗？我可是对花生过敏。老板后来给他回复说，你把单啊取消吧，我不敢保证这里没有花生。这证明一件什么？证明老板深知过敏究竟意味着什么。
1: 那比如说啊，过敏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哎，这又回到咱们今天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说怎么能够，是不是能够判断自己过敏？我觉得您判断不判断啊自己过敏，那前面汪斌博士已经给了准确的答案。不仅您自己判断不了，有可能医生啊，如果说让他简单的判断，不通过一些检查呀或者器械啊，也是很难判断出来的。但是过敏有一些症状，您可以根据这些症状来选择一下您是不是要去就医。那么您就医的这个诊室呢，是专门看过敏的还是看其他的某些疾病的？所以咱们就来把啊这个过敏的症状还有过敏的现状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我觉得汪斌博士说的话特别好，说大家不要着急，说您就是过敏了您也不用太难受，主要是为什么呢？现在有30%-40%的地球人过敏，以后还会到50%，甚至在某些地方啊，可能到了80%-90%啊，有的地方少就有的地方多。其实换一句话说，汪斌博士，是不是如果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相对简单的话啊，我说的简单，并不是说您今天就见着这个人，明天见着那个人，而是说您可能固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您没有，比如这个时候在车间，那个时候在海边，或者下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就都是染料的这个颜料房啊这样的。如果您的生存环境比较单纯一点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地区的人过敏会比较少。比较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您已经耐受了，您自己在那环境里面已经脱敏了。第二就是您可能天生您的这个体质啊，它就不容易对您这个单纯环境里的东西过敏，但您到复杂环境里面那就完了。所以王斌博士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过敏的症状都有哪些。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像坚果过敏啊、花粉热呀、等等的有一些，那还有哪些？那过敏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前面也说过了，但是还是，哎呀，要不然还是来说说聊天室里面的吧。我们很多的听友都在聊天室里面发了不少的他们的关于过敏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判断，有的是过敏，有的还真说不好是过敏呢。还是那句老话啊，我们要问候所有的老朋友，欢迎新朋友。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陈敏迪还有齐颖、易昂、燕林来到了，然后来说一说我们的老朋友啊，齐颖、易昂，他说莫名其妙的就过敏了，而且查不到过敏源。我觉得汪斌博士没回答您之前，我就告诉您，其实好多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就过敏了，而且还查不到过敏源。因为有的时候等你想去查过敏源的时候，你其实都已经不过敏了，对吧？
0: 对，没错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过敏源，在书里也讲到了，我们这个生活日新月异，人工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了，人造的产品。

0: 越多，那过敏源其实就是会先产生很多我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书里就讲到了，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尽量多吃食物，而不是去吃制作的食品。嗯，但是我看我们有人砸核桃是吧？吃食物也过敏？
1: 不，他那核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分析啊。来看一看燕玲，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春秋会过敏性鼻炎，打喷嚏流鼻涕，有点像感冒。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也有过敏性鼻炎，我不仅是春秋，而是一年四季。我想这位啊，燕玲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应该更像是花粉性导致的过敏性鼻炎，所以才会在春秋比较多，对不对，王明博士？
0: 嗯，所以说到这个花粉性的，对花粉的敏感啊，书里就说对于花粉不过敏的朋友啊，春季那就是天堂，是不是花开了，然后天气也转暖，蓝天白云，你就觉得是享受美景的时刻。但是对于花粉啊过敏的朋友，那就是地狱时刻，地狱模式开启了。所以书里就说，过敏对我们的影响不光是过敏的症状，过敏会影响我们去享受生活，还会耽误很多人的工作，还会让很多人出现另外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难受而失眠啊，因为难受而觉得这个生活质量下降。刚才说的呼吸系统的症状，包括有的时候有眼睛的症状，还有流涕的症状，包括还有胃肠道的症状。你看这个过敏的反应，几乎好像全身的器官都会有大大小小就轻重程度不一样的反应。所以书里就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过敏，大家会对过敏花更多的钱去想我怎么减轻过敏，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在享受文明生活的时候不为文明生活所累。
1: 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汪明博士的详细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现在呢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哈，这个闷热呢就是一种常态。那其实在闷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想，那不能天天开空调啊，开着空调咱们又这个中医往往就说不能让这个湿气寒气密闭在身体当中，这有可能呢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身体的不舒服。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在中药当中有很多这种清凉啊，然后呢消暑啊一些中药，那这些中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用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是中医爱好者哈，也对咱们的这个中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如果大家不是很懂很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外医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方子呢？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身体感受啊，还有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基本上都是与这个暑气有关的。
0: 所以呢比较常见的是有哪些药呢？
1: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金银花呀，菊花，还有像薄荷啊这些，还有尤其呢像这个芳香化湿的藿香佩兰，开的也非常多。像藿香大家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咱们
0: 有一到夏天那个藿香正气水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藿香这个味儿呢一般人接受不了。
2: 对，
0: 我这反正就闻那味儿就是有点受不了。那说到这么多的这些药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卢爽老师呢是这个咱们的中药师，药剂师呢就能从他这个药的药性啊还有它的形态啊上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种比较常见的，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金银花吧。金银花在家里也比较常用，比如说用它来泡水，如果是感冒的这个清热解毒也会用到金银花。
1: 对，
0: 那像一般在中药里面，金银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怎么来理解它呢？
1: 金银花啊，它是这样，金银花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可以号称叫天然抗生素啊，因为它清热解毒的能量呢是非常强的。像一般咱们出现这个咽喉的肿痛，还有一些呢，你看有这个金银花的花露水啊做的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皮肤的热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拿金银花泡泡水，然后或者泡一些这个金银花露，可以给孩子去去痱子，往身上用一用。
0: 对对对，就是有那种金银花的驱蚊液驱蚊水。
1: 对
0: 那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用的话，有哪些妙用的方法吗？
1: 一般金银花啊咱们会搭配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清热解毒力量非常大嘛，我们会搭配这个陈皮一块呢给它这个煮煮水，稍微煮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呢投出锅的时候再放一点薄荷。一般情况下像金银花用5克，陈皮用5克，然后薄荷用3克，然后呢用它呢来清暑气，可以这个清热，达到这作用。
0: 听着就很清凉。那为什么会加陈皮呢？陈皮它不就是一个这个调节理气的一个作用吗？补气的作用吗？
1: 对，因为像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这个寒凉的力量比较大，作用比较强。然后陈皮呢，它是一个可升可降的一个药，所以它的一个是口感呀，因为它芸香科的那种香味儿，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对咱们的脾胃这个湿气的运化起一定作用，然后还可以缓和咱们金银花的这种清热解毒力道强的这种特性，就是平和了，这个小方子就平和了。
0: 金银花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是吗？
1: 对，它的清热力很强。
0: 那比如说觉得自己最近上火了，如果就是没有搞清楚是哪种火的话，是不能善用金银花的是吗？
1: 对，
0: 如果是实火可以用，如果是这种虚火用金银花，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劲儿太大，会造成反效果，是吗？
1: 太博学了，对对对。
0: 这也是上次卢爽老师跟我讲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个自己上火了，这个嘴角是不是长了这疙瘩了呀？长了这个口疮了，那肯定要降火，肯定要去火。这个大家对于一般去火的中药呢，其实知道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像金银花啊，像菊花啊等等的这些呢，也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然后那次卢爽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就是这个水，虚火的话就得增加水。我这描述的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用咱们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呢？
1: 您这个特别接地气儿，就是有时候这个阴虚表达的火旺，如果再一味的去火，等于就把这个哎。

0: 一臂两边全都摁下去了，身体的状况呢得不到改善，他阴虚的这种火旺呢就要滋阴，就像刚刚您说的要水把这水补上来
1: 啊、哦，对，叫滋阴，
0: 对，
1: 嗯，那像金银花，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绿色的，一个一个很小，就有点像黄豆芽儿，像绿豆芽儿那种，它是就是这种中药采制到后面的炮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金银花啊，在它这个刚出花蕾的时候啊，它是白色的，然后它会渐渐的变成黄色，这样它在白色和黄色这个相间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种这个视觉的美感，就是金色和银色，所以它这么取名叫金银花。然后实际上呢，在我们要用它的花蕾嘛，取下来以后呢，它呢经过这个就是筛选，筛选，然后呢晾晒，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变成这种绿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它是绿色的，
1: 看不到它的金，也看不到它的银。
0: 对，因为它是花蕾啊。如果它开出花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花蕾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它药效都包裹在里边。像咱们辛夷啊，也用花蕾，就一些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玫瑰花，实际上用的都是花蕾，让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它的药效是最高。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个花蕾，哎，它就是经过晾晒就是绿色的。
1: 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朵型的药，要希望它的药用价值最大化的话，就不能让它最美观，让它在盛放之前把这些积蓄的能量，在身体当中积蓄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摘下来，不能让它盛放，然后呢这个力量就能转化成这种药用的价值。
0: 对，太对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一旦它盛放的时候，它的任务就变成什么呀，传播花粉了，
1: 授粉了，
0: 对，它的把它力量都给下一代了，它自己实际上它的药效和力量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1: 您见过就是植物形态的金银花吗？
0: 见过，它是一种这个藤类的，一般在这个就是咱不说种植啊，就说咱们自己有一些家养，哎，也很漂亮。它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院的这个栅栏上啊，或者什么的，一种攀爬的一种藤类的这么一个植物。
1: 哦，大吗？
0: 花
1: 朵应该是那种很
0: 花朵呀，花朵不大，花朵一般可能在这个一寸左右吧，或者一寸以内，哎。然后呢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植物它是叫忍冬嘛，它的藤也是要入药的，它的藤呢叫忍冬藤。金银花实际上它植物来源呢，它这个叫忍冬，哎，然后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学名。
1: 它的藤也可以入药。
0: 也可以入药。
1: 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0: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1: 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对。
1: 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
0: 是也可以种。
1: 得有院儿的那种种。
0: 哎，
1: 对。因为它这个还是藤类的嘛，它需要占的这个地方稍微大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金银花，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呢，把金银花的图片，还有它一些，这个一些药用的效果吧，也发到了群里哈，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通过这些清凉解暑的中药，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哎，刚才我们就提到的是金银花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比如说它长在哪儿啊，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呀，或者是它其他方面的一些药用价值，可能大家还真是不了解。所以今天呢，请卢尚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金银花除了它的花儿，还有它的这个藤，哎，都是有药用价值的，但是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金银花主要是这种清热解毒这样的一种药物，那它和其他的一些花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药物搭配呢，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除了金银花呢，咱们接下来再说下面一个哈，这个菊花吧，我们再来就先说花类的吧。
0: 好，
1: 金银花完了之后就是菊花，这个喝菊花也是，刚才七七五八还说呢，清凉解暑的药，那肯定就有这菊花啊，杭白菊、野菊花，疏风散热，适合目赤肿痛，泡茶或者和枸杞搭配都比较好。大家也都是很有研究的呀。说到这个菊花也是有不同的种类，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
0: 在咱们本身，在咱们这个药典上，它主要是根据这什么产地不同，像咱们这个亳州的亳菊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杭州的杭菊， 还有咱们这个四大槐药里有这个槐菊，就是河南槐庆府的，哎，槐菊。实际上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杭菊和这个博菊用的比较多。
1: 哦，杭白菊。
0: 哎，对，杭白菊，杭菊就是它是偏白的。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博菊啊，它就是黄色的。
1: 是那种个儿会更大一点的吗？博菊。
0: 嗯。实际上，咱们我理解您这个意思，因为我见过这个叫黄菊，就是那个皇帝的皇啊，因为它泡出水来一朵，在这杯子里特别好看。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咱们要用的这个菊花呢，它就没有这么大。
1: 嗯。
0: 它呢，这个菊花的种类啊特别多，而且分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咱们在这个，就像这个卖茶菊花茶呀，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渠道啊，它的这个。种类机缘非常不好分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这个大家呢，从像医院呀，哎，开一些，或者像在这个药店呀买一些，比较踏实。
1: 但是这种菊花它会不会味道就更重一些？
0: 我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其实我感觉味道差不多，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患者跟我们就说在医院开的这个味儿啊。特
1: 重要一些，
0: 对，有药味儿，特别重，然后呢苦味儿也浓，因为咱们一旦它在这个进医院渠道的，它的这个审核呀，包括它要质检的含量，它要符合药典的，那咱们比如说我要在我买茶叶的时候，人家是肯定不给你测含量的，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外观口感，但是咱们要的是作用，哎，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嗯，所以这就是看大家在喝这个菊花茶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追求它的口感，我只要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的清香就可以了。那可能在，这个茶叶店买的这种，而且样子又好看，比如说像胎菊，其实我就很爱喝胎菊。
0: 对对，
1: 这个味道也好，然后加点冰糖之后呢，整体的口感，这个入口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是这段时间你觉得我这个火气比较大，我希望是通过菊花茶来给我降火的，那这个时候选择去医院开的菊花就更合适一些。那医院一般开的是杭白菊是吗？
0: 对，我们是这个杭白菊比较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用贡菊，贡菊是有一点点偏绿，但是贡菊的价格高，你要把这个开在老百姓的方子里吧，大家受不了，所以一般常用的还是杭菊比较多。
1: 哦，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有一次我喝这个杭白菊啊，这个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水就变绿了，
0: 是，
1: 这是正常现象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刚泡的时候是那种，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1: 黄色，对。
0: 哎，时间一长了呢，它就
1: 变
0: 绿了。它应该是里边的这个某种物质出来了，但这种物质呢，就不是作为药用的物质，但是它并不是有害物质。
1: 哦。
0: 哎，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就是也不影响喝。
0: 不影响喝。
1: 啊，您刚才提到在这个方子里一般也会用到菊花。
0: 对。
1: 是哪类的方子会用到菊花？我觉得菊花这不就是很日常的一味药，而且是入茶了，我们都把它当成茶了，其实。什么样的方子里面会用到菊花呢？
0: 像刚才咱们有一位这个朋友说这个菊花跟枸杞子一起泡茶啊。
1: 嗯。
0: 咱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挺熟悉的一个成药，叫杞菊地黄丸。
1: 哦。
0: 它就是枸杞、菊花，然后加上六味地黄丸的一个组方。它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一般是头目火，眼睛，哎，上焦的头目火，然后呢用这个比较多。因为什么？菊花它本身清肝明目的作用挺强的，尤其是什么呀？这个胎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杭白菊，它的小时候，哎，胎菊也是含苞待放的时候嘛，对吧？它的这个清肝明目就比较强，也适合咱们夏天泡水。然后另外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张文亮那看着石头，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愣装愣，波傻装傻呀，你要说他真傻那看着不像，要真傻的话这功夫能有这么高？我堂堂正正的夜行鬼张文亮，还有草上飞苗景华，居然斗不过他。你要说他不傻，看这样脑袋多少的缺根筋。我说你说出名姓，你是个混小子，三八感接，四六不懂。你说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我们全不认识，他们要是能为初中，武艺高强，肯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青看着石路，我说你到底姓什么？我呀可要报名了，我报完名以后，你们俩人可别归了位，要归了位那我可没招。你们听着，我呀姓走，我叫走二蛋。张文亮和苗景华一听，你姓走，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走的，那你叫什么？我叫走二蛋。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坏了，心想这黑大个报的肯定不是真名实姓。张文亮、苗景华互相使了个眼色，我说黑大个儿，你说的不是真名实姓，你肯定不姓走。哎，我说你们俩人还真有意思，我真姓走，那信不信由你。然后石洛瞧了瞧张文亮，我说你到底姓字名谁？苗景华瞅着石洛，他要真说出来，你呀，嘿，你的名姓跟人家比那差得太远了。石洛把眼珠子一瞪，你只要说出来，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我呀就把你解开。张明一听，三哥呀，干脆您就说吧，说出名姓来，他呀真把咱们二人给解开了，咱们联手就要收拾他。石洛一听笑了，你们俩联手要收拾我，我估计那这够呛。我说你们俩人报个名。苗景华说了，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辽阳州东门外，苗家籍的人士，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江湖贺号草上飞。哎呀，你叫什么？你叫草上飞，那你给我飞给我看看。苗景华看着石路，你捆着我，我怎么飞？哎呀，捆着不会飞呀。石路连忙就把苗景华的绳子给解开了。苗景华站起身形，你把那喇子拿起来吧。苗青过去捡起了刀。张明看着石路，走着大，你把我也解开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张明一听，我姓张，明明，字文亮，江湖贺号夜行鬼，大家称我白瞪眼。只要报了名，哎呀，我呀得化符前眼，把你的绳子也给你解开。张明站起来，捡起了自己的马杆子和暴君之，冲着苗景华喊了一声，合在这儿齐了没有？你瞎吵吵什么？齐了。你们两个人要回我，小瞎子，我叫你们哥八个把我围上，你们也占不了上风。张明上前举起马杆子盖顶就砸，我看你们是不是不要脸呢？我要是不爱你们，我这一掌就把你脑瓜给你砸个冒了白浆。张文亮可气坏了，
手中的马

唐三藏跨定风绳，奔着石落就抽过来了。石落伸出左手来，砰，就把马杆子给抓住了，然后飞起了右脚。我这小瞎子，你也给我爬下！当时就把这张明、张文亮给蹬出一溜滚的。苗庆、苗景华一看，哎呀，这大个子身手不凡。苗庆、苗景华把手中刀抡开了，奔着石洛顶梁便劈。石洛看着苗景华的刀，哎呀，今天你们哥俩还真不留情，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走二爷的厉害。石洛翻着眼，那就在这看着，一看苗景华的刀也快到了，就见石洛右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砰，就把苗景华的刀刀背给夹住了。苗景华压了一声，心里想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这时候功夫叫鹰爪令。苗景华往后撤刀，这刀啊就入了死空，怎么也抽不回来。苗景华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心想这黑子个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石洛抬起脚来就给苗景华那踢上，苗景华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仰面朝天就栽倒了。石洛嘴里还说呢，瞎子你别起来，过去以后又把苗景华给捆上了。小瞎子，你再拿着马杆子抽我回试试。嗯，小瞎子，我看你就这么大能耍。张文亮可真急了，心想今天我要是斗不过这黑子个，就给我老师金针八卦左云鹏那可摔了牌子。因此张文亮把外边的大衣也甩了，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苍亮出了宝刀。现在张文亮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有人说张文亮不是瞎子吗？他这瞎子是假的。张文亮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晃手中刀伴着石洛的后腰就砍过来了。石洛心里话，就你这两下我不怕你。石洛使了一个山腿，身法是真快。张文亮要说那是左老剑客的真传，我也不含了。张文亮都没看清楚这石洛这招是怎么来的，就见石洛这手就抓住了张文亮的刀。张文亮压了一声，石洛还喊呢，你也想着撒手吗？张文亮再想不撒手那可就不行了，这刀就归了石洛。小瞎子，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动手，把张文亮可气坏了，飞起了一脚，好黑的个，伺候二大，你招腿。这一脚直奔石洛，就见英雄石洛一转身，流星赶月拳，那就打到了。张文亮一看，这拳法真快，往下一猫腰，他的双拳就过去了。张文亮刚要站起来，石洛的磨盘腿那就到了，身法太快，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别起来了。张文亮当时仰面摔倒，石洛过来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文亮就趴下了，石洛把他也给捆上，就把这两个人刀捡起来啪啪往地上一插。石洛笑了，小瞎子
飞呀。

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你们得跟我玩。”说话之间呢，就把苗青提到了一片草地上。你小子不叫什么草上飞吗？你给我飞一回，让我看看，你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飞。张文亮瞅着石路，我说走二大，人家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会飞。石洛瞧了瞧张文亮，小瞎子，我又没问你，你说什么话？那小心一会儿我收拾你。我说飞呀。他和苗景华说，你跟我玩还是不跟我玩啊？把苗景华气的现在浑身呢全在直哆嗦。走儿大，你也把我打死得了，省了叫我零受罪。想我苗景华在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我岂能陪着你玩？哎呀，我这飞，如果你不陪着我玩，那我可把你挂在树上，一会儿纳肚子寺有此经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以后，就把苗庆、苗景华给举起来了。石洛看了看，哎呀，那挂在哪儿呢？石洛啊，一看没地方，本应当石洛慢慢的就把这苗景华给放地下，谁知道这石洛啊，猛地往地上一抛，当时把苗景华摔得咯楼一声，给摔死过去了。张明一看，走儿大，我们哥俩全有刀，你就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且不省事。哎呀，那不成，我用喇子把你们咬了，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要知道，也告诉那老杂毛，老杂毛非打我不成，我慢慢的把你们二人整死。大肚子四要问我，我就说不知道。石路来到黑马的旁边，抽出了一对短把追风铲，过来就问这苗景华，我说飞儿，你认得这兵刃不认识？苗庆、苗景华一看，原来是短把追风铲，这可是圣手飞行石锦龙家里的兵器。然后苗景华瞧了瞧张文亮，我弟，这走二大许是失路，我可听彪悍的人传言，玉兰失路已经让闪电腿刘荣给请出来，出了事了。听说他出事，见山破山，见寨破寨，手中是一对短把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亲石锦龙学艺，可他怎么姓走呢？张明亮瞧着苗景华，这肯定他有意隐姓埋名。苗青看了看石路，走着啦，我问你，你的真名实姓可叫石路？石路一听，哎呀，你们认错人了，我不姓石，我姓走，我叫走二大。苗景华瞧着他，你要不是石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我就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石路说，哎呀，报名的简单，我是树林子没门。我说黑大哥，走二大，既然你要没门，那杀寡存留，任凭自便。哎呀，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那救你们，你们可千千万万别说走儿大我把你们给捆上的。说完了以后，他用铲呢把树铲下一个大树杈，
然后又把铲放在搭子里边，举起了苗庆苗景华。那就见石洛双膀这一较力，也没有石洛这么干，就把苗庆苗景华给扔起来，真好像篮球相仿，抛在了空中。结果这树上正有一个三叉，苗景华咔嚓正卡在那树杈上，苗景华还真没掉下来。然后这石洛又看了看这张文亮，我这小瞎子，我就把你挂在这树杈上，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救你。石路啊，就把张文亮的双腿给捆上，用手拎着，就把张明亮挂在这树杈上，脑瓜朝下。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我们俩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天就让个傻子给收拾了，倒霉，真倒霉。真要是传到江湖上，我们有何面目啊？怎么说呢，现在张文亮全不敢往下想，这要传到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耳朵里，给我师父摔了牌子呀！啊，这手二大到底是谁？张文亮正在思想，哎呀，我你们俩人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可要走了。一会儿要有人打此经过，打救你们，我可跟你们俩人说好了，千千万万别说走二大给捆的，听见没有？我可走了，是再见再见。张文亮这个气，心想现在我双腿给捆着，倒挂在树上，我三哥苗庆苗景华让你也给捆上，抛在了树上，要没人救我们，我们肯定是够呛。石洛也不管这，飞身上了大黑马，双脚一点蹬的吧，石洛走了。张文亮这着急就别提了，苗景华在树上干着急没办法。就在此时，有打树林东边来了一个人，来的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非是旁人，正是闪电腿刘荣。刘荣啊，进了树林，猛然间这闪电腿一抬头，就发现哎，这树上有个人。那么然后呢，往下一看，就见树上那还挂着一个。刘荣一看，哟，这不是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吗？这哥俩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有人说闪电腿刘荣怎么来的？刘荣一看石路催马走了，老头不放心。那第一，石洛是自己赶奔下江秀水县石家寨给请出来的，自己说些狼言大话，将来让石洛全毛全翅的回转下江县，真要石洛出了危险，自己对不起朋友。这第二，石洛是八主贤王心爱之人，如果要是有个好歹，有个差池，王爷这一关也难过呀。那没别的，我在这孩子身上就得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倘若出了人命，在州城府县他被官府拿了去，老王爷要知道了，老王爷就能为石路化解。刘荣啊，想至此，这外号叫飞儿，四叔叫飘，五叔叫蛙。我说您别在意，就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叫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洛不成傻子了吗？石洛是一点儿也不傻。您想石洛要真傻，那后

文说怎么做了总镇。再者一说，他要真傻也学不会武艺。那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一夜高深，这双铲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128趟，一趟拆8手，一手拆8招，实录这本事除了贾斌以外没有再比这强的，能为和石录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人不多呀。您往后听，在大莲花口有个主姓薄名林，江湖贺号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的武家庄大爷叫神力将武连思，掌中一对鱼王神术，力大无穷，杀法骁勇。二爷叫双臂童子武连芳，掌中一对泼刀，每口重24斤。这三爷叫武连勇，道号小真，掌中一对二郎多。这几个人的本事和石落相差不大，将来到了后头立三光会以及绿林孙鹏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的宾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杜连卡巴的眼睛那瞧着这张明亮，那我四叔到哪去了？您不是一块来的吗？苗青又把祝结合的事儿就和众位讲说了一遍。杜林听到这儿，那我四叔一个人奔西川了。列位叔父伯父，那就千万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咱们一起赶奔西川追赶我四叔要紧。那西川的莲花营口诡计多端，心黑手狠，一旦我四叔要出了危险那就麻烦了。咱们大伙赶紧起身，别看他肚里小，说出话来全通人情，合乎情理，大家一起赶奔西川。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大英雄这石路骑着一匹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山了，前面一道山口过了一片松林，前面是附近村子的一个粮食。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石路这天来到这儿正赶上是赶集的日子。这树林的里边结势还没散尽，还有许多人正在那儿收拾粮食。人群里有一辆小车，东边有个席围子，里面有行囊入套，又放着一堆假兵器，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麻花拧劲儿的虚了钩的带劲儿的。总而言之，这些兵器全是假的，稀有藤子编的圈椅。在小车车把上后斗子里面坐着一个姑娘，就见这姑娘身高足有1丈，长得前胸宽背膀厚，面若黑锅体，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耳垂轮，虽然是个女的却长得是男子的相貌，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二母子光华烁烁，皂白分明，鼻直口方，玫瑰紫的绑身靠袄，翠蓝的汗巾扎腰，紫色的底衣，大红的袜子，鞋尖上有一朵紫绒球，那是一双硬尖软底鞋。在书中按笔交代，那绒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再看这厂子里边站着一位公子，看年纪25、26岁，身高7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
我踩了丝软大带纱腰，双叠狐狸扣，黄绒绳勒成十字带，窄腰白底的靴子，头扎一顶荷花色五升公子巾。小车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身高在九尺开外，胸腔宽，背膀厚，精神饱满，面如青蟹盖，两道宝剑眉斜着深藏飞入鬓角，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须髯散满千心，那是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这头发也花白了，身穿月白布的紧身靠，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咕噜线，蓝色的丝软带扎腰，月白布的底印，脚踏鱼鳞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国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刀背一里有两道血槽，如果按刀谱来说，单血槽的刀叫金背刀，双血槽的刀叫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没有，那就算是坡刀，那么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这种刀没有刀尖，还有一种尖翅雁翎刀，这尖翅雁翎刀刀体最轻，也是纯钢打造。闲话少叙，但说这位老者抱刀往那一站，要说这老头可了不得，在方圆四百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时候老头说话了，列位，你们众位不能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比武，我们父子来到此处就是为的以武会友。这老者喊了一声，鄙人呐，快从车子里边取出金银，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位公子答应一声，就从车子里边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了很多散碎的银子，然后放在这桌子上。就听那老者说，列位练武的老哥哥，哪一位会几手，可以过来比试，把我踢个跟头，拿走一个元宝，打我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摁地，那些散碎银子还有这些元宝，你全行拿走。若将我父子包括我姑娘全打败了，那时我们爷三个跺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猛英雄石禄一听此言，在马上望里观瞧，再听他说什么，又听老头说，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来了一个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我毕某看来，在这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的，不敢前来与我比试。我毕某说句话不好听，你们是不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我就叫你往外冒白浆。石洛一听啊，心中大怒，连忙甩邓立安下了马，就和这马说，老黑，你在这等我一等，带我下去把这老牌子打了，得了金银以后给你买好草好料，你呀就在这等我一会儿。下马以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七尺，身穿三棱草的蓑衣，
头上戴着一顶竹轮巾，

0: 面若青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轮，蒜头的鼻子。石洛看了看，并没在意，自己也来到近前。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者，
1: 哎呦，老牌子，你别说大话呀，我看你是有骆驼那不吹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
0: 那老者看了看石路，黑大个儿，你来干什么？石路瞧了瞧老者，
1: 我大致要与你那过过招，
0: 你把这场子整大点，那一会儿动手可别伤着人。那老者用刀在地上一画，列位往后边闪闪，当时这场子就变大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往这圈里看着，看着这老者，还看着石路，心想今天咱们看看这黑的哥能不能把这老头打了。这老头也真够狂的，你说他刚才说那话多难听，咱们吃豆腐渣长大的，这豆腐渣怎么了？这豆腐渣真是好东西，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科学来讲，这豆制品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天天吃蛋白质多好啊，这些人拭目以待。石洛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人奔石洛来了，到了石洛的身旁，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上一上步，双风贯耳就进来。石洛往下一伸，左手一拖他的腕子，右手一推他的前心，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跟我出去吧。当时就把这人给扔出了圈外。这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黑的个有这么高的武艺，力量如此之大，心想这人比我这胜强百倍。因为石洛用手一拿他的腕子，这个主就觉着是半身发麻，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便向西面蹬着小车往里观看。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也觉得你自己本事挺高，能为挺大，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也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个这心里边这后怕呀，心想这人这手下给我留着情，真要是两军阵前动手打仗，这一招我过不去，我就得归位。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路，黑大哥，你看这场子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场子不错，我要是踢你一个跟头。
0: 老者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踢我个跟头，你把这金银全拿走，
1: 那我要是把你打一个手摁地呢？
0: 老头说，好，真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些金银呢你全拿走，我已经和你说了。
1: 老头，那我要是把你力劈两半又当如何呢？
0: 老头身形往后一退，上下打量石路，这些黑汉你也且住口，没有动手以前休要说着狼言大话，现在你是大话欺人，我来问你，咱们俩人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1: 哎呀，比兵刃比拳脚那随你的便，
0: 你要画道我就跟着走，
1: 你说比什么那就比什么。
0: 这老者点了点头，你进来的时候赤手空拳，我要是跟你比家伙，算我毕某欺压于你。说着话就把

0: 金背砍山刀放在了车旁。姑娘，你也给我瞧着点。那大黑丫头一点头，老者把胡须一分，用两根绳子把胡子勒好了，系了个扣。嘿嗨，我已经归拢齐了，你也准备好了吗？哎呦，我就不用收拾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失落早本的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一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的兜囊里边？
1: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你要是一死，那他们这银子不给我，我可就捞不着了。所以啊，我先把银子装在我的兜子里，也是图省事儿。一会儿你归位，我转身就走。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盛大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前面说过，蒲剧《白罗山》的故事取自明清白话小说，以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在民间流传甚广。今天戏迷朋友所喜爱的蒲剧，把整个故事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主题吸引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万荣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历史戏《白罗山》。
1: 蒲剧历史剧《白罗山》讲述明永乐年间，涿州书生苏云至兰溪赴任，其母冯至罗山两见，一父儿媳亦留家中。苏云于途中遭船户徐能掠杀落水，其妻苏云夫人产子以罗山火器为徐能收养，取名祭祖。18年后，祭祖中进士擢为监察御史，苏云夫人前来诉冤，状告徐能。徐继祖从老仆姚达处得知真相，徐能就是当年的凶手。最终徐继祖用法律惩治徐能，最终两山重会，三代团聚。
0: 夜审姚达是整部大戏的重点，经常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徐继祖为解除心中疑虑，夜半三更仍在书房仔细看苏夫人的状纸，感到破绽百出，心中不解。此时的徐能因为心虚来到书房，鼓动继祖杀掉苏夫人。这段戏中运用了蒲剧绝活冒翅功，左右冒翅单甩，双翅盘旋摆动，节奏鲜明，层次清楚。冒翅技巧的运用表现了徐继祖思虑重重，内心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

想我徐家那钱塘豪门大户与那水上杀人害命的贼子又何相干？不对呀，倘若不是我家爹爹，为何那一道姑几日的团圆守着你的婆大妈？我家爹爹又是那

是我家的爹吗？哎呀，道姑呀，道姑，这江南的不知有多少大小衙门，你怎么偏偏搞在本院的手中来了么？此案关系重大，与本院的官守沈心爱徐能又是我亲生爹爹，难道我不庇护家爹爹，反庇护那一道姑，哼，不成吗？哎呀，徐继奏呀，徐继奏，你身为朝廷命官，担尽性命，怎么能徇私舞弊、冤枉了善？就要吃这一刀，这岂不要是？

0: 爹爹，天一二更你还没入睡呀、啊、
1: 多日没见，都想晕管儿，虚开虚开哟。
0: 九一爹爹，
1: 儿啊，你正是料理公务，昼夜不眠，可要当心你那身体才是啊。
0: 为民辛劳理应如此。爹爹，今日茶园之事让爹爹受惊了。
1: 为父着实的吃了一惊。
0: 爹爹，跟谁不怕风摇动，手掌哪怕硬而行。不必挂在心上。
1: 为父吃惊自小，我儿管生死大呀。
0: 此事谁为蹊跷？
1: 蹊跷的很，儿啊，像咱徐家那豪门大户，怎能做下这杀生害命之事？定是那疯婆诬陷为父。
0: 怎么，是那一刀骨诬告爹爹？
1: 诬告官亲就该将他。
0: 怎么样？

0: 只会顶多
1: 荣儿思存，是我提起今日参战之事，我家弟弟言语之无神色不安。我不免顺水推舟，是他与弟弟
0: 儿啊，
1: 一儿看来那一刀骨纯素诬告，
0: 吾儿作何处置啊？
1: 儿就问他一个诬告官起之罪，处他一死，也就死了。弟弟意下如何？
0: 吾儿甚为奇才，大权在握，量刑处置，也就死了嘛。
1: 天色不早，带孩儿传送弟弟安歇去吧。
0: 儿啊，搀扶来。
1: 小心
0: 小心，
1: 慢走
0: 慢走。

天哪，苍天爷呀，18年来我姚达费尽心血抚养育他，实指望他长大成人替他守门报仇雪恨，不料他反清心仇人之言，要害他母一死，我姚达也难得活命，这宋家的冤仇岂不是石沉大海。有了，我不免趁此时无人，去到书房将那宋娘子的手装带在身旁，连夜逃出金陵，然后再设法上岗贼。

0: 外公，你在这里？
1: 我为老爷你张灯来了。
0: 你我打茶来。
1: 是。
0: 快去。
1: 是。

方才我家弟弟来的书房，言语之无神志不安，为何奶公要打他？也是如此的慌张。

刚才到公拿张院中还放在桌上，为何此次不接了？哎呀，好险呐！幸亏是失落一张院状，如此失掉皇家。

0: 找原状，怎么跑到银河下边去了？
1: 去告状人宋门正氏，年方42岁，直隶涿州人士，状告税贼徐能发服毒子之事，丈夫宋云。直隶涿州这一口渴，曾向一老妈妈借水。那老妈妈的儿子不是叫宋云吗？
2: 嗯，这赵忠安，我也。

奏韵。人无年间可居，鬼为年间回师。蒙上内情中皇家福榜，宣人兰溪县教育民妇随父上任，老国前长江口无声贼船，被训的邓母海贼子将夫跑入京西，由于帮我身后被大军逃出口，藏身兵营关中，还陷入不自禁一时吧。大人，请正黎明珠上伞，古人冒前来开球大，一发冲我天明学院，天

稻谷遇难，一十八载。本院今年一十八岁。如此说来，这稻谷遇难之时，就是本院降生之年了。哎呀，这是身为蹊跷。

请来了曾经的幼年在学堂读书之子，同窗好友，常常演讲，几声不如两声，可两声又不如千声，说不明起你曾为卖公摇打，那时卖公摇打吞吞吐吐，言说我家母亲早已亡故了。

0: 说与我家弟弟随走先锋。
1: 成。

0: 爹爹杀死的，那么素云的儿子又到哪里去了呀？
1: 其实知道整个案情真相的姚达内心也是十分的复杂，充满着矛盾。他害怕说出徐能是凶手，若是祭祖相信可以为苏夫人报仇雪恨，如果祭祖不相信，自己必然是诬告之罪被处死，凶手逍遥法外，母子不能团圆。因此在三次送茶的一段戏表现了姚达的心神不定。当他看到徐祭祖秉公断案的决心，姚达将18年前的真相和盘托出，最终凶手得到惩处，罗山相和，祭祖一家三代团圆。这段戏中姚达的一大段念白感情激昂，一气呵成，把姚达心中多年的愤怒倾泻出来。
2: 天不正念，天不正念，
0: 什么人？
2: 姚达。

0: 老爷请用茶。
1: 茶女，
0: 哎，
1: 你看，
2: 哎呀，老奴
1: 我打茶来，
2: 你看这是不是？

0: 平日十分为重，为何今晚如此慌张？透露，大将且注意安，是我家爹爹所为，小奶姑要打，跟随我家爹爹多年，不在其内，定制其情。我不愿叫他还上前来追问他，他说讲了实话，还则罢了，如今不然，定要严加审问。来过，
1: 老爷来了。
0: 哎呀！

0: 老爷，请用茶。
1: 哎，不用了。
0: 啊，老奴告退，告退了。
1: 回来。
0: 啊，回来了，回来了。老爷，请用茶。

0: 赖公，你今晚心中有私吗？
1: 我心中无私啊。
0: 既然心中无私，为何如此慌张？
1: 哎呀，老儿无用了。
0: 有用。
1: 哎，无用了，无用了。
0: 有用也罢，无用也罢，今晚老爷有心腹话儿要问于你。
1: 老心腹话请讲。
0: 我问你老爷。
1: 你就是老爷。
0: 哎，我问的是堂上的老爷。
1: 你问的是太爷。
0: 太爷高寿？
1: 太爷今年73岁了。
0: 73岁了。那么奶公你呢？
1: 老奴我年长2岁。
0: 哦，75岁了。
1: 对，75岁了。
0: 奶公，你家太爷他是个好人吗？还是个歹人？
1: 我家太爷他也是个好人。
0: 赖公，你到我家几年了？
1: 天已3更3点了，老爷安歇了。
0: 哎，我问你到我家是否你家太爷几年了？
1: 老奴我侍奉太爷已经30多年了。
0: 既然30多年了，我家母亲。
1: 你问的是太母？
0: 太母高寿？
1: 太母今年也73岁，而老是同庚的。
0: 老爷我今年多大岁数呀？
1: 老爷今年18岁了。
0: 为何老爷只见过太爷未见过太母呀？
1: 太母早就亡故了。
0: 亡故了？
1: 亡故了。
0: 距今几载？
1: 25载。
0: 待我从头问你，太爷高寿？
1: 73岁。
0: 太母高寿？
1: 二老同庚。
0: 太母满古几载？
1: 25载。
0: 老爷今年多大岁数？
1: 18。
0: 靠！太母满古25载，老爷今年18岁。我是何人所生？何人所造？造！平日十分为重，今晚言语自无，点三道四。看来你心中有鬼。
1: 老爷，我要打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我是个
0: 什么？
1: 我是个好人。
0: 好人。好人待人，老爷心中自然明白。
1: 哎呀，老爷你明白就好，只怕你不明白。
0: 赖公，你平日装的老老实实、沉沉稳稳，今晚却叫老爷我看出破绽来了。
1: 老爷，你看出什么破绽来了？
0: 谋害人命的破绽。
1: 什么谋害人命的破绽？
0: 我来问你，你家太爷原先做何生意？
1: 太爷原本出身于富豪之家。
0: 后来呢？
1: 后来家业当今做了这无有本钱的买卖。
0: 什么叫做无有本钱的买卖？
1: 这无有本钱的买卖就是在这江面上来来往往。
0: 莫非是个船户？
1: 对，船户。

0: 赖公，你莫非也是跟随你家太爷在这江面子上来来去去？
1: 我
0: 走，管你什么事，听你言谈，老爷我一直把酒，你给我从实的讲来，从实的讲来。
1: 老爷，你要我讲说什么？
0: 你心中自然明白。
1: 我不明白。
0: 怎么，你不明白？
1: 不明白。
0: 你是怎样做那副有本钱的买卖？怎样横行江上？怎样谋害人命？
1: 哈！
0: 你说你讲。
1: 老爷，你要问这个吗？
0: 嘿，我提名学院，我自然要问这个。
1: 老爷，你要提名学院？
0: 今晚我要问你，18年前在那千城江上是怎样杀那休斯的官员，又是怎样把那宋家娘子成妻的？你休弃我年轻军官，你可是天理昭彰，国法森严。
1: 老爷，你当真要问此事？
0: 当真要问此事？
1: 果然要问此事？
0: 我要问此事。
1: 老爷若知真情，能以国法共断？
0: 能以法共断。
1: 此事惹还牵连者太乙呀！
0: 满说是太乙，就是皇亲国戚，也要。

0: 我想老爷你问得好，
1: 既知老爷我问得好，你就要讲得好。
0: 我说，
1: 你说，
0: 我讲，
1: 你讲。

在那18年前，这里涿州有一宋允，身带家眷，赶赴兰溪上任，行至钱塘江口，误伤了贼船。那贼首见夫人容貌俊秀，顿时起了不良之心，将那素云狂穿残，就是这么一言刚打入了家。

0: 贼害死宋允之后，就要霸占夫人。好一个节烈的夫人，凭什么从被贼大婚之后拖回家中强行成亲？当天晚上又一老汉拥挤将他放走了，不料被那贼发现，强迫老汉追回夫人，追回来还则罢了，倘若追不回来，就要那老汉的性命。可怜夫人当时身患有孕，心智将变，才下一子，那时前有大将拦路，后有贼子追赶，一逃不能，不敢一死，欲上前相拼，是那老汉急忙上前劝阻，未能再入虎口。他二人定下一计，将婴儿交付于老汉，将夫人躲在楼外村中。那贼子赶来，用言语将他哄骗回去。不料那贼赶来，发现婴儿，就要摔死在地。是那老汉急忙上前劝阻，才保住了婴儿的性命。那贼半辈无子，将婴儿抱回了家去。从此可怜他孤儿寡母，一时霸占，未能相见的。
1: 住口！那一凶狠的水贼，死何人？
0: 他就是勾结官府，横行疆场，独霸一方的水贼徐能。
2: 哪个徐能？
0: 就是唐山的太爷。
2: 那徐金宗原是贼人子，后了。
0: 不是的，老爷，不是的，不是的。
2: 奶公，那一老汉他是何人？
0: 他就是老奴我。
2: 原是奶公，那婴儿，莫非
0: 他就是老爷？你。仅仅只是路过这里涿州，曾向一位老妈妈接水，她不断地打量你，并脱口叫了你一声娇儿，也说老爷的容貌与他儿子宋允长得是一般模样，他就是老爷你的怎么
2: 怎么
0: 今日院前那一刀骨见了徐能，破口大骂，不顾小薇兰州一丝相亲，他就是老爷你的母亲。
2: 母亲，
0: 老爷，
2: 妈，
0: 老爷，我是玉兰春啊。老爷，这就是18年前你母子分别之时，包括你的罗三当时死成两夫，言说日后相见，何三为聘。18年来我要打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将他带在身，以图日后你长大成人，为你说明此事，请你送门保证是狠。这就是18年前徐能杀身害命之罪，今日我要打给你说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爷只要告官，只当生死大权，报仇的是你，我报仇你。

0: 哎呀，老爷呀！徐能那贼今晚要黑衣问死，限你三更三夜，老爷速速出发打救这贼死。
1: 那姑带我出去拿剑，快
0: 快！老爷。

善如我。

0: 贼呀，一个官难言，罪恶张张，
1: 请那个母亲后堂更
0: 硬。

0: 省唐春
1: 九
2: 省

0: 能勾结官府督办一方，今日你血债累累，难逃法网。人来，拉下去！
1: 儿啊！
0: 在！
1: 儿啊！
0: 接我家走，某
2: 是。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
0: 锅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凉了不好。
1: 我头回走
0: 锅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康熙33年，也就是公元1694年，沙俄派人跟这噶尔丹约定，等到第二年沙漠绿洲长出了青草，就援助他鸟枪手1000跟这个车装大炮。噶尔丹以为有了这些个援助，就又能横行一时了。果然在这个转过年来又发动了这个叛乱，他率领着骑兵30000，沿着克伦鲁河进行东进，到达了巴彦乌兰，并且虚张声势扬言已经从这个俄罗斯借到了鸟枪兵60000，将一举踏平漠南的蒙古。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又一次展开了争论。康熙皇帝下诏让3品以上的文臣都来发表意见，主和的仍然比主战的要多。不少人反复强调在这个塞北作战的困难，认为对噶尔丹这样人还是以让步为妙，主战的虽然说是少数，但是态度都很坚决，表示自己愿意在讨平噶尔丹的战争当中效力疆场，万死不辞。康熙皇上赞成啊主战派的意见，又一次决定御驾亲征。他说了，朕深知在塞北作战的艰苦，但是事实上又非如此不可。上次亲征朱清竭力劝阻，只有费扬古赞成，结果是压制了叛匪的凶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如今噶尔丹卷土重来，对付他的办法仍然是对之当头棒喝。他当场决定分3路出征，东路以这黑龙江将军撒布素为主，率领着东三省的主力部队会同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作战，撒布素为这个主将。西路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将军孙思克为副将，率领着陕甘兵出这个宁夏，截断噶尔丹的归路。中路由康熙皇上亲率禁军出独石口，这独石口是哪哈？就是现在河北省赤城县的北边，为这个东西路军啊进行压阵。康熙35年的春天，清军大队的兵马到达了克鲁伦河，噶尔丹叛军没有料到清军会来得如此迅速，吓得丢下了帐篷器械连夜逃走。他们哪里

知道，康熙皇上早已派了费扬古带兵在这个归路上等着他们。五月下旬，费扬古的部队在这个肯特山，这肯特山呢，就是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北部，在这个肯特山的南边的昭莫多，就是现在蒙古的乌兰巴托的东边，截住了噶尔丹的叛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清军占据啊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用这个火铳跟这个弓箭射击，只杀的叛军人仰马翻。正当叛军阵脚已乱，纷纷抱头鼠窜的时候，费扬古一声号令，清军的骑兵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冲入了敌阵。噶尔丹的妻子阿诺是有名的母老虎，凶狠的率领着叛军进行顽抗，但是他哪里抵得住清军的骑兵？这是官军呢，在一场近距离的肉搏战当中，阿奴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倒地而死。噶尔丹一见妻子死于非命，吓得他也无心恋战了，慌忙带着几个清兵啊夺路逃走。这一场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了傍晚，清军又一次大获全胜，杀死了叛军3000多人，迫使2000多人缴械投降。至此叛军的主力死伤已尽。咱书要简言，噶尔丹啊从这个昭莫多逃脱之后，丧魂落魄的想回自己的老巢伊犁去休生养息，但是不料他的侄子策王阿拉布坦已经攻占了伊犁，拒绝他入城。噶尔丹呢苦苦的哀求也没得到侄子的同行，不得已只好清点残兵败将，露宿在这个城外。这时他的兵啊已经不满3000，而且大多是啊伤残的，战马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康熙皇帝打听到噶尔丹狼狈的处境，决定啊彻底的将他消灭。就在第二年春天，又一次御驾亲征到这个宁夏指挥战斗。他派这个费扬古、马斯哈两路报仇，责令他们把噶尔丹捉拿归案。这时的噶尔丹众叛亲离，3000人啊逃走了2000多，只剩下500-600人了。他们也没有粮食吃，只好杀了战马充饥。噶尔丹以为这个杀皇俄国还打算要他，就逃到国境边上请求允许他到这个俄国去。可是沙俄侵略者一见这穷途末路的叛匪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拒绝接纳。噶尔丹这才觉得生路完全的断绝了，只好是复读自杀，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啊。噶尔丹挑起的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被压平，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原来噶尔丹的侄子策王阿拉布坦呢也是个野心家，他竟然效法他的叔父发动又一次的叛乱。这阿拉布坦呢是噶尔丹啊他的哥哥曾格的长子，当年呢这个噶尔丹从这个西藏赶回来篡夺准噶尔部啊这个统治权的时候，阿拉布坦呢曾经与之啊斗，但是呢他没斗过，因为啊羽毛未丰失败了，只好带着七个亲信逃离了准噶尔，藏匿于啊吐鲁番。后来噶尔丹离开伊犁向东啊进攻喀尔喀蒙古，阿拉布坦呢这才乘机返回了伊犁，收集父亲曾格的旧部，重新啊组成队伍与他的叔叔噶尔丹对抗。他知道清朝啊讨厌噶尔丹的叛乱，于是特地派人向康熙皇上纳贡请安，表示自己一心归顺这个清朝，愿意为清朝啊效力，准备从背后袭击他的叔叔噶尔丹。当噶尔丹最后兵败逃回伊犁的时候，阿拉布坦紧闭城门，拒绝在这个门外。噶尔丹自杀之后啊，阿拉布坦向这个朝廷献出了噶尔丹的尸骨，表示自己的忠诚。康熙皇上认为啊策妄阿拉布坦呢有这个立功的表现，答应了不剿灭噶尔丹残部，而且把其残部交给了阿拉布坦进行统帅，使他的力量有所增强了。俗语说得好，水涨船高，人的欲望跟这个野心往往也是会随着他的处境而增强的。当这阿拉布坦被他的叔父噶尔丹斗败的时候，他但求的是什么？能保住性命，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无暇顾及了。等到他在这个伊犁站住了脚跟，怕的是自己还不是噶尔丹的对手，所以啊还甘愿低声下气儿的向清朝表示恭顺，希望清朝能成为他的靠山。如今噶尔丹已经死了，残部归他统帅，在准噶尔部他已经是唯一的首领，
从此这小子欲望就更加高了，野心也大了，他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势力，与这清朝分庭抗礼，效法他的叔父噶尔丹奈横行霸道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准噶尔部的领地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容易发展畜牧业，但是阿拉布坦并没有满足于光是发展畜牧业，他还想发展农业跟这个手工业，以便进一步的扩张的时候能够有充足的军粮跟这个武器的装备。他强令原来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居民迁到北疆，让他们开垦荒地，在这个伊犁河流域、阿尔齐斯河流域直到乌鲁木齐等地开垦了大片的田地。他又迫使在这个战争当中捉到的俘虏还有工匠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建立起了制造皮革、纸张、布匹、尼绒以及枪炮刀剑的手工业作坊。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阿拉布坦就开始向外扩张。他第一步先呢进攻了西邻的哈萨克，这哈萨克也是中国啊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这个新疆西部的边陲，其部落最主要的有这个大玉慈，他居住在这个楚河一带，中玉慈居住在希尔河一带，小玉慈居住在希尔河以西一带。当时统治哈萨克的这个头啊叫可汗，他抵挡不住啊阿拉布坦的大规模的进攻，只好向西逃走。这样不仅居住在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的地盘全部的被这个阿拉布坦呢占领了，并且由于他继续的向西扩张，就连这个中亚西亚的塔什干、萨马尔罕这些个城市也都啊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了。一开始啊阿拉布坦还向清朝啊报告了他为什么要向哈萨克进攻的理由，得手之后啊他就妄自尊大了，什么也不向朝廷报告了。阿拉布坦的扩张行为立即引起了沙皇俄国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啊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可以挑拨中国民族关系、骚扰清朝统治的代理人了，于是赶快派人与之联系，表示可以在这个武器装备上给予这个援助，并且希望他不要向西，而是应该向东或者向南扩张。策王阿拉布坦与这个沙俄勾结之后，果然把他这个矛头啊指向了东边，于这个康熙53年，也就是1714年出兵进攻哈密。这个哈密原来是扎萨克达尔、汉白克尔敏的领地，这个少数民族啊这个名字啊比较啊不好念，很多的字。他遭到了这个准噶尔兵无端进攻之后，立即星夜向康熙皇帝告急。康熙皇帝接到告急的文书之后，一方面下令派这个西安清军3000人由这个将军习柱率领赶往哈密进行营救，另一方面派遣使臣赶到了准噶尔部，命令阿拉布坦立即停止侵夺别人领地的这个行为。可是啊策王阿拉布坦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他已经决心投靠沙俄，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然而从这个西安出发的清军很快就到达了哈密，习柱将军跟这个驻防哈密的游击潘立善以及汉白克尔敏联合作战，打败了准噶尔兵，使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于是啊阿拉布坦这个野心家又改变了扩张的方向，乘着西藏内部正在闹纠纷的机会向西藏发起了进攻。说起这个西藏啊，需要咱们追溯啊一下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他的内部变迁。西藏在这个唐朝时期叫吐蕃，由这个赞普为统领，唐太宗啊将这个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松赞干布，建立起了汉藏两族的密切关系。唐宗宗啊又以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的赞普齿代丹珠，使这个汉藏两族的关系更为融洽了。唐朝前期啊佛教已经传入了西藏，但是当时佛教势力在那儿还没有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元朝时期西藏的名称叫乌斯藏，元世祖忽必烈在那儿设置了宣慰司，还有这个都元帅府负责治理，并且封这个佛教的首领帕克斯巴为这个大宝法王帝师。从此佛教势力
开始在这个西

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明朝初年在西藏流行的红教逐渐的背弃了佛教的教义，变成了以这个吞刀吐火相炫耀的巫术了。这个永乐年间，有一位在这个青海出生的佛教领袖宗喀巴到这个西藏宣讲整顿佛教的主张，创立起了黄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喇嘛教。宗喀巴圆寂之后呢，遗嘱当中啊规定由他的两位大弟子继承这个衣钵，一位是达赖喇嘛，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达赖跟班禅的衣钵继承啊，规定采用忽必尔汗转生制，也就是说当他们圆寂的时候，由这高僧推算他们转生的方向，依据此方向去寻找他们圆寂时诞生的这个婴儿，作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这个班禅。达赖喇嘛三世名叫索南加木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宗教领袖，他开始在自己手下设置了第八的职位，相当于朝廷上的丞相，帮着他管理兵刑赋税。清朝建立之初啊，清太祖皇太极写信给达赖喇嘛，宣布清朝崇敬黄教，希望满藏两族建立友好的关系。这阵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呢首领吐鲁拜忽改号称为固石汗，迁往了这个青海，与达赖五世阿旺罗布藏加木措和这个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他们都对当时控制西藏军政的藏巴汗表示不满意，就由这个固石汗进兵啊西藏，杀了藏巴汗，在这个西藏建立起了由这个和硕特蒙古还有西藏这个黄教联合统治。达赖班禅是宗教的这个领袖，而管理兵刑赋税的第八则是由这个固石汗控制。固石汗与这个清朝的关系很密切，顺治皇上迁都北京那一年，固石汗曾经啊上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说的，达赖喇嘛功德无量，应当请他到北京诵经念佛，保佑大清福祉昌隆。顺治皇上看了奏章很是高兴，于是派遣使臣去迎接达赖跟班禅。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到达了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因为这个水土不服返回了西藏。顺治皇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并且出钱帮他修复了布达拉宫还有西藏各处的寺庙3000多所。后来啊，固石汗去世了，达赖五世因为年老力衰不大管理政教事务，西藏的这个大权就落入了第八桑杰的手中。康熙21年，达赖五世圆寂，第八桑杰呢为了立他自己中意的罗布藏人清仓杨家措为这个六世达赖，对这个达赖五世之死呢密不发丧，对外谎称啊达赖坐禅入定，身居高阁，斩不见人，有什么事情可由他呢进行转达。其实这是第八桑杰想要专权的一种手段，直到清朝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提出质问。这阵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已经15岁了，第八桑杰知道已经没有办法隐瞒了，这才公布达赖五世的圆寂跟达赖六世的转世。第八桑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跟当时新任西藏汗卫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进行对抗，听说这个噶尔丹有很大的势力，于是偷偷派人与之勾结。噶尔丹啊兵败之后，第八桑杰又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了策王阿拉布坦身上了。再说那位由这个第八桑杰所立的达赖六世罗布藏人卿仓央嘉措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佛教徒，却是一个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的诗人。他对于被禁锢在这个布达拉宫啊这个寂寞的生活十分的怨倦，而是啊希望通过民间青年男女欢歌笑语自由恋爱的生活。他常常的写诗咏唱自由歌唱爱情，甚至偷偷的外出与这个民间少女调情。与这个第八桑杰有矛盾的拉藏汗正啊抓不住桑杰的这个把柄，听说啊达赖六世如此的风流不羁，于是抓住这件事情作为进攻啊第八桑杰的把柄。他向康熙皇帝奏了一本，说这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一个假达赖，是这个第八桑杰玩弄阴谋，这才把他找来。

0: 冒充的。康熙皇上接到这个奏章，联系到前些时候第八桑杰勾结噶尔丹的这个事情，认为啊拉藏汗的话这是可靠的，于是下令追查。第八桑杰得知拉藏汗向皇上报告他的状，十分的害怕，想用毒药谋害这个拉藏汗，但是没有成功，想出兵驱逐这个拉藏汗，反被拉藏汗打败了，当场被杀。拉藏汗把诛杀地藏八杰的这个经过向朝廷做了报告，并且请求罢黜地藏八杰所立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派人把他押送北京听候发落。可惜啊，那个风流倜傥才华出众的仓央嘉措竟然因为经不起旅途当中的饥渴劳顿，刚走到青海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按照西藏的风俗，凡是行为不端人死后不许举行任何的葬礼，只能抛尸野外。有人说啊，他是25周岁，按照咱们汉族人来说那就是26岁。抛尸野外，听任野狗饿狼吞食，仓央嘉措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料到的。仓央嘉措死的时候，青海方面有人根据忽必尔汗转生之，在这个青海礼堂找到了达赖骑士，名字叫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可是在此以前呢，拉藏汗于这个奏请啊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的事，已经立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阿旺一师加木措为这达赖骑士。如今听说青海方面又找到一个，自然很不高兴，于是他派人偷偷的把青海的达赖骑士给杀了，以便保住他自己所立的这个达赖骑士。可是青海那个达赖骑士的父亲得知风声，赶紧背着儿子逃跑了，躲藏了起来。拉藏汗便找不获，于是就向康熙皇上上奏章，臣上次把假达赖六世解送京师时曾经留意寻访真达赖，如今这真达赖已经找到，名叫阿旺一时加木措，经过班禅认定已准备正式坐床。康熙皇上接到了拉藏汗奏章的同时，已经从这个青海方面得知啊，达赖七世出现了两个，有真这玩意儿就必有假呀。为了慎重起见，他下诏给这个拉藏汗先找到的达赖年幼，等再过几年再让他坐床给予封号。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跟青海两个达赖七世的真实情况，他特地派了侍郎贺寿去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的事务。过了几年，拉藏汗又上奏章了。阿旺一时加木措已经长大，经典背得很熟，请陛下赐给封号。可是青海方面不相信拉藏汗的话，他们坚信在这个青海找到的才是真正的达赖骑士，所以说他们也上奏章给皇上，准备让他们找到的达赖骑士在这个青海坐床，并且啊指责拉藏汗找到的是假达赖。康熙皇帝怕真假达赖之争闹大了会出现别的问题，将来不好收拾，于是就下令青海方面把这个罗布藏格尔加木措送到北京。青海方面不答应，竟然擅自让他在这个青海的宗喀巴寺坐了床了。就在这个机会上啊，就在这个当口这个时刻，那个进攻哈密搜措正计划着向西藏扩张的策妄阿拉布坦呢，一看青藏两个达赖之争闹得十分的紧张，认为正好这是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在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的冬天，派他的弟弟策凌敦多布带兵6000徒步绕过大戈壁，翻越了和田以南的大雪山，日夜兼程赶赴这个西藏。拉藏汗事先没有防备，等到准噶尔兵已经入了境，这才赶紧的集合起队伍，带着儿子索尔扎一起去抵御策凌敦多布。您听这名字多绕嘴，说成敦布不就完了。两军交战2个多月，拉藏汗的兵败被杀，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策凌敦多布呢跟他的哥哥策王阿拉布坦一样，也是个凶恶的杀人魔。他进入了这个拉萨之后，大肆的烧杀抢掠，他的队伍不光洗劫了居民的家庭，而且对寺庙也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使西藏遭遇了一次浩劫。阿拉布坦派兵进入西藏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康熙皇上听了之后大为震惊，他赶快派西安将军额伦特带兵入藏支援的征讨准噶尔叛军。可是清军仓促的出兵，人数也太少，进到了卡斯乌苏的时候被这准噶尔兵打败了，额伦特呢阵亡。康熙皇上认为阿拉布坦如果控制住了西藏，那么他随时都可以出兵骚扰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将会使得西南地区永无安宁之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扫平

看这些个大臣，准噶尔叛匪能冲破雪山草地，闯过急流险滩，到达西藏，更何况我英勇无畏的大军呢？敦多部只要听说我的大军赶到，必然是望风逃遁。大军到了那里，等秩序安定了，真的达赖立定之后，或者派一部分将士暂时留守，或者永久驻扎在那儿，可以视当时的形势而定，评判安葬大军是非派不可的，这个事情不必再做商议。于是他一面下诏封在青海坐床的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为达赖六世，正式废除原先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一方面派出自己的第14个儿子印提为这抚远大将军，屯驻青海的木鲁苏木，也就是现在的西宁市，负责调赏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的大清军。经过一个时期的调兵遣将，还有筹集这个粮草，平叛安葬大军终于准备就绪，由大将严信跟格尔毕分别带领着满汉还有蒙古的骑兵，从青海、四川两路进军西藏。先锋钟跃奇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带兵从这个四川出发，轻装前进，很快到达理塘巴塘，到达查多木，在那儿稍微的做了补充之后，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急速的向拉萨进军。敦多部听说清军前来征讨，赶快摆出了阵势迎战，两军在这个拉萨城外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后来因为西藏百姓跟这个喇嘛呢恨透了这个准噶尔叛兵，他们在准噶尔兵的背后进行偷袭，使之腹背受敌，处境是十分的狼狈。在清军一次再一次的猛攻之下，敦多部终于抵挡不住，赶快是夺路而逃，奔窜了几千里，逃回了伊犁。阿拉布坦想控制西藏，分裂祖国民族大家庭的阴谋终于破产。不过呢，侧汪阿拉布坦毕竟还有一点比他叔父噶尔丹要好一些。当他兵败以后呢，沙皇俄国派人来拉拢他，让他归化俄国，去做俄国的臣民，但是他拒绝去俄国。清军打败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兵，安定了西藏的秩序之后，急速派兵把住在西藏的达赖六世、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护送到了拉萨布达拉宫坐床。为了表示郑重起见，清廷严信特地的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为达赖六世坐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那一天呢，天气晴朗，红日高照，喇嘛们吹起了长号，宣告庆典开始，成千上万的喇嘛在布达拉宫门前匍匐稽首诵经念佛，成千上万的藏族百姓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融到了布达拉宫前，朝拜达赖六世。严信当众宣读了康熙皇帝的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赖班禅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达赖负责治理前藏，班禅负责治理后藏。康熙皇帝排除主和派的反对，坚定不移地平定了侧汪阿拉布坦想要盘踞西藏的阴谋，并且规定了由达赖班禅分别治理前后藏，使中国西南部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可是啊，正当康熙皇帝用兵西藏的同时，内地又发生了有人在暗中传播民族意识反抗清朝统治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康熙皇帝仍然像前些年所采取的高压手段呢，又一次大兴文字狱进行镇压，但是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个拉拢的手段。这叫什么？恩威并施。康熙皇上认为，要使社会秩序真正的安定，使老百姓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心悦诚服的拥护清朝，必须切切实实的做一些个国计民生有益的事情。当时为这个千百万人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治理黄河这一巨大的工程。所以说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从治理黄河做起。这个黄河
俗称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然后逐渐传播到全国的。可是黄河也是一条灾难频繁的河流，由于它的上游流经半沙漠地带和这个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水中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泥沙一路走，一路的沉淀，在这个中下游的河床淤积起来，使河床逐渐的高出了地面。两岸的军民呢，为了防止河水泛滥，只好筑堤挡水。这个河床啊，越淤积越高啊，堤岸也是越修越高，结果河床底部竟然高出了地平线好几尺。枯水时节危险性还不太大，一到这个夏秋雨季旺盛的时间，那就十分的危险了。上游啊，汹涌澎湃的洪水犹如脱缰野马似的，向这个下游奔腾宣泄。万一在某一个地段的堤岸上有这个老鼠、黄鼠狼、狐狸打洞做窝，给洪水的渗透呢，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堤岸就很容易溃决，洪水就会一泻千里，把两岸几县甚至于十几个县的土地淹没成一片的泽国，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葬身鱼腹。像这样的灾难历史上屡见不鲜。远的甭说，从这个明末清初算起，河南、山东的黄河沿岸就闹过上百次的水灾。光是康熙元年到16年就一共闹了67次之多。明清鼎戈之际，争夺天下比防止洪水更为重要，不论是没落中的明朝还有兴起中的这个清朝，都顾不上治理黄河，以至于清朝定都北京，经过东征西讨，天下逐渐的安定了，黄河的灾难就日渐的受到了重视。因为黄河一决口，大片的农田被淹，不仅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并且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漕运也随之堵塞，南方出产的大米、丝绸以及其他向这个朝廷进贡的种种的物资和收缴上来的税款都没有办法运到北京来，朝廷的花销、皇室贵族的挥霍、军队的给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不得不重视治理黄河这件大事。康熙皇上亲政以后，经常为治理黄河的事情苦思焦虑，他在这个宫殿的柱子上写上河务漕运三番，一共是六个大字，把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看得比平定三藩还更为重要。平定三藩虽然说很艰苦，但是战争基本上还算是顺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则远远没这么容易，比这个打仗还要复杂的多。康熙11年，河南巡抚监理河道童彩凤给这康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说了豫省，豫省就是河南，说了河南一地治理黄河的问题。在这个奏章当中就说了，河南一地每年修筑堤岸所用的夫役大约要用七八千人到万余人，雇用这些个夫役的工银每人每月大约需要三四两银子，一年所费就得四五十万两，这些费用本来应该按着地亩摊派才是公平合理，可是有一些个狡猾之徒以自己的田地非撒，这个地主把自己的田地化整为零，分散写在别人的名下，以逃避赋税的做法，这叫什么田地非撒。田地非撒于人，世豪之家则是以他人地亩包揽于己，甚至还有一些个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免除他们的负担，转嫁到贫弱无告的老实农民头上，这样老实农民自然负担不起。治理黄河本来是对两岸百姓有利的事情，却变成了扰民的事情，今后这笔开支应当如何处理，还请万岁规定一个明确的实施办法才好。从这份奏章当中不难看出，治理黄河不光是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而且还是与阶级斗争、社会风气等等息息相关的事情。康熙15年10月，黄河夺运河淮河河道在这河南淮阳决口，洪水淹没了方圆几百里范围内的田地，
成千上万户的老百姓

无家可归，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上赶快派了工部尚书季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去勘察灾情，根据这个黄河两岸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治理办法。季如锡、伊桑阿根据勘察的这个灾情以后，认为在这个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工程开始以前，先可以在这个河的两岸广泛的种植落地生根的柳树，使这个堤岸得以巩固。康熙皇上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就下令于这一年的冬季，在这个淮阳地区黄河沿广植柳树。第二年，根据大臣们的推荐，决定派武英殿学士进府任河道总督，并且从国部拨出巨款作为治河之用。进府啊，是辽宁人，顺治年间考取了国史院编修，后来外放任安徽巡抚，不久又调回朝廷任武英殿学士。他在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对于治河啊毫没有把握，并且听说治河的事情十分难办，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所以说对这项任命感觉到诚惶诚恐，整日里愁眉不展呢。进府有一位木刻名叫陈黄，是这个浙江钱塘人，因为自幼生活在钱塘江边，识得水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方面的学问，只是因为科举考试重视空洞无用的这个八股文，不重视农田水利那样的真本领，所以说他屡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后来他只好到这个进府这儿来当这个木刻，帮助做一点文字工作，还有料理各种的事务。那阵儿管这种人叫师爷。他听说进府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觉得自己所掌握的农田水利技术以及这知识能用得上了，十分的高兴，于是对进府就说了：大人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此乃是大喜之事，为何愁眉不展？进府一听，哎，治河呀是件苦差事，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况且我又没这方面的经验。陈黄一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人是当朝最能干最廉洁的人才，治河之事又何愁办不好？不瞒大人说呀，在下自幼就在水边长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之事，此次大人赴任，在下一定竭尽平生所学协助大人。进府一听陈黄治河在行，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就请陈黄谈谈治河的诀窍。陈黄啊就说了具体怎么做，那得勘察河道现状这才能决定，但是治河一般性的措施无非是因势利导，既在巩固堤防的同时疏淤河道，使这个水能在河道内畅通无阻，这样既不会冲决堤防，而且又有这个漕运之力。进府一见陈黄说的果然有道理，于是也就高高兴兴带着陈黄一起赴任去。进府陈黄啊，先勘察了头一年河道决口的地方，询问两岸的老百姓涨水的时候水位有多高，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从这个涨水到洪水退走一共有多少日子，紧接着他们顺着河道逆流而上，视察了上游的情况，又顺着河道往下走，视察了下游的情况，对于沿河的地势一一的做了这个记录。这样的勘察调查工作呀，整整做了三个月，来回走了几百里路，然后他们又回到河道总督衙门，又仔细的翻阅了文献资料当中有关黄河运河淮河水灾水利的记载，两相这么一对照，终于制定出了治河的具体方案，并且把方案上报到朝廷，请求康熙皇帝批准执行。进府陈黄提出的治河方案大致有如下的几条：一呢，这个黄河下游与这个运河淮河在地理上很相近，黄河下游不畅时，洪水常常的冲决这个堤防，夺取运河淮河的河道，因此应该把三河视为一体，通盘治理。第二呢，河道两岸这个堤防仍然要不断的巩固，并且要束水攻沙，把河床逼紧，使这个水流加速，增大冲刷这个河底淤沙的力量。第三呢，在适当的地段开凿引河，还有这个修筑减水坝，

使这个河水暴涨的时候有宣泄的地方，而不至于冲毁堤防。第四，在这个堤防的迎水面修筑坦坡，减缓洪水对这个堤岸的冲刷。这个方案是根据实地考察之后啊，这才制定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康熙皇上看了之后立即予以批准，并且下令从黄河流经各省征调大批的工匠夫役到工地去，要把这个治河所需要的工具材料等等的迅速的运往工地，以便治河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听众朋友们，您听着咱们说的简单，这玩意儿可不简单。那年来说没有机械化呀，全凭的是人力。晋府陈皇治河与别的治河大臣做法不同，他们不是往这个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每天亲临工地监督指挥，对于肯卖力气的夫役给予奖赏，对于偷懒的夫役则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惩罚，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特别是陈皇一到工地手脚就闲不住，他一会儿用带有标记的竹竿去测量水的深浅，一会儿又去检查夫役们填土筑堤的质量是否合乎要求，有的时候在这个疾风暴雨当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看堤防是否有险情，真是一点都没有读书人的架子。他们进行的第一期工程是先在这个黄河下游疏于河道300里，用挖出来的泥土加固这个堤坝，对于经常容易溃决的堤坝特别的加固，并且多种这个柳树。第二期呢是治理黄河两岸的坡塘湖泊，把它们一一的疏通，并且以这个闸渠与黄河相通，作为调节黄河水量的水库。第三期工程着重的改造运河跟这个淮河，把运河入黄河的河口由低处改到了高处，在这个淮河与黄河靠近处加固两河的堤坝，堆起高高的分水岭，不许黄河夺取淮河的河道。治河工程到处都得花钱的，开支浩大。过去治河成绩不大的原因是大批的银子落入了治河官僚们这个私囊，真正需要花钱的事无钱可花了，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有些个地段的工程半途而废，或者偷工减料敷衍搪塞。治河的结果往往是肥了官僚，害苦了老百姓。晋府他们不是这样，他为官清廉，除了应得的俸禄以外，治河公款纷纷不取。陈皇也跟晋府一样，他除了帮助晋府出谋划策以外，还负责经管治河的账款，对于大小开支他一笔笔的都记得非常的清清楚楚，从来不疏忽遗漏。别的治河官僚治河几年之后就能发大财，晋府陈皇辛辛苦苦治河8年，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人那累瘦了，但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治河的夫役跟两岸的百姓只要一提起他们，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加以称赞，有的人甚至于传说他们是龙王转世，能够治水而不贪财也。有的说他们这是大禹转世。8年治河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一半，康熙皇上听说治河成绩卓著，趁着南巡之便到黄河工地视察。他沿着黄河北岸堤坝走了180里，见堤坝巩固，河水变清，心里十分的高兴，当场给陪同视察的晋府赐诗一首：黄河鱼干食。这鱼干食啊，是耽误吃饭的意思。黄河鱼干食，六欲出深宫，缓江秋明隐，临流探俗穷，何年乐驾强，此日是师通，以助勤劳役，安澜早奏功。这个诗的大意是什么？为了治河呀，我日夜的忧虑，都吃不下去饭，走出深宫来做实地的视察，骑马缓行，为的是访求民间的疾苦。面对滔滔的河水，才知民生的艰难，何时才能够快乐的耕作？看来还得靠今日治河。治河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希望早日获得成功。晋府双手接过皇上恩赐的诗，磕头谢恩，表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他在皇上面前保荐了陈皇，说治河有陈皇的重要功劳。
康熙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授给陈皇。

0: 牵涉道的关系。可是就在晋府陈皇啊完成治河工程一半，受到康熙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是随之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在每天堵车的那个路段，难道不应该是在早这个午高峰和晚高峰吗？有商超啊，大家选择去这个购物休闲娱乐的时候会走这边的。课本上大早上7、8点为啥堵车呀？这边早上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活动项目吗？然后呢，观众了解到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广宣街。广宣街目前看到也是车流量压力会稍大一点啊，这个地方会比较正常，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平阳北街正在修路当中，而且呢这个路段的话确实也不是特别的这个顺畅，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会选择在广宣街绕行。广宣街目前南往北北往南双向车流量压力比较大，尤其在我们这个广宣街菜市场那个位置，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放缓您的车速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平台当中，王果果果果来了啊！果果说，因为要看漂亮的钢面啊，大早上就这么早就起了啊，马上就要来单位了，一会儿见呢。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汽车服务说，这个是路太窄，磕尾线吗？磕尾线，可是早上也没有乱停乱放啊，电动车摆放的还算是比较整齐啊，车旁边那些那个的机动车旁边道路两侧也不能放呀。按理来讲，虽然说那条路太比较窄，不是特别宽敞，但是磕尾线在早间也应该算是一个车流量状况，应该算是一个路面比较整洁的时候了吧。还是说这个磕尾巷早上也有摆摊的，摆到路边了。哎呀，实在是早上这个点没有去过磕尾巷，磕尾巷还停留在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当中，当年的老民金，然后旁边一堆这个卖小吃的，5毛钱一杯的塑料纸杯的这个塑料杯子的一个八宝粥，5毛钱一杯，5毛钱一杯啊，里脊饼啊。

还有这些小时候那些这个家里鸡啊的好吃的啊，那都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了。后来早上这个时间点去科北巷，基本上都已经到了9点钟以后了啊，很少很少会能够在这个7、8点钟的时间去出行。所以说，如果说您出行在这个路边的话，辛苦您来跟我说一说科北巷为啥这会儿这么堵车，行吧？来关注一下谷歌，跟我们说了，说鼓楼北一路畅通，好嘞，感谢您的分享。然后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更或者说各位朋友们，您有没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呢？如果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你也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歌声的话，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各位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各位，咱就是说早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想听的歌，对吧？在一个用一点点小小的打几个字的功夫，然后呢听到自己想听的歌，应该还算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吧。来听一下依兰爱情故事，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还是那句话，各位有想分享的歌曲打在评论区等你哦。

照小曲儿吧，月亮它照，哎，月亮照哪儿来着？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其实服务跟我们说了，他说这个麦冬泡水或者是煮水，常喝就不上火。咱俩太有默契了，今儿个早上我就把我的麦冬给泡上了，还泡了两颗胖大海，我甚至都担心它有点寒呢、啊。然后呢，这位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消息，早上好，早上好啦哈。再来关注一下飞翔蓝天，说你们现在还在广泉街吗？ No， 不在了。就是嗯，我们之前在广泉街哪儿呢，就是这个医院门诊楼的右手边，就是北边那块有一个小斜坡，下斜坡噔噔噔噔噔，那个斜坡下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广播中心，当年在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小斜坡噔噔噔噔下去是一个大型停车场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哪儿呢，各位，在贡院街一号，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老师大啊，在这块呢。然后师大里面呢有一栋楼，之前老早之前的这个科学会堂，如果说您是这个老师大的这个学长的话，应该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在科学会堂这栋楼来进行办公。咱有一说一，环境确实也好了不少，这个车流量的这个车况啊也好了很多。之前在这个广泉街的时候，每天早上上班我得提前最少十分钟出门，因为早间的那个点儿医院门口车流量贼多，然后我的车呢就没地儿掉。你瞅瞅现在在广泉街这边，路虽然远了点儿吧，但是那咱地儿宽敞呀，那停车位还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紧俏的啊。防控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发放一些礼品啊，想要领那些礼物的各位朋友们记得千万点个关注，到时候您来领礼物的话也在这个广泉街这边，而不在广泉街那边了，在师大呢，老师大呢啊。然后呢这个草帽哥疗法

而说完每天几点播呢？早间的7:30咱们就开播了，一直到晚上7点结束。然后呢，早中晚高峰，只要你开车的过程当中想听广播，搜索调频889-951-946 OK 都能够听得到。如果说您这会儿比较方便，您能够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打开直播间，各位听见凌晨全天的时间都在陪伴着你。咱就是说这个睡前读物，想要有个声音磨耳朵的，对吧？开车路上想要有个声音陪伴自己的，突然间想听歌，就想听那一首特定的歌的，来咱直播间来发消息。

0: 然后呢，飞向蓝天说好久没回临汾了呀，那临汾人呀，现在在哪儿的上班里呢？自杀买卖的呢？挣了不少的吧？成了家了吗？又换媳妇了吗？那又娃了吗？你现在在哪的呢？那武大那位也吃的好吗？有咱临汾牛肉丸子面吗？那多会儿夫妻的呢呀，没事啊，这虽然说不在临汾，在魏家好好干挣钱了嘛，多没事多他，你要想吃丸子面你到时候付，咱给你寄一点也行，有点也行，丽家丸子你连爱吃吗？啊，想吃点啥的你付啊。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